0: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9月6号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 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老方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同日，王晓红还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 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目前正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其中海上阶段将于8号正式开始进行通信演练、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 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于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一座椭圆形玻璃建筑水晶宫静静地伫立着，这里呢就是沉睡近千年的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的安放之处。目前呢，这艘沉船的船体发掘工作全面完成了，如今随着钢结构保护箱的逐步拆除，沉船正慢慢地展露出它更加完整的面貌。馆内考古工作者们依旧在忙碌着，继续揭示这艘宋代古船所承载的神秘与辉煌。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就是这个考古团队当中一位年轻的面孔——胡思源。思源你好，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哪里？
1: 哎，你好，我现在在南海一号的发掘现场。
0: 关于南海一号的考古工作，目前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
1: 我们现在正在对沉船外边的淤泥进行清理，然后同时对沉船进行治护和保护。
0: 这样的工作你每天需要做多久呢？
1: 基本上都是朝九晚五了，早上九点上班，然后到下午五点半下班，就中间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在这边工作的。这南海一号这边呢是比较特殊的，是一个非典型的水下考古项目。在这边我们现在是不需要下水，然后就是在博物馆里边工作，就遵照这个博物馆的上下班时间来操作了。要是在水下，其他项目在水下需要下水的话，那就得根据潮汐不同的时间来制定不同的这个工作时间。
0: 思源，你是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的水下考古队员，那么你是广东人吗？
1: 我不是，我老家云南的。
2: 为什么会想到从事考古这样的一份工作呢？
1: 这个说起来，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专业其实是调剂的，然后读了这个专业呢就觉得也挺有意思，也挺喜欢，然后毕业之后就刚好就到了那个考古所这边，就顺理成章的就到了考古所，就从事了就专业对口的工作了。然后我在广东上的学，然后也就留在了这边。
0: 现在你对于这份工作的理解跟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1: 这个因为我们上这个学这个考古专业的话有一个专业实习，就您刚刚说的这感觉呢，可能就实习的时候就会产生，就跟我们在学校里边学的，然后到实习工地之后就体验下来呢，就有不一样。那个时候呢，就知道喜不喜欢考古，或者能不能再做考古这个。最早的话就没有接触考古，或者就没有上学之前呢，也觉得那考古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然后到了学校里边开始学习理论知识啊，然后了解了一些，就觉得也是一个很呆板、很死板的一个学科，就感觉很枯燥一样。但是真的就下了田野之后，就我们开始实习或者到以后工作下田野之后呢，就觉得其实考古这个学科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就跟我们平时其他的工作，如果是像一些其他文科类的话就没那么死板，因为面对的东西都是很新鲜的。就我们包括在一个田野工地里边出了一件东西，今天出的跟明天出的，或者有一个现象，就每天出的现象都不一样，就基本上就可以保持就这种认识的一个新鲜感，就会觉得就没那么枯燥。这个就是可能是比较一个明显的一个感受，一个不同吧。
0: 那么你从事的水下考古工作，对于考古队员来说，潜水是不是必须具备的一项技能？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从事水下考古这个行业呢，首先得取得那个潜水资格证书，就是跟我们平时普通的就潜水技能一样的，就要取得一些那个潜水资格证书。完了之后呢，还要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一个水下考古的一个实习合格之后才能够拿到那个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一个行业的从业资格证书，以后这样我们才能就从事这个水下考古工作的。
0: 水下考古的实习工作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1: 实习的内容就跟我们现在从事这个行业以后参加的项目是差不多的。就像当时我们实习的话是在福建平潭那边有一个水下调查项目，然后还有在辽宁江女士那边有一个偏重于测绘的一个水下调查项目，做了两个不同侧重的一个项目培训，然后也通过这两个时期呢，也就完成了我们的整个的培训的一个过程。
0: 我们水下考古工作者的培训包括什么？除了专业知识的培训，对于体能训练是不是也要进行相关的培训呢？
1: 对对对，体能那一块呢，主要是在前期我们在做潜水培训的时候需要着重于 着重锻炼和训练的一个内容，但是我们就包括我们那一批学员呢，是从全国不同的文部单位里边抽取的，然后先有一个筛选的一个阶段，就是首先要看游泳，我们当时好像是200米游泳，然后那个合格之后呢，才可以进入下一轮，才能参加到我们的这个培训当中。后来在潜水培训这一块呢，就每天也是。就包括游泳啊、跑步啊、浮潜啊这些就消耗大体能的，这对体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水下考古来说，一般需要考古队员在水下工作多长时间？这个在水下的时间根据我们潜水的不同深度还有我们背的气体决定的。现在我们通常工作的水深呢，主要是集中在30米以内，如果我们背的是单品， 背单瓶下去的话，可能能够工作个半个小时以内，不会有太长时间。如果是深度过大，或者我们需要在水下停留的时间需要长一些呢，我们现在就会背双瓶，就是现在大家就休闲潜水看到的多的，就背一个气瓶在背上，然后那个潜水。如果我们需要在水下停留的时间比较多呢，可能就会背两个气瓶，就我们叫双瓶。
2: 还有可能会背一些混合气体，这样的话我们在水下的时间就可以更长一些。思源南海一号，你参加过它在水下的这个考古部分吗？
1: 没有，就在水下的发掘主要是从发现以后，然后一直到就进水晶宫之前，2007年之前这个阶段的工作，包括整体打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参加工作呢。你参加工作以后参与了哪些水下的考古项目？ 我是12年参加工作的，然后那时候是刚好遇上南澳一号的发掘，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取得这个水下考古的从业资格，还没有学会潜水，对，也就是从事一些在岸上的一些辅助的工作。那到后来我参加培训之后呢，又参加过那广东省内的有上下川海域的水下调查，还有那个细潮山的调查。 然后还有大连那边金眼建的一个发掘，对，都有参加。
2: 那么到目前为止，你在水下考古最长的一次是多长时间？
1: 最长的就是

0: 也存在，要是水况条件好，就是能看到水或者海洋生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放松的，就心情非常舒畅。但是就对我们的具体工作来说呢，就这种情况是非常少，因为就在我们工作的环境，水下能见度基本上都很差，能见度最差的时候能到什么程度，就你把手伸出去，就是一闭上你都看不到你的手，下面都是浑水，要么都是沙，所以就那个情况下工作<笑>
1: 可能就没那么舒服了。你说的这种舒服是指生理上的，还是说对心情上的？
0: 生理心情都会有，就包括有时候在水下能见度不好的时候，就我有过一次经历，就我们在水下有个项目是那个水下搜寻圆周搜索，就是我们下水之后围绕一个中心点，然后拉一个引导绳出去，然后绕着那个中心点一直转，就找东西。完了那因为能见度不好，然后一边游一边摸。
1: 然后突然一回头，就一个神，那很粗的那个缆绳的绳头在水下可能泡了很久的，就那种很多须一样，一回头突然看到那个须，那个时候是很恐怖的，会被吓一跳。这样的工作场合是独立完成还是会有工作伙伴一起呢？
0: 对对对，我们潜水要求都是前半制度都需要两个人同时下水的，然后那基本上都是我们都会保持在一起，或者特殊情况需要分开的话都不会走得太远，或者就要约定一些就是
1: 假如我们多久看不到人或者找不到同伴，应该怎么处置，都会有这方面的要求。
0: 那么工作时工作伙伴的极限距离是多少？这个没有固定的要求，就你看假如我们下面水下能见度好，或者那个海况不是特别复杂的话，就稍微离开一点，就我们有引导绳在水下的引导绳，只要不离开绳子呢，基本都能找到前半或者都能找到回去的方向。就如果水下能见度不好，海况差的话，基本上就
1: 我们就尽量待在一起，就尽量不分开。
0: 我们水下考古这个危险系数有多大？它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水下考古，如果我们全都按照规范来，包括一些潜水的规范，还有一些我们制定的计划来做呢，就潜水这一块的风险其实是相对可控的，但是有些情况还是意料之外的，就是事情还是很难避免的。就像有些队员 之前有过的经历，就是在水下被渔网缠住啊，或者什么，或者气瓶被挂了，气瓶被突然关了，这类的事情都会有发生。在这种时候呢，就可能对我们来说就危险系数就会很大。之前有一位前辈，就有位老师，他们就是在水下的时候，被渔网缠住了，然后就动不了了。当时是因为领队在船上看到情况不对了。 我们每次下水的时候呢，都有那个气泡观察的，就在船上观察水下人员的一个气泡的一个动向。如果这个气泡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没动呢，就要么有什么重大的发现，要么就是被渔网缠住了，或者有危险。那天就是这种情况，他的气泡就没动了。然后刚好我们领队，就我们的崔勇老师，他就看到这个气泡在这一直没动，并且他们下水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然后崔老师就判断说这下面可能会有情况有问题，然后就叫了另外一组人，就应急救援的，就立马下水，然后顺着气泡下去呢，就真的就找到了，就找到那老师就在水下被渔网缠住了，后来才给他一个备用气源，才慢慢的就帮他一起才解脱出来。就这种情况，如果不是领队有经验或者水下队员有经验呢，凭一个人在水下被缠住了，那这个
1: 真的就是很危险的，后果是只能是不敢想。那么水下考古每一次会配备多少人呢？我们一般出水的都是因为我们每一般下水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就我们趁一个潮汐的时间，我们都是赶在平潮，就是潮水流动很小的那段时间，可能就是一两个小时，都是在这个工作的窗口里边尽量下多的人，就我们可能会有 3、4组啊，4、5组这样轮流下，就轮流下这么多人，然后一组有2个人的话，基本上一般潜水或者就是说一个这个平潮期可能就得10来号人，再加上船上辅助的或者应急救援的一些观察气泡的这些呢，可能得10多个人去做一次工作。所以听你的介绍，天气这个因素对于我们水下考古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是吗？对对对，特别是出海在船上的时候， 每年到了台风季节，都得看，就是水下，就说水下考古就成了靠天吃饭了，看天吃饭。台风一来，我们赶紧就收拾东西，就得到港里边避风。完了，要等台风走，然后再回到
0: 一直

0: 再定位，然后再泡锚，再这个趟下来，可能这好几天四五天又过去了。
1: 虽然你刚才说到我们的水下考古是靠天吃饭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科技的力量的支撑的，是吧？我们中国的现在的水下考古的科技力量，你觉得怎么样？
0: 如果说水下考古科技这一块比较相关的话，那可能就乌探设备，就我们在 水下调查的时候用的乌探设备会比较多一些，包括一些潜地层啊，什么多波束啊，就是一些水下的声呐扫描系统这一块，还是用的比较多。然后很多那个沉船遗址啊，也是通过这个来被发现的。
1: 根据你的了解，这几项技术，我们目前在国际的这个领域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0: 这个其实不是专门用来水下考古的，就是这些仪器设备，可能是其他行业用的，但是就我们借用这些工具， 其实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和设备，只是我们借来用，但倒是还有一个，就我们国家不是造了一条考古01号，这个专门用来做水下考古工作的一条船，这个是还是比较在全球来说还是比较少的。这是一条怎样的船？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条船好像它是900多的吨位，然后是专门是一几年，
1: 16年还是哪一年下水的，
0: 然后就是专门用来从就是对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专门用来做水下考古工作的。我们水下考古在科技的加持下也在日趋的成熟。对，这一块呢，如果这一块要说呢，一个是从学科建设来说，水下考古这个行业毕竟它起步比较晚，然后到现在慢慢的包括一些理论体系啊慢慢的成熟完善起来，
1: 还有这个人员力量也慢慢的不断壮大，这一块来说，我们是现在是越走越好的。思源，我通过跟你的对话，我感觉你是一名相当成熟的水下考古工作者，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年纪吗？
0: 我89年。这么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水下考古这个行业里边是晚辈，很晚辈的。我是我们国家第7批培下的水下考古队员。
1: 现在我们一共是培训了第八批刚培训结束，然后我现在是第7批培训的，还有在我前面的还有6批水下考古队员，现在都是我们的前辈了，都是老师了。
0: 你是专门从事水下考古工作的？对对对，我现在是在我们所的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要是做的水下考古的一些项目，就是因为我们单位人不是很多，就是在田野考古需要 需要支援的时候，就我们科室也会去帮忙做一些田野的一些项目。
1: 那你觉得水下考古和田野考古它的区别是什么？
0: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工作环境的不一样，就工作环境不一样导致很多的工作方法也会有差异。田野考古就是我们大众现在了解到的，就是说的考古基本上都是指的那个田野考古，就是在我们在地上发现一个遗址啊，或者一个什么其他的遗存，然后就在那个 拉个探方，然后就开始发掘，就这样看到了很多的，就包括做的那个十大评比，全国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评比里边，就除了南海一号，其他的9个项目都是田野考古的。
1: 因为工作环境不一样，水下考古会更让人觉得孤独吧？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水下考古会影响到你的，比如说你的一些生活呀、生活爱好啊、工作以外的一些兴趣啊什么的？这个
0: 水下考古它比较特殊的，就有时候需要长期在海上漂，就那段时间呢，就基本上到了海上呢，就有时候信号也不好，然后其他的娱乐什么或者其他的除了工作以外的东西，可能就都跟自己隔绝了。那个时候就您刚刚说的是比较孤独的，确实会有一种这种感觉，特别是在像我们有些老师就跑西沙、跑南沙那边一去也是好久，
1: 还有包括之前的南澳一号，在船上一漂也是几个月的，就这种肯定这种情况，这种时候呢，就您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可能就会更加突出一些。
0: 那么在这种时候，你是怎么打发时间的？在船上的话，就条件有限，比较单调，就是除了下水工作呢，就有时候就一些维护设备啊什么，然后一些线下时间呢，可能就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打打牌啊或者啥。
1: 要是有年轻的同志一起呢，就可能还会一起玩玩游戏啊什么，但是这个时间长了也是挺难熬的。
2: 生活里边

0: 你有一些什么兴趣爱好吗？
1: 可能就是打打球，打打羽毛球，要是有人的话打打篮球啥，做做运动什么。
0: 其实这个也跟你本职工作还是有一定关联的，是吧？保持体力。哎，我注意到你这个朋友圈的名字叫宁星一，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1: 这个真没有什么特别含义，但是好多好多朋友都问我说那个这个名字啥意思。这个我的这个微信的 ID 呢是我最早的用的一个网名，然后现在让我去想它是什么意思，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年代太久远。
0: 思源，你会不会觉得水下考古这项工作对于年轻人，特别是对于性格呀，它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需要你克服很多很多的东西呢？
1: 嗯，这不光是水下考古了，就是如果从事考古这个行业呢，这都得面临这个问题。刚刚说的，就如果我像我们做水下考古，可能得在水上漂很久或者很长时间。但田野考古呢，它也面临这种问题，有可能就两三个人拉一伙，然后就到山里边去了，就也是待很长很长时间，也是与世隔绝的，就都可能都会有这种状态。那对自己的生活啊，或者一些兴趣爱好呢，多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走了这条路，那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并且就刚刚跟您说的，就在我们田野实习阶段，其实对这一块呢，其实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0: 无论是水下考古还是田野考古，都需要队员能够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未来会一直从事水下考古这份工作吗？
1: 嗯，会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对我来说，一个是兴趣所在，并且现在做的也是，不说很好，就自己还算满意吧，就也是挺喜欢的，就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打算。
0: 谢谢你，思源，祝你未来能够为我们人类发现更多的宝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1: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

0: 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到了东水门，他先去梁家鞍马店还驴子。到了那店门前，一个胖丫头迎出来挽住驴子，并不是原先那个丫头小九。莫尔心里一动，问那丫头，
3: 你是新来的？哎，原来那个姑娘呢？
2: 那胖丫头说，
4: 是啊，你问小九啊，她说家里有事要她回去，昨天已经走了。
2: 莫尔想起那天波哥在对街吃望小九的样子，据隐士说，他已把多年的积蓄全都给了波哥，不知道波哥能不能如愿娶到小九。他回转身出了东水门，走到虹桥。这几天隐士心里焦虑儿子孙元没再出来摆水饮摊，他走到后街，见隐士家的门虚掩着，便轻轻地敲了两下，推开门，尹氏呆坐在椅子上，他轻声问候道，
3: 尹婶。
2: 尹氏听到声音急忙站起来，大声说，
4: 赵兄弟，我一早托人去找你，到处找不见，你总算来了，我说是他偷的，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呀。
2: 莫尔忙说，
3: 尹婶你莫急，慢慢说，你说的是谁呀？
2: 尹氏咬牙切齿地说，
4: 那只耗子，那只来头牙耗子。
3: 波哥吗？
4: 就是他，昨晚他就没回来，至今不见人，一定是逃走了。
2: 莫尔立时想到鞍马店的小九，难道两人约好一起逃走的吗？这么说真的是波哥偷换了香袋里的东西，但尹氏盒子里那一两碎银是被孙元拿走，这又如何解释？难道是他兄弟两人合谋吗？莫尔猛地想起孙元迷恋春堂院吴重重的事情是从波哥口中得知的，难道波哥是有意说出来的？他偷走了珠子，顺手拿了那块银子，知道孙元正缺钱，就给了孙元，造出误导线索。那么孙元去了哪里呢？被波哥藏起来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藏得住？难道？莫尔心底一阵发寒，但急忙又回到最初的疑问。
3: 柜子、盒子都锁着，波哥用什么办法偷换掉香袋的呢？
4: 尹氏仍在厉声叫着，就是他，就是他。
2: 莫尔则在心里急想，如何不撬坏锁头，却能够调换到里面的东西？常理，记住常理。按照常理，唯一的办法是用钥匙打开，但钥匙一直在隐士脖颈上挂着，不可能偷走，除非有另一套钥匙。他忙问，
3: 隐婶，柜子和盒子的另一套钥匙真的丢了吗？
2: 隐士听到猛地收声，脸色微变，片刻后才说，那套钥匙他爹一直带在身上，死后失手一直没找到，钥匙自然跟着没了。莫尔见他脸色微变，心里一惊，难道隐士丈夫之死另有隐情吗？她丈夫是黑夜在虹桥顶上失足落水，并没有人看见，是第二天从桥栏边遗落的一只鞋子断定，失足落水之人怎么会留下一只鞋子作证呢？难道她丈夫不是失足落水，而是被人推下河中的吗？
3: 莫尔忙问，云婶，那套钥匙是关键，你是否隐瞒了什么？ 隐士微张着嘴，神色愈发的慌张，空茫的眼珠急急的转动，良久才忽然恨恨地说：
4: 好，只要你答应找到元儿，我就全都说出来。
3: 默儿一听，知道自己猜对了，丈夫嗜赌成癖，眼看将家业败尽，隐士将丈夫推下了河。望着隐士急剧颤动的一双盲眼，她既有些怕，又有些哀，不知该如何对答。隐士又厉声问道：
4: 你不肯答应吗？
3: 默儿忙说：
5: 无论如何，我都会尽最大力气去找回孙元。
3: 隐士陡然松弛下来，略垂下头，盲眼望着墙角，放低了声音说：
4: 我亲眼见到那串钥匙掉进了河里。刚嫁到孙家的时候，大房大田，人人都说我命好。才过了五年，房宅店铺没了，田野眼看要卖光了。那时元儿还不满六岁，他爹的赌瘾却丝毫不见收敛，再赌几场，这几间矮房最后几亩地也必定输尽呢。我娘家又没有依靠，就算我受得了穷，也不能让元儿沦为乞儿啊。那套钥匙他一直带在身上，家里只剩盒子里那点我陪嫁的首饰，我怕他连那点东西也赌掉，晚上趁他睡着，偷偷地把他的那套钥匙藏了起来。第二天他发觉后，强逼着要走了我的那套钥匙，又取了两根簪子去赌。那天晚上都夜深了，他还不回来，元儿和波儿已经睡了。我本也想熄灯去睡，但看外面下起大雨，心里又腾起一阵火，再按不下去，便挑了一只油纸灯笼打着伞出去。虹桥对岸的张七郎酒站每晚都开赌局，我知道他一向在那里赌，却从没去过。但那晚我再也忍不住，决意去那里当众狠狠痛骂他一场。那天雨很大，夜又黑，才上虹桥就听见他醉哼哼的生气，唱着啥铜钱去金宝来，才是一粒种运到百花开。他赌赢的时候就会哼这歪词，我听见愈发的气恼。赌局中那帮剥皮闲汉一向就是这样吊人，你输得多了想要歇手，他们便让你小赢一把，勾住你的魂，让你继续去赌。他摇摇晃晃走过来，认出是我，从怀里摸出两墨铜钱，伸到我的眼前晃悠，嚼着舌头说：你不是嚷着没米钱了？这是什么？看清楚，这是什么？他嘟囔了几句，忽然停住，趴到了桥栏上，大声地呕吐起来。看着他那副德行，我再也受不了了，只有一个念头，一了百了。我心一横，扔掉手里的灯笼和伞，灯笼遇到了雨，随即就灭了，正好。我蹲下身子，攥紧他的裤脚，用力一抬，他慌叫一声，想抓紧木兰，我又一咬牙，拽牢他的两条腿，狠命的一推，他的大半截身子滑出了木兰，一只手却死命地抓着栏杆。我记得很清，他腰间那串钥匙碰得叮当乱响。隐士略停了停，长舒了口气，才缓缓地说：最后我咬牙死命一推，栏杆水滑，抓不牢，他手一滑，头朝下倒栽进河里。雨声水声很大，把他的叫声没掉了，我只听见他落水的声响。从那晚起，这个家才算安宁了。
3: 默尔睁大了眼，像是自己跌进了黑河里，半晌才低声说：
5: 这么说，那串钥匙真的没有了？
3: 隐士忽然哀求说：默尔兄弟，我藏了15年的话都逃出来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回元儿啊。默尔不知道是该怕该厌还是该怜，怔了片刻才说：
5: 我会尽力的。
3: 隐士忙连声道谢，他不愿再久留，默默地离开了隐士的家。回去路上暮色渐昏，默尔心里发闷，许久才收回心神，继续思索案子。 波哥和小九昨天一起离开，应该不是偶然。箱袋里的东西恐怕也是波哥偷换掉的。但尹氏亲眼看到那另一套钥匙和她丈夫掉进河里，没有钥匙，波哥是如何做到的呢？莫尔又忽然想起第一次来尹氏这里问案情，波哥冷冷地瞪着尹氏，那目光满是恨意。现在想来，那恨意已经超出了对后母的不满，另外还隐隐地有些快意。对，是快意，复仇的快意。难道波哥知晓自己父亲的死因吗？父亲死后，波哥几乎变了个人。若他父亲的死真是隐士所致，而波哥又知道内情，他自然深恨隐士。那么他偷换香袋、藏匿甚至谋害孙元，就有了更深的缘由。但若没有钥匙，波哥绝换不掉香袋里的耳朵和珠子。或许他父亲死前身上那套钥匙是另一套，并非从隐士那里抢走的那套，不知何种原因落到了波哥手里。那是父亲的遗物，波哥自然很珍惜。难道一直都藏着吗？只有这样他才能打开锁换掉香袋。波哥昨晚没回来，那么他去了哪儿呢？难道已经和小九一起私奔了吗？不过波哥得了香袋里的珠子，为何不早早逃走，非得等到昨天呢？他和康前妻儿被劫一事应该没有关联，但昨天武祥收到的那封密信既提及春熙母子，又说到香袋。看来波哥偷换到香袋里的东西后交给了别人，他为何不独自贪了珠子却要交给别人呢？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3: 莫尔想起康友下午曾说，他在煤船上拿到香袋之后，打开去寻那颗珠子，里面却只有颗药丸，用刀在药丸上划了道缝，才见到里面藏着珠子。波哥取到香袋后，康友扮作乞丐一直跟在后面，途中波哥只打开香袋看了一眼，恐怕没有发觉那药丸里会藏着颗珠子。等到后来武翘去取香袋，才说出药丸里藏着珠子。那时波哥恐怕已经将香袋里的东西交给了另外那人，充其量只能得些赏钱。隐士为求波哥将平生积攒的钱全都给了波哥，但也只有15两银。若要独自去他地谋生，恐怕不够。波哥之所以一直未逃走，应该是在等钱。这么说，昨天那密信里勒索100两银子并非是虚晃拖延，而是真想要。但若真是想拿银子，为何要雇一只船在岸边空等了一整天呢？不对，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计谋，我却没有看出来。莫尔不由得停住脚，望着地面急急地思索起来。空船，银子，他反复回想今天所有的事情，寻找遗漏之处。良久，他忽然记起那勒索之人让少公老黄带了句话，银子要今年开封府新造的银锭，50两一锭。勒索之人为何非要新银呢？这里面一定有玄机。他又急急想了一阵，心里忽然一震，
5: 糟糕，掉包起。
3: 那并非一只空船，船棚内的船板可以掀开，里面可以藏人。银子放在桌子上，虽然两岸都有人监看，但船舱内有船棚挡着，里面藏的人可以悄悄地爬出来换掉桌上的银子。后来那桌上放的是假银。汴京城有些金银铺在铸造镀金镀银的假货，勒索之人之所以非要新银不可，是由于旧银铭文样式差别太大，开封府今年新银则好造假好调包。这也是波哥为何昨晚才逃走的原因。他身材瘦，昨晚等少公老黄睡着后，偷偷地溜进船舱下面躲起来，只是得吃一天一夜的苦头。 默尔连连叹悔，见夜幕已临，天色

0: 渐渐的昏暗。老黄早已将船划了回去，不过波哥此时一定还躲在船舱里，至少得等到天黑才敢从船舱里爬出来。莫尔忙转身，急急地赶到梁家鞍马店。这次他租了匹马，跨上马背就往小横桥飞奔。心急之下，激醒神思，他在马背上忽然又想到了一点登州。彭颖儿三兄弟家乡在登州，康前妻子春熙也是登州人，难道他们曾是同乡吗？早就相识吗？彭家兄弟来汴京已经多年，为何去年要另住到康家隔壁？这恐怕并非偶然。春熙若和彭家兄弟是旧识，他和柳氏商议逃避一事，便有可能告诉彭家兄弟，彭家兄弟也便能够跟踪武窍，找到春熙藏身之处，并乘夜哄骗他逃离船坞。此人应该是彭嘴儿，这几日只要碰见他，他都是凑过来找话说，一定是在打探讯息。今早他还在询问康家事情查得如何，难怪那笑容还有些潮意呢。想到此，莫尔愈发的心急，不住的拍马急赶。赶到康倩家时，天已经昏黑，勉强可以便十几步远。康家古董店的门关着，他忙跳下马，抬手用力敲门，没人应门。右边武家的门却开了，武祥走了出来。
1: 赵兄弟，太好了，你进来了。
0: 莫尔忙走过去，武祥急忙忙地说，
1: 康友去追彭嘴儿了，我家三弟武翘去报官了。
2: 康二哥察觉彭嘴儿了？
1: 是啊。
2: 武大哥，今天那个少公老黄家住在哪里啊？你快带我去吧。
1: 就在小横桥那边。
0: 莫尔让武祥骑了马，自己跟着跑，急急往桥那边赶去。他边跑边问，
2: 康二哥是如何察觉彭嘴儿的？
0: 武祥在马上说，
1: 他没有细说，只让我们赶紧去报官。两句说完呢，就往东边追去了。
0: 过了小横桥桥口没多远，拐进一条伸进河岸边的小巷，老黄家就住在岸边。莫尔几步奔到河边，黑暗中借着点水光，隐约见到那只小篷船系在水边一个木桩上。他忙跳上船，船篷里一片漆黑。他弯下身子，伸出双手往船板上摸去，摸到小木桌那边，一块船板被掀开在一边，露出下面的黑洞。波哥已经逃走了。康游沿着河岸急急地追赶，这两天他心里只剩愧罪。
1: 我若早一些将武敖死去的事情告诉武家，武翘和柳氏便不会想到要嫁祸于我，而我若没有对嫂嫂生出那种不堪之情，我们兄弟之间便不会生出嫌隙，嫂嫂也不会疑心错哥哥要卖他母子。几下里的误会全都是由于我。
0: 下午莫尔走后，他垂着头正准备进屋，见彭家老二彭嘴儿从后门走了出来，扭头看到他便招呼说，
1: 二郎，你嫂嫂还没回来吗？
0: 康游不想答，只摇了摇头，抬腿要进门，彭嘴儿凑过来两步，又问道，
1: 我看今天官府工人还有八面判官赵不由的兄弟都去在你家，他母子莫不是出了什么事？
0: 康游愈发不耐烦，又摇了摇头，随即进了门，正要回身关门，却听见彭家大嫂曹氏在隔壁后门边喊道，
3: 彭二，家里啊盐快没了，你去买一斤回来。
0: 彭嘴儿在门外答道，
1: 今天的还够吧，我去会个朋友，晚些再回来，大嫂啊就不要等我吃饭了。
3: 莫忘了盐，不然啊明儿个吃白水捞菜吧。
1: 记着了。
0: 彭嘴儿答话时已经向东边走去了。听他们叔嫂对答，康游似乎被触动了一下，却想不到到底是什么。他关好门，回头看屋中昏暗幽冷，实在是难以久留，就又打开了厨房门，对着门坐在椅子上，望着夕阳河水发闷。以往这时候回哥哥家是最心暖的时候，哥哥在喝茶读书，侄儿在闹，嫂嫂忙着煮饭烧菜，而后嫂嫂轻唤一声，吃饭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时不时笑一

对，吃饭的吃。康友猛地想起来，嫂嫂春熙来汴京几年，说话已经大致是汴梁口音，但说到吃饭的吃，口音稍有些怪，隐约带着些咳音。刚才彭嘴儿说这个字时，也带着咳音，比嫂嫂的更明显。康友手下有个军士是登州人，说吃时也是这种发声。嫂嫂是登州人，彭嘴儿难道也是登州人吗？康友想了一阵，隐约记起来，去年彭家兄弟搬到隔壁后，哥哥似乎说起过他们原籍是登州。随即他又想起一件事，有两三次他去外面井边提水的时候，碰到彭嘴儿也在打水。彭嘴儿看到他，随口笑着问，今天是你来替你家嫂嫂打水啊？康友一直不喜欢彭嘴儿那副油混样，不太愿意跟他多话，都只是随意的应付一下。但现在想起来，彭嘴儿那句句话似乎另有含义，那笑容里也似乎藏着些失望。难道彭嘴儿每天专门去井边候嫂嫂吗？康友心里一震，彭嘴儿刚才凑过来，难道是在打探吗？嫂嫂藏在船屋内，并没有外人知道。武翘除了第一天送过去后，一直没敢再去，直到前天晚上才去了一趟。只有偷偷跟踪他的人才能够得知那个藏身之处。一般人，嫂嫂绝不会带着侄儿跟他半夜逃走，除非是熟人。彭嘴儿自然是熟人，而且一张嘴十分的油甜，最能够套近蛊惑。彭嘴儿刚才说去会朋友，不回来吃饭，难道是去见嫂嫂吗？但嫂嫂一向谨守妇礼，难得和外面男人说话，就连武家兄弟已经十分熟络，也都是尽量回避，他怎么会跟着彭嘴儿逃走呢？无论如何，彭嘴儿十分的可疑。康游忙跑出去敲开隔壁武家的门，开门的是武翘。康游急急地说，我估计那贼人是彭嘴儿，我去追他，你赶紧去报知万福主管，带人朝东边追。说完顾不得武翘愣在那里，就急忙地向东边追去。追了一阵，见彭嘴儿正大步前行，便放慢脚步，悄悄地跟在后面。彭嘴儿沿着河岸走了一段路，不时回过头来张望，路有险些被发觉，因此不敢跟得太近。幸而河岸边隔几步就栽着榆柳，多少还能遮掩。走了一阵，彭嘴儿似乎想起什么，穿过一条小巷，走到正街上。康友忙跟了过去，远远看见彭嘴儿来到一家馒头熟肉店，买了一大包吃食，去旁边酒店买了一坛子酒，之后提着酒食又折回到河边，沿着河岸继续向东行去。这时天渐渐昏黑下来，十几步外景物已经是变得昏茫，这下更好跟了，只是四周也愈发的安静。康游不敢轻心，尽量放轻脚步，不发出足音。走过五丈河船屋，彭嘴儿仍继续向东，沿着河岸大步走着，脚底发出刷刷的声音，暗寂之中格外的响。康游便不再往树后躲藏，拉开一段距离，跟着彭嘴儿的足音轻步追随。又走了一阵，前面河中隐约亮出一盏灯，是船上的灯笼。难道彭嘴儿是要去那只船上？嫂嫂和侄儿也在那里吗？康游继续小心跟着，渐渐走进了那盏灯笼，船身也渐渐能够辨认得出了。那是只小篷船，停在一片小河湾处，船头灯光下似乎站着个人，是个男子。天已全黑了，彭嘴儿果然走向了那只船。他走到船头边，和那船上男子对答了两句，声音压得低，听不清楚，只隐约见船上男人点了点头，随后伸手将彭嘴儿拉上了船，两人一起掀开帘子钻进了船棚。康游忙加快脚步，赶到那船的附近，躲在岸边一棵柳树后面，探头去看。船帘里透出一些灯光，但看不见里面的人，只听见彭嘴儿和那男子的说笑声。随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也跟着笑起来，不是嫂嫂春熙的声音。三人在说什么，隔得有些远，听不太清楚，只隐约。

0: 一听到彭祖儿说波哥，康游心里一动，难道是那天取货的卖饼郎吗？他正在思忖，忽然又听见船里传出一个孩童的声音：“
1: 我爹呢？”
0: 是动儿的声音。康游再顾不得藏身，疾步窜到了船边，躲在黑暗里，侧耳又听，又是动儿的声音：“
1: 娘，爹不跟咱们一起去吗？”
0: 嗯，虽然极小声，但康游心头猛地一颤，是嫂嫂春熙的声音。康游再忍不住，直起身子朝船棚里喊道：“
2: 嫂嫂，动儿！”
0: 船棚里忽然静下来，连动儿的声音都没有了，他的嘴一定是被捂住了。康友又喊道：“
2: 嫂嫂，是我，我来接你和动儿。”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6: Sebai di meka?
7: Apa kabar?
5: Apa kabar?
7: Nek sok sebai di?
6: Enjang dai? Sebai di bo?
8: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7: 蛮不听的们。
5: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泽连斯基称，与美特使等人的会晤非常具有实质性。美总统特使表示，美俄此前会谈取得重要进展，已将相关观点转达乌方。布什纳称，无法保证俄乌冲突在今冬前结束。伊朗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新设立一个禁区，范围涵盖美海军封锁线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伊朗还称，首次在美军舰上空试验特殊反舰导弹。官方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德国东部萨安州选举。分析认为，这将给德国执政联盟带来空前压力，德国政党格局或将更加碎片化。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通报抢险救灾最新情况和相关涉外工作安排。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基辅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晚些时候又与英德法三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以及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1: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六号下午乌美会谈持续约三个小时。他对媒体表示，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会谈内容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透露，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泽连斯基指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他表示，希望促成乌美俄三方会谈。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在明年提高爱国者导弹的产量。乌克兰期盼冲突能够结束，但即便战事结束，乌克兰仍需要这些反导系统来保卫国家。报道称，泽连斯基还表示，他计划前往挪威和加拿大讨论反导武器系统事宜。
0: 六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之后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方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他说，俄乌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缩小彼此分歧，美方对最终能够达成良好解决方案充满信心。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说，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冬之前结束，美总统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另外，根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莫斯科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九月五号到六号，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开启了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有分析认为，俄乌双方的核心分歧仍然存在，距离和平依旧是道阻且长。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六号晚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基辅举行新闻发布会。威特科夫表示，此前的莫斯科会谈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听到了一些新想法。他提到，泽连斯基此前已谈及乌、美、俄三方谈判，美方希望相关会谈能够在近期宣布。威特科夫还称，俄罗斯方面讨论了许多重要且具有说服力的想法，相关内容也在基辅进行了介绍，各方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 库什纳则表示，美方与普京讨论了许多此前未能奏效的方案，并围绕实现持久和平所需条件展开思考。他称莫斯科会谈是一次非常好的对话，双方均提出了不少问题。俄罗斯政治学者普遍对本次斡旋持审慎判断，认为对话渠道具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取得实质性的解决。乌克兰方面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首次到访予以关注，欢迎美方斡旋努力，坚持和平方案必须维护乌方的主权与安全利益。总的来看，此次穿梭外交重启了美方的调解努力，但是俄乌核心分歧仍在，和平依旧道阻且长。
0: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宏先生。张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张先生，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针对美方此次俄乌穿梭外交，乌方称会晤非常具有实质性，而俄方则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但是强调说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所以您如何来看待此次穿梭外交的实质效果？
3: 这轮美国的穿梭外交确实对于俄乌局势有着积极的影响。应该看到，今年以来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中东以后，俄乌和谈一直处于搁浅状态，那么这也导致了俄乌冲突伤亡有所上升，对方战略纵深打击给俄乌两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民生压力。这实际上也说明了，就是选择战争手段只能伤害更大风险更高。因此呢，俄乌对于此次库什纳和维特科夫的访问都持积极的评价，认为这则主有助于管控风险。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调停过程中呢，俄乌在调停的议题上确实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比如说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俄乌双方都是坚持己见，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积极去谈这个能源安全问题，包括经济合作问题、战后重建问题。很显然呢，他们都是希望呢能够维持这样一个和谈的基本的基调，能够重启会谈，把美国拉到俄乌和谈进程之中，这样呢有助于管控风险，有助于呢这个降低这个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上的、民生上的压力。同时应该看到库什纳和维特科夫的这次访问呢，只仅仅是开始啊。俄乌实际上呢，称更多的是希望啊维持这样一种对话的态势，通过边打边谈来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和谈条件啊，来争取呢更有利的这个国际舆论上的支持。当然呢，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就关键问题双方只是试探，那么下一阶段还要看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这些议题上能不能找到一些这个妥协的路线啊。美国提出的新方案呢，各方仍然在研判之中，所以和谈本身呢是积极的，但和谈的难度却是任重道远。
0: 另外我们也看到此次乌美会谈的同时，乌美团队还与英法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了会谈。那么和以往几次乌美关于俄乌冲突谈判的时候欧洲国家没有能够上桌相比，此次欧洲国家同步参与会谈，您认为有什么意义？
3: 的确，我们看到以往的俄乌和谈欧洲没有上谈判桌，确实引发了欧洲普遍的这种担忧和反感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此轮的会谈之中加入了欧洲因素。在美乌会谈之后，又在基辅举行了德法英三国代表与美乌的会谈，这实际上也是意味着欧洲已经加入到了乌克兰的和平进程之中，这对欧洲来说呢是一种重大的外交胜利啊！终于坐到谈判桌之前，至少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的去掌控俄乌的和平议程，来保障欧洲和乌克兰的安全和核心利益。但是欧洲现在也是一个矛盾啊，一方面他们希望参与其中，但另一方面呢确实缺乏足够的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所以呢这次的这个欧洲介入啊，我觉得还是更大的是一种形式上的介入，能不能在对俄乌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还要进一步的观察。从短期看呢，这种局部性的技术性沟通可能会有助于管控俄欧之间的关系，特别我们看到今年欧洲 出现了多次的军工厂的生产事故和火灾，德国指责俄罗斯在欧洲搞破坏行动。实际上呢，欧洲介入和谈可能会有助于缓和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缓和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所以欧洲已经成为俄乌冲突未来和平进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变量。同时呢，欧洲的介入可能会使得这个和平进程更具有这个可信性和可持久性。乌克兰和欧洲还有俄罗斯、美国四方的磋商可能会在未来的和平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宏先生的分析。那么关于美国特使这一次的俄乌穿梭外交，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丽萍。
4: 好的，云峰。美特使展开俄乌穿梭外交，斡旋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从领土到安全问题，俄乌之间的分歧到底有多大？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题目是美特使把俄方主张带到基辅。俄美之间的闭门会谈持续了3小时10分钟，那本次会面没有局限于乌克兰冲突，还详细讨论了经济话题以及大型互惠互利的项目。双方确认特朗普和普京将继续保持个人往来，美国特使呢也将继续推进其工作。普京向美方代表介绍了俄军在前线的进展，美方代表承诺把俄方主张带到基辅与乌克兰方面进行评论。

0: 让美国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电视一台新闻频道的报道，题目是美重启斡旋时间点耐人寻味。新一轮外交攻势恰逢冲突进入到一个更加残酷的新阶段，俄乌双方都认可美国通过新的提议来重启谈判的努力。文章指出，俄乌冲突距离真正结束依旧遥不可及，美国特使的出访带有为中期选举服务的政治算计。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可以对外宣称美伊已经告一段落，那另一方面呢，又能重新扮演和平斡旋者的角色，这种选举策略能为特朗普赢得政治资本。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国家利益的报道，题目是调解需要分阶段来推进。美国希望在入冬之前推动谈判取得突破，但是持久的解决方案必须满足各方最基本的政治需求。在大多数专家看来，俄乌矛盾无法调和。尽管美国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领土的问题上，但是这场冲突的本质是安全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即使战斗仍然在继续，安全谈判也应该立即启动。对美国来说，最好的调解方式就是分阶段推进，通过达成多项协议来实现。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特使展开俄乌穿梭外交的相关评论。英峰。
1: 好的，丽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的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会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的船只将受到制裁。
2: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说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也能够汇回国内。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是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10日战争计划。在谈判问题上，雷扎伊表示，美国若希望继续谈判，首先必须重新赢得伊朗方面的信任，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且更痛苦的回应。
3: 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言指出，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
3: 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0: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造成了多人死伤。6号，总台记者前往遭袭的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1: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人士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说，截止到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中，已经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且登船检查了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份的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份的水平相同，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丽萍。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那此举将带来哪些风险？美韩关系面临哪些考验？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题目是韩国承受多重压力。应美国的要求，韩国政府正在具体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支援舰等方案。那美韩关系的不对称性令韩国十分的被动，韩国既要考虑国家利益，又要回应美方的要求，还要避免与伊朗的外交摩擦。韩国总统访问法国期间，可能与法国总统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方案。韩国国内的民意对此支持度有限。此前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反对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军舰。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题目是美韩关系不确定性上升。当前韩国有意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争取主动权，美国呢却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向朝鲜释放对话的信号，还要求韩国参与重塑霍尔木兹海峡秩序。文章指出，美国与盟友相处模式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对于不配合美方诉求的盟友，美国公开施压。 韩国方面透露，近期呢，韩美贸易和安保谈判进展不顺，谈判与其他多个问题挂钩，增加了推进的难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瓦纳通讯社的报道，题目是伊朗反应强烈。面对韩国政府加快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方案的消息，伊朗反应非常的强烈。伊朗官员警告，韩国任何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将被定性为针对伊朗的军事侵略。韩国不要屈服于华盛顿的压力，更不应该牺牲国家的利益和国际声誉。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局势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只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干预、敌对封锁持续存在，地区稳定与安全就无法实现。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世界报的报道，题目是韩对美疑虑加深。文章称呢，韩国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疑虑加深，韩国长期存在担忧，害怕美军会逐步或突然撤离韩国。特朗普政府对盟友的交易式态度放大了这种不安。特朗普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演的理由是军费消耗太高。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配合不足表示不满。美国敲打韩国，虽然短期内可能迫使韩国妥协，但是从长远看，将促使韩国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推进战略自主。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韩国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评论。应峰，
0: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阿联酋通讯社六号的报道说，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
4: 声明称，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声明警告，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指出，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同时强调，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根据德国媒体七号的报道说，官方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赢得了此次选举，成为该州的第一大党。
5: 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2024年成立的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得票率超过5%进入州议会，而自民党则未能跨过5%的议会门槛。根据初步官方结果，德国选择党虽然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传统主流政党长期坚持防火墙原则，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在此情况下，新一届萨恩州政府如何组成，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随着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取得的历史性胜利，防火墙原则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六号，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呼吁终结防火墙原则。萨恩州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此前曾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萨恩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
0: 那么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赢得了东部萨安州的选举，将会对德国政坛造成怎样的影响？未来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走向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李超先生对此的分析解读。
6: 首先呢，这将给总理默兹本人呢带来空前的执政压力啊。我们都知道，默兹执政一年来呢，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所在的联盟党啊，这个支持率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前一段时间呢，默兹还因为他个人的执政风格啊以及他处理党内一些丑闻的这个方式上的不当啊，引发了很多的不满。德国政坛呢已经出现了啊像更换总理这样的呼声。那么这一次选择党取得突破呢，我想会对默兹呢这个领导权威啊再次造成一次重大的冲击。再者呢，我想选择党的取得突破呢，将对全德国啊乃至整个欧洲的民粹政党构成一次巨大的激励啊，等于是向选民呢证明了这个极右翼其实也是可以执政的啊，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那么随着选择党的进一步做大呢，它也会分走更多主流政党的选票，这将意味着德国政坛啊这种政党格局呢将更加碎片化。那么在下一次联邦层面的大选中呢，也很可能会出现这个阻隔困难啊，未来推动改革面临更大阻力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从对外的层面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包括选择党在内的很多民粹政党啊极右政党，他们都主张本国优先啊，在国际事务上呢，比如说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反对抗俄援乌啊，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呢也反对德国过分出头啊，承担过多的责任。我想呢，随着选择党的这个影响力增强，未来德国呢在欧盟层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负责任的一体化政策，也可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
0: 当地时间6号晚间，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法比安·鲁塞尔正式宣布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表示，希望通过提出一项彻底改变现状的政治纲领，推动法国发生变化。鲁塞尔现任法国圣阿芒莱索市市长，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总统选举。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份举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6号抵达格陵兰岛，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当地时间7号，冯德莱恩将会签署一份欧盟与格陵兰岛的联合声明。另外，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说，预计冯德莱恩将在此次访问期间宣布额外提供2亿欧元的资金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的主权归属不容谈判。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就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2: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0: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的重点之一。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用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的原则。
7: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

0: 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根据朝中社今天的报道说，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了入列仪式。报道说，该舰下水之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了综合验证。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媒体见面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境外媒体记者通报了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
9: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
10: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9: 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建立了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
10: 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9: 此外，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
11: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 对东林藏

0: 江部流域面积超过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1: 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相关专家在见面会上也进行了解答。
2: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园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讯用煤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家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1: 专家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就要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
3: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之后，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下组的道路被冲毁。经过15个小时不间断的紧急抢修，昨天晚上的11点多钟，该段核心救援道路终于抢通。我们来看记者在抢通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即将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5: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
6: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材料短缺，抢通工作一度受阻。经过地质专家和现场抢险人员的综合研判，抢修队员采取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
7: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较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3: 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披露增资计划，合计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轮增资覆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3大类金融业态，是一次跨领域的前瞻性资本补充安排。此举将进一步筑牢金融安全底线，拓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空间，为重大项目落地、产业转型升级和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注入持久的资本动能。
8: 根据公告，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8家机构包括2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4家国有保险集团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再保险。目前8家中央金融企业各项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整体处于安全健康区间。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
9: 8家金融机构目前发展稳定，本轮增资是一项前瞻性的安排，现在提前补助资本，既可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留出更大空间。
10: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8: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将从多个层面赋能实体经济，稳定资本市场预期。国有大行补足资本后，风险抵

0: 育能力和信贷投放能力进一步增强。政策性金融机构将聚焦主责主业，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国有保险机构承保能力、偿付能力得到提升，在应对各类风险事件中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对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利于激发经营活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
1: 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呢，首批接受注资的四家银行全年的贷款增量与实际注资的规模比例呢，大约是10倍。我们测算呢，本次针对国有大型银行2000亿的增资呢，大体可以形成约2万亿左右的信贷扩张空间。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以后呢，也可以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的项目和产业转型提供更加稳定的中期资金。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3: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1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
2: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经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志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
3: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涵盖灯浮标、桥梁驻航标志、灯桩、管线标等多种类型，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驻航服务。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为京华城案、民众党政治现金案等一审判刑17年，二审将于8号首度开庭。4号，柯文哲陪同本党籍高雄市议员登记参选，他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快乐度过每一天。
4: 针对京华城案二审相关问题，柯文哲表示，过去这2年他被关了1年，出来后每天忙着上法庭处理台监察机构裁罚公文，这2个月每周都接到台当局法务主管部门的扣押公文。柯文哲称，因为自己是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对外界压力忍受度较强，比较辛苦的是妻子陈佩琪，但他认为大家要认真过每一天，快乐过每一天，如果真的很困难的时候就装着快乐过每一天，千万不要折磨自己，也不要折磨别人。另外，针对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力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媒体询问柯文哲是否也支持柯志恩，柯文哲回应，任何人要帮忙辅选都相当欢迎。2026年3月26号，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宣判，柯文哲因涉京华城案、政治现金案等四大罪名，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2: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已经累计8次拒不附属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近日就痛批赖清德当局把附属变成了超级否决权，相关乱象已经遭到了国际法学界的明确示警。
4: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表示，依照台湾限制性规定，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若台行政机构持不同意见，可以启动复议程序，将法案退回台立法机构重审。重审之后，如果台立法机构维持原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必须依法附属。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却是复议输了就不签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拒绝附属，法案就停在赖清德办公室，永远无法公布。截至目前，财化法、儿少未来账户等八个经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均因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拒不附属而被搁置，无法公布实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强调，附属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制衡台湾地区领导人，而不是台立法机构。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也进一步表示，这一违规乱象目前也引发国际学界的关注与批评。华威大学法学院学者郭明松发表专文指出，台行政机构把附属改造成一种超级行政否决权，这种事情发生在台湾限制性规定法庭被削弱，只剩所谓八位大法官政治资本见底的时候，当看门的被打趴，行政权就顺势把自己升格成台湾限制性规定的新主人。
5: 知迷途，其未远，掘金室而着飞。我很遗憾，卓荣泰把附属权武器化。
6: 卓荣泰知道他明年一定会下台了，选举完一定换人了，他现在就跟你耍赖皮啊，跟你耍赖皮，下台才有赏啊。赖清德就会说辛苦了，帮我赖皮撑到底啊。
4: 党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一己政治私利，不断突破规则底线，肆意滥用行政权力，以拒不附属的无赖手段架空民意立法，如果任由这种乱象持续，将进一步损害岛内民众的根本利益。
2: 9月5号，百位金门乡亲组团来到了厦门同安区，展开为期3天的厦金同源母县寻根系列交流活动。金门的乡亲走进同安，了解银发康养、文化寻根、农业创新等特色产业和活动。
0: 参访团第一站来到了同安医养社区泰康之家，了解这里的适老化配套设施、多样化的娱乐活动室以及专业的医养融合模式。
7: 尤其是一进到里面之后，发现它里面的硬体各方面设备，我觉得真的都非常的完善。如果以后有机会，真的很想说，在这地方当做那个休息度假养老。
0: 参访团的翁先生说，金同本一家，金门乡亲向来尊称同安为母县，血脉渊源无法阻隔。目前厦门正全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同时也蕴藏着宝贵的交流机遇。他尤其看好两岸在文旅康养领域的合作前景，不久前和大陆好友组建了生态产业园。
8: 我们是要架构整个以金门为桥梁的两岸的康养文旅，我们希望整合一些农场，是有机安全的自然的农场，然后我们从台湾从金门带过来这边的这些高龄的或者退休族群，甚至台商的父母，他们都可以入住到我们的田园，让金门来当作第二故乡。
0: 翁先生带着百位金门乡亲来到同安，希望大家能切身感受故土发展，续乡谊，化乡情，发掘更多合作契机。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

0: 是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昨天晚上，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队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了小组赛的首场胜利。
2: 由于小组首战大比分不敌美国队，中国队必须击败捷克队，否则出线希望将变得极为渺茫。而内线大将李月汝因故未能报名参赛，也使中国队在排兵布阵上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对阵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对手在开局阶段对中国队年轻的中锋张子宇展开了极有针对性的战术，导致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无法施展。同时，捷克队的三分球手感极为火热，上半场18投8中，效率远高于中国队的8投2中，因此得以以8分优势进入下半场。第三节，虽然捷克球员的投射手感逐渐冷却，中国队也奋力追赶，但自身攻防体系的运转始终不够流畅，而且失误较多，三节战罢，仍然落后对手5分。真正的转机在第四节出现，危急时刻，中国队接连有球员挺身而出。队中核心韩旭内外开花，通过二次进攻和关键三分帮助本队实现反超。而在比赛只剩下27秒，对手依旧领先5分的情况下，凭借罗新玉的精准三分与杨舒瑜沉着巧妙的上篮，中国队上演了精彩的绝平，将比赛拖进加时。加时赛，捷克队体能耗尽，心态也出现了剧烈起伏，中国队终于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杨舒瑜领突外投，韩旭和罗新玉也都有关键得分。最终在经历了大半场的逆风球之后，中国队后来居上，以74-70逆转击败了捷克队，掌握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中国队就将迎战小组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
1: 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到火山灰的影响，当天印尼有八个机场临时关闭。
3: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0: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交通部长布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尼当天有8个机场临时关闭，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布迪表示，如果火山灰持续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地向旅客通报航班取消、调整等情况，并保障退票等旅客权益，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活动频繁，近年多次喷发。
1: 来看天气情况。
4: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将进入白露节气，常年呢在白露期间，北方的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而在长江沿线呢，高温还时不时会出现，但是整体的概率降低。此外呢，现在还是台风的活跃期，所以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还是要警惕台风的侵袭。那目前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它会给很多地方带来大风还有降温降雨的天气。那来关注降水的情况啊。那么今天呢，从青海一直到山西、河北、黑龙江、吉林很多地方都会有降水出现。明后天呢，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多地，同时还会伴随6到7级的阵风，真的是秋风秋雨天秋凉。那么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啊，从东北、华北、黄淮多地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像是西宁周二的最高气温只有11度，太原周三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7度，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添衣保暖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18到28摄氏度，西安小雨，23到28度，广元阵雨转阴，22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9到30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武汉晴，22到33度，福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 南宁多云，24到33度，广州晴，25到33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2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22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5度，巴黎晴转阴，18到30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2到18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4度，洛杉矶小雨转晴，22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3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桂林多云，23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Your weekly backstage pass to how the United Nations works and why it matters to the world. This is UN Insider.
2: I'm Elaine Rey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and this is UN Insider.
3: Coming up.
4: We must take full use of all tools at our disposal to put the SDGs back on track.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中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中国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介绍，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9月6号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老方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同日，王晓红还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目前正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其中海上阶段将于8号正式开始，进行通信演练、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于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千古绝唱，让扬州的温暖风华镌刻进无数中国人的心底。这座枕水而立的淮祖名都、江南名城，在深厚文脉的滋养之下，从不缺少浸润东方审美的艺术，而其中蕴藏匠人巧思、承载古人清雅风骨的，便是有着“天下玉，扬州宫”美誉的扬州玉雕。为探寻玉石雕琢背后的匠心，我们来到扬州玉器厂。厂里的朱氏平师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玉雕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4: 朱老师，其实我一进来发现，像我们身边这样的像小瓶子造型一样的这个玉雕还是很多的。
5: 这是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之一啊。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三子雕、链子活，这是我们扬州玉雕的链子活。
4: 链子活，
5: 这个链子活就指的链条，是整雕出来的。
4: 原来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组件，它就是一块石料，一块玉料。
5: 它是一个和田籽料啊，它是一个卵形状的。卵形状它不是规则的卵形状，也有 有的地方肉多一点，有的地方少一点，都带一点异形。那么这些链条呢，就是在多余的部分把链条给它雕出来的。和天鱼的体量你再大，它是有局限性的。它通过我们扬州玉雕特色之一的这个链子活啊，把它雕制出来以后啊，把链条提起来以后增大牌面的作用啊，也提升了它的艺术价值跟经济价值。
3: 玉料珍贵，原本废弃的边角料也能充分利用，并且还能锦上添花。我们惊叹于扬州玉雕匠人的巧思，有了玉链和玉环的衬托，玉壶更显精巧华美。这件链子壶表面雕有荷叶荷花，寓意和气生财。
5: 链子壶我们怎么样来检验它的标准？最简单的，首先长短要一致，每节环要大小要一样，而且呢它排列起来以后啊是平行的。你像这个链条，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雕出来的，甚至是这样提出来的，这样拉下来的，这个呢是从这个身体部分起出来的，
4: 这个对这个空间想象力还有这种手上的控制能力都要求非常高。
5: 对，这是我们扬州玉雕器皿类的一个绝活。
4: 像这样一件作品做下来要多长时间呀？
5: 这个要做上一年半载。
3: 为了充分展现玉料的品质，链子壶以这样壶体光素的素壶为佳。玉雕匠人拿到玉料，要根据玉料的形态寻找内涵的气质，构思出最终作品的样子。这其中既要最大化利用玉石材料，又要规避原材料的缺陷。扬州琢玉工艺源远流长，唐代的扬州就已经百业兴旺，琢玉工艺作为奇器的一个制造业兴盛开来。宋代扬州的许多工艺品都用花鸟作为题材和装饰，都需要讲究布局的巧妙。元代时的扬州艺人已经开始应用天然的紫玉为材料制作山紫雕，而从完整的玉石材料上雕刻出精巧的结构，还需要掌握纯熟的雕刻技法。我们来到加工车间，正巧看到了一件刚刚雕刻完成的玉链。玉链就是从这样的十字形玉料中雕刻出来，过去匠人们只能用铅丝和金刚砂细细摩擦成型，现在有了电动模具，工艺水平和效率都得到了提升。
4: 这是正在雕什么呀？
5: 这是雕的小件。
4: 小件。
5: 这小件的材料呢分两类，一种呢是和田玉，它生来的叫原生子，有多大就做多大。你像我们刚才在那看那个链子活是大体量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车间里面生产的是小体量。你不看他年纪轻啊，他说我们江苏省玉雕技能大赛的人手啊。
4: 这个这是在雕的一个什么呀？
5: 稻穗，下面是做的鹌鹑，叫岁岁平安。
4: 这么长时间伏案在这里雕刻各种各样的作品，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最大的感受就是心要静下来，心静不下来的话这一行是做不下来的。而且那个坚持跟耐力这一点也需要很好多人的。
4: 有的师傅年长一点，有的师傅很年轻，但是他们给人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都非常专注很沉静啊。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车间里面有一些噪音，但绝对不会影响到他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手中的这块玉料，什么样的花纹该用多大的力度，什么样的角度，其实都在他们心中了然于胸。
3: 厂里的玉雕师大部分毕业于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工艺美术学院玉雕专业，能够来到这里工作也是对他们专业技术的认可。

0: 扬州玉器厂成立于1956年，是由原文化部首批命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从最初建厂时的8位老艺人，现在已经发展到拥有数十位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老师傅们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和传承上。
1: 你们看，我们扬州虽然不产玉，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集南方之秀与北方之雄于一体。
2: 您这个创作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
1: 这件作品呢，它的题材叫龙马精神，它的材料的形状啊，像我们游牧民族代表性的器物皮囊壶，你看像不像？
2: 真的很像，就是挂在马上装水装酒的。
1: 所以说在这个和田玉的上面啊，正好多了一块露出来，正好做一匹骏马，在这下面有扭捏的地方呢，把它处理成一道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我们所要做的费大力气的地方就在这个扭捏上面，这是人工的，这是玉的，这体现玉美啊。我们为什么叫玉雕啊？体现玉美是第一位的。
0: 厂里依然沿袭着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玉雕技艺，这里大部分玉雕作品都是在师徒二人的传递间逐渐成型。这件龙马精神玉雕整体造型已见雏形，现在正是局部调整阶段，细节处见真章，往往只是轻微的调整打磨就能给整件作品增色不少。
1: 你像这匹马啊，它的胸部肌肉啊，虽然根据特殊效果，这是近，这是远，近大远小，那边高这边低，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啊悬殊太大了，这边显得太高，这边显得太低，怎么办？把这个高的推下去来救这个低的啊，所以说要调整，要和谐啊。变成它的层次感，就是胸肌跟肩，这个膀背的肩有一个区分。
2: 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的，因为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图它是平面的，就我们可能看到老师的手啊，拿这个钻头在这儿打磨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一定是下手非常非常轻的，因为可能这种微调，然后就造成了这个效果上的很大的差异。
1: 和田籽料，因为它的皮跟毛孔是他的身份证，特别是做这些创意的随行雕，保留这个和田籽料的原始最大化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说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不能用力过猛，过猛了以后碰到不该碰的地方，那就破坏了整个画面的意义，
2: 就有瑕疵了。
0: 乌桐也是出自扬州本地的艺术世家，父亲从事扬州漆器制作，从小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技艺耳濡目染。
2: 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哈，也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创作的过程有乐趣吗？
3: 作为一个做玉器或者设计玉器的这个作者来说，这是其实是两个作者，有的时候是一个作者，你看见一件作品在你最后手里完全成型出彩，这也是一份喜悦。
2: 其实朱老师肯定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学生，只要他愿意潜心学习哈。但您觉得跟年轻人沟通之后能带给作品什么样的活力呢？
1: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传统领域吸收的东西可能他们欠缺一点，但是在时代这个元素里面他吸收的东西要比我们前卫，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互动的，也是互补的，也是互学的一个过程。
0: 经过调整，一匹健硕的骏马呈现出来。朱老师介绍，这种雕刻技法属于圆雕，从整体到细节，每个部分都尽量做成圆形，这样抛光之后，光线会在不同的曲面上产生折射，就有了珠光宝气的色泽。中国人喜爱玉，将玉比作君子的品德，认为玉不仅高雅纯洁，更代表着明达、朴实、清正、刚毅的精神。除了历代沉淀的玉雕作品，到了今天，天下玉扬州宫的

0: 瘦西湖，欣赏大运河世界遗产地标的水岸景观。
1: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千载寒水，风华扬州正在播出。扬州历史悠久，是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成就这座千年古城繁华与底蕴的源头，与一条古老的河道息息相关。它就是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我们与扬州文史学者顾峰来到市区北部的古邗沟遗址，探索扬州2500多年建城史的起源故事。
1: 城市的北面是长江的古岸，就是我们这边都是长江嘛，江岸的高地上面的水，它就自然的就流下来，是吧？流下来以后呢，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沟壑。就是到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呢，这个他为了北上争霸呢，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来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城池，同时呢，就是用人工的方法，把这个自然的这样的形成的沟壑和江淮之间的一些小的湖泊，把它连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么一条运河，是吧？就最早的运河。
2: 我们也常说这个古邗沟是有记载的、可考证的最早的运河。
1: 对对对对、
2: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旁边的河道，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这个河道的所在地吗？
1: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古河道，但是当然就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演变，它肯定不是原来的这个面貌了。
0: 邗沟是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有多部史料明确记载的运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长江以北开邗沟，筑邗城，自此便有了扬州城。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夫差曾通过河道率领大批军队前往北方与诸侯会盟。到了西汉初年，另一位吴王刘濞开邗沟之道，从茱萸湾向东通往海陵仓。在当时，这条运河之道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感念夫差和刘濞对今天扬州发展奠定的基础，人们在古邗沟与扬州古运河的交汇处建起一座大王庙，以纪念两位吴王。
1: 这个就是两位吴王，上首的这一位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这一位呢是汉初的诸侯王吴王刘濞。一般来讲，一个寺庙里面的主神只有一位，这个他们是两位并祀的。把大王庙建在运河边上，也是因为两位吴王啊都开过运河，吴王夫差开了邗沟，吴王刘濞开了运盐河，都是扬州历史上早期的两条非常有名的运河。
2: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扬州城的发展和兴起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1: 对，自此在清代康熙年间，他们已经被地方啊老百姓这个供奉为地方的财神。
0: 两位吴王开凿的运河，成就了扬州的千年根基。这片给沿途带来兴盛的水系脉络一路绵延浸润，最终孕育出了扬州最负盛名的一方山水胜境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柳湖路旁的虹桥，从最靠近瘦西湖核心景区的南大门进入，乘上游船前行，瘦西湖两岸的带状景观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1: 这一段呢，就是长堤村柳，一个长长的河堤啊，沿着岸边，就是桃柳涧直，就是基本上是3步一桃5步一柳。到了春天的时候特别好看，柳绿桃红啊，桃花开得非常灿烂，而且呢，远远看过去像假的一样。我们所看到的瘦西湖主体，包括这个它的延伸的部位，其实都是我们扬州历代的城壕，都是跟我们的城市的水系有关。
0: 桃柳依水，初入瘦西湖的我们陶醉在这满眼的绿意中。瘦西湖是在河道基础上发展成的园林，长堤春柳这一段历史上叫做宝障河，这里曾是扬州城郊，因为建筑空间广阔，再加上有水道连通城市，

0: 交通便利又野趣十足。扬州城里的大湖望族纷纷沿着水岸兴建私家园林与城郊别墅。明代晚期，这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从城中到此的游览线路，称为公共景观。在清朝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期间，扬州盐商们又沿河道两岸密集地建造了一系列次第展开的园林景观。
1: 乾隆元年巡嘛，政府就组织大家盐商出资，过去大家是一家一家的有边界，后来因为要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嘛，就要可能要打破这样的一种明显的这个标志。
2: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身边其实看到的更多的还都是绿树啊，没有这个很明显的院墙这样的隔阂。
1: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乾隆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是虽是人造，宛自天开。它虽然是人工的，但是看起来像自然的一样，这个就是最高妙的。
0: 在水道转折处，我们停船靠岸，来到了小金山，这也是一座园林。清朝乾隆年间，盐商程志全在瘦西湖西北开挖莲花埂新河，挖河的土堆成了一座小山，成为瘦西湖地区地势的高点。与行船观赏不同，水岸步行则是另一番感受。伴着柳荫的凉意，我们不知不觉间就走入了一座敞开式的庭院。从自然到人工，这样的过渡让人无所察觉。这也许就是瘦西湖园林虽是人造，宛自天开的妙处。
2: 顾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扬州很多园林里面的这个名字都很雅致哈。你比如这儿叫小金山，还有小盘古，虽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特别喜欢用这样这个小的这种形容。
1: 其实这个呢也反映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这样一种谦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像这个小金山，因为对面有镇江的金山，这个我们呢就自甘其小，我们就称我们是小金山。我们还有那个小秦淮，因为南京有秦淮河，我们那个规模比它小，认为我们繁盛的模样类似于南京的小秦淮。韩愈写过送李愿归盘古序，是吧？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园林，是吧？有这个盘古的这个意思，所以叫小盘古。
2: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其实还是向往着大的，但是呢有一颗谦卑之心，所以自称是小的。
1: 对，其实中国人呢他的特点就是这样。他不是说这个小就是弱，其实是小中能见大的，是吧？小的当中能看到你的这个大的情怀，是吧？能看到你的修养。
0: 小金山四面环水，它的面积约8000平方米，是瘦西湖最大的岛屿。因为这里最适宜观赏水景，所以岛上的建筑都是桥、亭、观、台。小金山的最西端是一道长堤，尽头就是瘦西湖的著名景点钓鱼台。
2: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钓鱼台上，但是最美的景致在我们的身后啊。
1: 这一带正好是瘦西湖的精华所在，它的东面是小金山景区，对面呢就是武亭桥和延庆寺，就白塔，所以这个是扬州的标志建筑。
2: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哈，因为刚好我们身旁的这个亭子它也是采用了这个圆形的门。
1: 那它就是框景嘛，就是我这个建筑作为区镜框，我一定要把对面的那个对景框住，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非常美了。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桂林多云，23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离开钓鱼台，我们继续乘船前往瘦西湖另一个著名景观武亭桥。它横跨瘦西湖南北两岸，由青石桥墩及五座桥亭组成。
3: 作为桥来讲，五个亭子是吧，俯瞰像莲花一样，就有亭翼然嘛，像翅膀一样。施工的基础也很沉着，很厚重，
4: 很扎实的。
3: 实际上就是从一桥上面，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扬州地域文化的特点，就是南秀百雄，兼而备之。
2: 武亭桥最初为乾隆22年两淮巡盐御史高恒及扬州盐商为迎接乾隆皇帝游赏而建。兴盛的盐业不仅装点了扬州的山水，更推动了整座城市的繁荣发展。扬州自古就有扬州繁华以盐盛的说法，这里是南北交通要冲，也是盐的重要集散地。游览完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老城南的南河下地区。在这片历史街区中，依然保存着很多与盐业有关的古建筑。这座盐宗庙位于扬州市区康山街，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
5: 功高是户，是吧？功高是户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说这个盐的作用，它的功劳很大。关系到什么？第一个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存吃饭，第二个呢，就是盐的买卖又带来了国家很多的税收，这样它的功劳就大了。所以这边幅对联说得很好，他说淮海春间万兆烟，就是淮海，就我们这边春间，所谓春间就是
4: 煎盐
5: 煮盐万兆烟，哎呦，规模很大，规模很大。那么确实国家税库，库就是税，就每年国家的税收都是要靠这种盐，所以它使得我们国家千秋富，长治久安。
2: 大殿里供奉着三位盐宗，主祭最早在海边煮盐的盐宗肃沙氏，陪祀盐商鼻祖焦革，和管理盐业的县。

0: 人向管仲。严宗庙是在清朝同治年间，由两淮盐运使和两淮盐商所建，是大运河沿线少有的行业神庙。100多年来，严宗庙古老梁架上的花纹清晰可辨。在清朝时规定，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的食盐均需从两淮盐区运出，扬州成为全国盐业管理中心，四省盐商大量聚集在扬州，带来城市的全面繁荣。民间制盐，商人负责收运，在这样的官督商销制度下，盐税成为清政府的经济命脉。两淮盐税已经占到全国盐税的60%。严宗庙与一旁的卢氏盐商住宅连为一体，这座宅邸原属晚清时期扬州最大的盐商卢少旭。
1: 这家可以说是晚清时期中国盐商的最好的一个住宅，它的气派啊，它是包括制度方面的。你看进门的时候，它是一个天井，过去逢年过节的时候，他要请人耍龙灯啊等等，要叫人来耍的，
2: 就在这个地方，
1: 哎，比较开阔。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是进土地的，这是进城隍的，家中举行各种仪式就在这。那为了表现这边的气派，扬州其他地方没有，你看它的门楣都是砖雕，这个都是严宗庙很精细的，大面积的它是用了起角井纹的墙，包括这边很多都原汁原味的，看起来就很有气派，很高大，所以一看就晓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家庭。
0: 盐商卢少旭，江西上饶人，他曾是一名从事盐业管理的官员，后弃官经商，由制盐发展到运盐，积累了大量财富。现在卢氏后人分布于海内外，而且多有成就。这样大规模的家宅，除了住宅部分和宅后花园，还有大量房屋用作库房。因为临近运河，往来货物就可以就近存放在家中，生活与生产连为一体。在南河下历史街区，还保存着许多与盐业有关的盐商宅地、会馆和园林，著名的河园就在不远处。清朝光绪年间，河纸刀由湖北汉皇得到道台兼江汉官监督的官人上卸任到扬州，购得吴氏片石山房旧址，经过10多年的建设，扩为占地面积14000多平方米的园林，其中的西园最能体现河园特色。
1: 扬州园林书卷气进行园林设计的都不是普通的工匠，而是诗人画家，比如这个园林很多就出自石涛之手。你看这个地方中间水清亭唱戏的，
2: 哦，戏台，
1: 哎，我们戏台现在是镜框式，叫做一面看，是吧，后面都是背景，它不同，面面观。因此过去唱戏的时候，你看我们昆剧往往在这边唱过以后，它立即要到那边去迎合，
2: 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四面台。
1: 对，四面台，而这四面台注意，我们下面是一汪水，应该前面是摆座位给大家坐的，不摆，我们要利用这个水银，所以这个噪音就滤掉了，声音就非常清悦。那么人在哪看呢？很简单，看周围走廊，这样就同一个景观，我既可以俯视又可以平视。
2: 那个时候在这儿唱的都是什么样的剧种啊？
1: 哎呦，这个剧种多了，过去这个盐商家就是每家都要有自己的戏班，湘南的戏剧就是昆剧、徽调、黄梅戏等等，到了北京以后就结合了秦腔、豫剧，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有名的国剧、京剧。所以我们盐商曾经为中国戏剧的繁荣做出很大的贡献。
0: 河园分东园、西园、园区、片石山房四个部分，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环环相扣，互相渗透，组成了内外有别、居有两变、中西合璧的人居空间。
1: 何家呢，应该来说他无论是做官也好，或者是经商也好，都做得风生水起，但更重要的他注重教育，祖父和孙子同时考上翰林，这是过去的然后他的两个孙子何世珍、何世梅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去读书，都是攻读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到上海创办上海慈师大学。 这个词大学就是上。

0: 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他的教育呢，这样就是根据孩子自己的特长，你尽量发挥自己的个性，而不是强行的要求你怎么样。所以他的孙子侯世斋和他的曾孙女侯一如两人绘画，是黄宾虹的学生，所以绘画很有成就。
1: 何家历来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早在明朝初年就制定了《何氏家训》，内容涉及孝亲敬长、龙师亲友、待人接物、节以勤俭、昌持门户、保守身家等。家训体现了忠孝仁义的思想，几乎包括了中国传统家训的方方面面。
0: 就这就是这个家庭，就是上一代人的成功一定要在后一代人的成就当中体现出来。我们过去运河也好，或者盐商也好，都曾经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
1: 除了多座盐商家宅和园林，这一带还保留有多座各地商人兴建的会馆和公所。明清时期扬州经济的繁荣依靠的就是盐运和漕运，大量的盐、粮、丝绸、茶叶等其他南北货物再次汇集，给扬州这座因运河而生的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淮扬名菜狮子头入口即化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秘诀？
2: 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3: 这个要切成16D 大小，
2: 就是跟16子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3: 对对对对，
2: 是吗？
1: 扬州炒饭新做法，享受爆溜扇贝与翡翠米饭相遇带来的味蕾盛宴。
2: 这扇鱼倒下去的时候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砂锅还是热着的。
1: 山河锦绣看中国，千载寒水风华扬州正在播出。千年文脉造就了扬州繁华风物，也孕育出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淮扬菜根植于江淮水土，讲究本味，精工细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著名菜系之一。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吴松德，他在古运河边开了一家淮扬菜馆。
2: 看得出来，这个好像整个建筑的主体还是有点老宅的这种感觉啊。
4: 这栋房子吧，它非常有特点，它是临古运河边上。
2: 为什么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新式的餐馆摆在这个运河边呢？
4: 这也是巧合啊。当时是做一个相对感觉有品质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升级，让它更接地气儿了。很多年轻人来扬州，喜欢找那种记忆。历史那种扬州，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应景做了一个汉服体验馆。那一做之后会发现很多的我们年轻人喜欢去体验这种穿越古装那种体验。
1: 虽然成功引入了新的经营创意，但是菜品才是餐馆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店里的菜单不断推陈出新。吴松德毕业于扬州大学烹饪系，师承淮扬菜烹饪大师，自己也是一名大厨。这一晚师傅就要来店里试新菜，吴松德还在准备。
2: 今天是准备做一道什么菜呀？
4: 这道菜做的一个两个扬州名菜合并一道菜，扬州要吃扬州炒饭。然后呢还有一道扬州的淮扬菜的名菜叫软兜。
2: 软兜是什么菜？
4: 软兜就是长鱼啊，长鱼的扇贝。拿素菜汁绿菜汁然后给它做出来的一个底。翡翠饭，然后再加上长鱼贝，然后用扬州的一个爆溜的炒法把它做出来，然后再进行台前绘制。那因为炒长鱼呢非常对火候这一块有要求，一长了这道菜就不好吃了。所以我们要用扬州最传统的溜菜，要有对之芡。
1: 爆溜扇贝前要事先调制对之芡，芡汁里要有糖、盐、黑胡椒粉、蚝油、醋、虾子酱油、淀粉，最后再加入鸡汤调匀。
4: 一般新菜上台之前都会让师傅有空的话约他过来尝一尝，给提一些建议。因为师傅讲的就是菜肴的创新它还要有本，我们叫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不变的是原材料，我们的口感我们的记忆不变。好，这道对之芡就好了，一会儿就用上这道对之芡。
1: 调好芡汁，点火起灶，用菠菜汁做底，加入事先蒸好的米饭翻炒，做成翡翠饭。接下来就要溜扇贝，

0: 先在水中加入醋和料酒烧开，切断的扇贝焯水备用，热锅下油，依次加入韭菜段、焯过水的扇贝段和对之前，快速翻炒一分钟，出锅前淋上麻油。这道菜的独特之处在于，最后一步制作工序要等到端上餐桌后再去完成。这一次，吴松德还准备了一道传统菜，这就是淮扬名菜狮子头。
1: 吴老师现在是在做这个，把这个肉给改刀一下，但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料，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2: 这个要切成16丁大小。
1: 16丁大小，就是跟石榴籽儿的那个感觉差不多，是吗？
2: 对。
1: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五花肉呢？
2: 原来的狮子头它需要五花肉再加上肥肉、肥膘肉。对，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五花它的匀称度特别好，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火候菜炖出来的话，它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叫狮子头的口感。
1: 因为可能如果全是瘦肉的话，这口感太柴。
2: 对，它就太柴了。
1: 而且
2: 肥肉呢，大家又接受不了。
0: 制作淮扬菜特别考验刀工，手法娴熟只是基础，厨师要懂得每一种刀工产生的不同口感，还有相应的烹饪方式。制作狮子头，五花肉要切成肉丁，而不是剁成肉馅，这是因为在长时间的炖煮下，肉馅儿会失水，口感变得干柴，而肉丁可以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口感鲜嫩软烂，入口即化。切好肉丁，接下来依次加入葱姜碎、鸡蛋、盐、糖、胡椒粉提味，倒入黄酒、酱油、蚝油上色提鲜，混入清甜爽脆的马蹄碎，丰富口感。
2: 上镜之后啊，它肉呢相互就浇在一起了。
1: 它是用这个手掌跟这个肉馅儿搓的这种感觉，
2: 下水呢不容易散。哦，
1: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2: 对，
1: 味道的融合，然后肉跟肉之间这个所有的食材之间的融合，再加上上了劲儿之后，它才有这个抱团的这个力量。
2: 然后这个要最后一个要摔打上阵，助力它，外力的助力让它上阵。
0: 手蘸水淀粉团好丸子，下入鸡排骨肉皮汤混合的汤底，小火慢炖。菜品准备完毕，现在只等师傅到来。吴松德从学徒到主厨，再到酒店管理者，丰富的学习和从业经历让他有了现在的发展。
1: 您是从扬州大学最后来专业的学习淮扬菜的。
2: 对。
1: 那在大学里面学这个烹饪课程有什么不一样？
2: 从大学里面学的这个烹饪的话，首先它所有从教育的角度上去把它做了梳理。那么我们在社会上学呢，基本上就练一部分的基本功。但是在学校里面它又是成为系统的，从刀工开始，然后烹饪的食材原理这一块，然后再到它的整个餐饮文化，最后还有食品的营养。在扬州大学在这个烹饪的领域当中吧，是阿本之上的。他从大学然后再到研究生，
1: 能到研究生吗？
2: 能到研究生啊，硕士博士都有啊。
1: 那经过这个学习之后，你觉得给您带来的是最多的是什么呢？
2: 每一步都很扎实，从技术层面，然后再到它的应用层面，然后再到它的工业层面，我觉得哪有这样的过程认知。
0: 吴松德说，在扬州大学他不仅学到了基础的厨艺和管理，学校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对中餐文化的传承更让他受益。掌灯时分，下起了雨，雨滴伴着运河水的清波，古韵悠长。老师应约而来。周小燕是淮扬菜烹饪名家，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烹饪科学方向研究。他还在学校主讲中国烹调工艺学、厨房管理等课程。两道淮扬菜上桌，师傅将会怎样评价？吴松德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1: 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每次有这学生邀请您来尝试一下他们新的创新的时候，您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3: 当然是件好事了，因为创新本身可能会遇到一些失败，也可能会成功，这个才是真正的创新。创新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如果知道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那创新他也没有那个让人意外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创新的过程可能是我们学习进步的过程。
1: 所以您是很支持大家去开拓淮扬菜的它的这些领域的？
3: 对啊对啊，
1: 这个鳝鱼倒下去的时候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砂锅还是热着的哈。而且我看了吴老师在拌的时候也是，谢谢。
2: 好，
1: 下面是有点小小的锅巴的，
2: 有点锅巴，有点锅巴、因为菜肴最好的是要有温度陪伴。
1: 这个先来尝一尝。
2: 对，尝一尝。
3: 炒饭是扬州传统，但是它原来的扬州传统炒饭呢是什锦炒饭，有虾仁啊，有火腿啊，有海参啊等等，但是它今天用了一个菜炒饭，比较单纯，而且呢也补充了这个炒饭的营养。但是呢暖德又是我们淮扬菜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道传统菜，他把这两个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联合，我觉得这个创意就非常的好，丰富了我们扬州炒饭的这个内容。
1: 那我也听这个吴老师介绍说了，您要求淮扬菜在创新的时候是不能忘本的，所以他还特意准备了一道很经典的狮子头哈。
3: 对，
1: 上学的时候他狮子头做得好吗？
3: 上学的时候他也是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嘛。
1: 那您尝一尝看看今天做的是不是比起来上学的时候，或者说比起来您认为他做得最好的时候有什么变化？我看这个周老师先喝汤，我也来先尝一尝这个汤。
3: 尝完以后我觉得这个狮子头呢达到了我们扬州狮子头的标准，入口即化，吃起来像豆腐一样的滑嫩，刀工和火工都已经到了，对应到。当然我要给他提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这个葛鸡啊，不一定需要点缀在这个狮子头上面，从拍照的效果颜色来看可能好看一点，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从食用的时候呢，这个点缀可以不需要。
0: 扬州的淮扬菜兼具刀工、火工等烹饪工艺，具备清鲜平和、浓醇兼备、咸甜适度、南北皆宜的风味特色。201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创意城市网络中，扬州入选世界美食之都，以美食名扬世界。
1: 那周老师，其实扬州的诞生跟发展都跟运河有着很大的关系哈。您觉得运河对淮扬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
3: 对，因为运河实际上对淮扬菜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一个呢，运河的这个水运啊，让北方、南方的物产和厨师还有菜品做了很好的交流。说实话，扬州的淮扬菜的发展和盐商的推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扬州它追求美食，善于美食，而且它的这个家厨啊、私厨啊，都是聘请了全国顶尖的这些高手。所以一个菜系的发展，一个地方美食的发展和地方的经济、文化和运输是一起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运河对我们淮扬菜，对我们这个淮扬菜现在的历史地位的诞生，做到了巨大的贡献。
0: 从古老杭沟旁的城池，到明清时期的繁荣城市，2500多载岁月流转，造就了扬州独有的城市气质。这座古城既有山水园林的雅致风骨，也有精工技艺、烟火美食的温暖底色。古今相融，文脉不息，温婉从容，历久弥新。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中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中国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介绍，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9月6号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万通。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老方在打击网赌电诈犯罪、禁毒、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大中老铁路安保合作力度。同日，王晓红还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塔什普拉托夫。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6号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目前正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其中海上阶段将于8号正式开始，进行通信演练、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记者从中国国防部获悉，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 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于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目前一个热词正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 China Magazine， 这个词在2026年初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短短几个月，相关标签累计浏览量已突破40亿次。这个你以前可能没有接触过的词汇 China Magazine， 其实就是由英语单词 China 与网络俚语后缀 Magazine 组合而成，它的意思是极致中国化。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词在2026年初开始在 TikTok 等全球平台迅速传播， Z 世代群体中形成模仿热潮，核心含义是指西方年轻人主动采纳喝热水、练八段锦、泡脚养生、追中国剧、来华旅行等中式生活习惯，追求深度体验中国化生活。中国旅游研究院最近的调查显示，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分析人士指出，这股网络热潮背后恰恰藏着2026年中国入境游最不一样的变化。过去外国游客来中国是拍一张地标打卡照证明我来过，现在呢，他们是揣着攻略钻进近500座城市的街巷与乡村，把自己活成几天的临时本地人，从走马观花看景点到扎进日常过日子。这波由海外普通旅行者用镜头推起来的 China Magazine 潮流，其实就是当下中国入境游最鲜活的注脚。那么今年夏天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为何会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的哪些元素在持续圈粉全球游客呢？要想更好地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来为您解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感受全域空调自由，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1: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
2: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
2: 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不仅科技产品备受青睐，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意大利游客马蒂娜：
5: 这个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来过这里买衣服，所以我很好奇，想来试试。
1: 更多的外国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和裁缝作坊，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法国顾客弗洛里安：
6: 我很喜欢这件的风格，质量很好，很清爽。
1: 商场经营户：
7: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0: 在海外社交平台 China Travel 标签累计播放量已突破280亿次，热度催生新词 China Magazine。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分析指出， China Magazine 是把中国元素拉满，这一名词概括了中国旅游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新体验和新现象。名词的迭代说明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喝热水、练八段锦、泡脚养生、追中国剧、来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日常生活，为何会成为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的潮流选择？我们又该如何接住这波境外客流，使入境游行业得到长远的发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先生，请他来为我们分析解读。金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金匠，首先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China Maxing 这个新生词汇在海外社交平台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它能够迅速爆火的原因，在您看来是什么呢？
2: 我也关注到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在海外的社交平台迅速的爆火。那么它的火呢，实际上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呢，是数字时代的精准的推送。第二呢，是由此形成的 Z 时代的文化的共鸣。因为 China Maxing 这个词呢，就是把 China 和 Max Out 这两个词叠加在了一起，意思呢就是把中国的生活做到极致。我们看到这个欧美的这个海外的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面在分享这个晨练八段锦、枸杞泡茶、穿汉服、逛公园等等一系列的中国生活的日常的细节。那么算法呢，会把这些短视频精准的推送给对快节奏生活感到疲惫的这个海外的年轻人，让他们看到中国的中式养生、生活哲学和烟火气。那么这种解压的解码器的吸引力，让这个词条在今年初的时候迅速的得到传播。
0: 其实呢，经常活跃在网络的细心听众可能会发现，海外社交平台是先后诞生 China Travel、 China Cool、 China Maxing 三个递进式的热词。那金香，您认为这三次网络热词的迭代，那到底是折射出了海外游客对中国的认知和兴趣发生了怎样本质的转变呢？
2: 这三个词的迭代实际上是一个递进关系，就是在它的背后能够很清晰地折射出来海外的游客对中国的认知，从表面的接触再转向深度的认同。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 China Travel 更多的是聚焦于中国的壮丽河山、世界遗产，体现的呢是观光的打卡的初级的阶段。接着呢，这个

0: 种语境里面，中国已经不再是他者，而是一种可以实践、可以复制的生活的模板。
1: 是从这个接触到深度的认同，也折射出海外的青年从拍照打卡到文化共鸣的这种认同哈。那我们其实说网络现象呢，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些网络热词呢在网上爆火的同时，其实也催生出了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来看一看，还有他们亲身的体验一下现实中的中国。那我们这里有数据哈，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是2291.4万人次，同比呢是上涨了20.4%。而在这个夏天来华旅游的人数呢，更是再次的攀升。那金先生想请问您，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华旅游？这里面最关键的驱动因素，您觉得是什么呢？
0: 有很多的因素，一方面在拉着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另一方面呢，我们有一种推力把他们推到中国来。那么在林林总总的因素里面，最关键的驱动因素就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在持续的释放。这里面包括我们一些的免签的制度、跨境支付的这个便利化和签证的便利化，在大幅降低到中国旅游的门槛。再加上中国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性价比很高，本身也在经历这个供给侧的升级，那么政策供给和这个世界国外的新一代年轻人的需求的这个变化，三者共同形成了一种闭环，形成了这个入境游的稳定的增长。
1: 是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我们的大门现在是越开越大，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9: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先生来和我们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金先生，因为您长期深耕文旅产业研究，最近呢，我们也观察到入境游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新的趋势，这个趋势呢，就是外国游客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中国的传统名胜景点的打卡式旅游，他们的需求呢，从单纯看风景转向了深度体验中国文化，甚至呢，开始在国内探索不同领域的多元本土文化。那想请您，结合一线的数据和行业的观察，来具体的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些新的变化都包含了哪些维度，背后您觉得又有哪些深层的动因呢？
0: 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名胜，转向非遗，转向茶的文化，转向中国的传统的技艺，转向中国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体验，比如说到云南去体验普洱的风情，贵州的苗族的风情，这个闽南文化等等。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很明显的一种趋势，体现在数据上呢，就是海外游客的入境占比里面，文化类形成的占比显著的上升。那么游客呢，从之前的这个短期游变成多日多地来探索多元本土文化的这么一种变化，它 它的深层的动

0: 诱因呢，就包括全球化对有意义体验的需求，中国供给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升级，以及政策设施的便利支持，这一系列的变化让深度游成为可能。
1: 金相，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现在很多外国游客都去在中国国内探索不同领域的多元本土文化。那您觉得他们更喜欢体验哪些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为什么呢？
0: 他们更喜欢体验的是，和他们自己的这个熟悉的生活差异性比较大的这一个部分，比如说中国的东方文化，它和欧美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度，比如说中国的现代的这个便捷的这个城市服务，互联网服务，包括便捷的支付。这一系列东西都是这个海外的，包括中国的一系列的超级的工程。那么这些东西，还有这些原生的生活体验，这些东西和这些欧美的年轻人在海外所接触到的，本土生活差异非常的大，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新鲜，同时也让他们觉得有实践这种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那么这样的内容是更受到这一代海外的这个消费者欢迎的。
1: 那我们为什么这个现在的中国文化可以这么去吸引海外的年轻的群体呢？他们所注重的是什么呢？
0: 他们注重的就是另一种生活，就是生活在别处这种感觉。
1: 其实我们还注意到，外国游客到中国来旅游的目的地，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以前啊，北京、上海这些中国的大城市，可能承接呢更多的外国游客，而现在呢，客源则是从这种热门一线城市向全国扩散开来。那您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中小城市来旅游呢？中小城市，您觉得要想接住这波入境的热潮，他们都需要补齐哪些软硬件方面的短板呢？
0: 客源从北京、上海这些这个一线城市向全国扩散，主要是因为交通网络的高铁和航空，让多数城市都能够2到3小时可达。那么，外国的游客一旦去了这些中小城市，就会发现这些地方可以提供更加真实的，文化更加的那个这个原生的，价格更加亲民的体验。还能够这个躲开拥堵，那么以前呢，一线城市承接的这个游客比较多，现在呢，那个一线城市也在对中小城市产生这个分流，那么对于中小的城市想要承接这一波浪潮呢，要补齐软硬件的短板，一方面呢，在硬件上要完善交通和国际住宿的设施，那么另一方面呢，在软件上要加强外语服务和多语言的导览。那么在生态上呢，要建立能够这个和国际的服务标准相一致的这个新的这种服务标准和体系。那么同时呢，还要和海外的旅行社深度的合作，去打造有故事的产品。
1: 我们说 China Maxing 呢，目前依托海外社交平台自发传播热度高涨。那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从行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更好的去运营 China Maxing 这个文旅 IP，避免它的短期网红热度快速消退呢？
0: 短期的这个热度，就是会本身就会非常的依赖于算法的传播，所以它火得快也会消退得快。所以呢，我们需要从平台化的角度来建立这个长期可持续的运营，包括这要建立海外的官方的这个账号，依托于海外的主流社交媒体来持续的输出中国的生活方式。那么要把 IP 和入境游的产品相结合。推出主题游和定制的课程，要引入海外的创作者经济，实现共创和价值的沉淀，避免单一热度。
1: 那其实我们说，今年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啊，不仅是我们的文化在吸引他们，更多的大批的外国游客来华呢，也是为了体验我们的这种天然空调房，因为我们有的地方是非常的凉快。那您觉得，那未来要想吸引他们，愿意来到中国来体验这种空调自由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做哪些措施呢？
0: 第一还是要便利，因为避暑本身是一个快速决定的一种这个旅游的意愿，所以它需要非常的便利才能够迅速的把这种意愿转化成决策。第二呢，需要在气候之外有更加丰富的产品，就是一方面它需要有非常宜人的气候，有空调，另一方面它还需要有非常有吸引力的产品，这样气候和丰富的产品结合在一起啊，能够形成一种组合式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
1: 那要是想吸引更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要想继续的做大做强入境游这块蛋糕的话，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的去发力呢？
0: 要做强做大这一块，我们要在这个政策的便利、供给的创新、基础设施的完善、营销共创和数据管理上都管齐下，要持续的去优化入境的流程，来推动这个生活方式加文化加科技的这个融合产品，要补齐这个尤其是中小城市的接待短板，依托海外的社交平台来输出中国的目的地的品牌故事。那么从宏观上来看呢，这既是释放中国旅游独特魅力，也是让世界更好理解和认同中国的重要的窗口。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以文化自信和生活美学为核心，来推动入境游的高质量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金准先生的解答。借着 China Maxing 这个热词的东风呢，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用脚步亲身的感受真实的中国。那么我们也期待更多特色的文旅体验能够让这些海外朋友更加的喜欢中国。好的，非常感谢金准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金先生再见。
0: 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原在海南文化传媒的负责人张辉。哎，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你好，主持人。
0: 张辉，原在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深耕海南传媒行业十年，长期专注城市文旅节庆、品牌营销、高端会议、专业赛事等领域，带领团队构建策划、设计、执行、传播一体化服务体系，致力于以在地化原创创意讲好海南故事，助力海南城市文旅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
2: 张先生啊，首先呢，就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要会选择扎根海南，深耕本地的这个传媒行业呢？那么创办这家公司的初心是什么呢？
3: 是这样，原哉文化传媒呢，是2016年在三亚创立的，然后到今年2026年刚好十年了。那么我们最早呢，是从内容传播和本地媒体业务做起来的。那后面随着客户的需求越来越综合，逐渐延伸到了文旅活动、品牌营销，还有会议会展、专业赛事这些板块。那么我们当初选择留在海南呢，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三亚上的大学嘛，所以自己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对海南和三亚逐渐有了感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海南不缺资源，也不缺好的品牌，真正缺的是能够理解本地又能把创意和资源落下来的专业机构和团队。所以我们创办原哉的初心也比较简单，就是希望把海南好的文化、好的城市内容、好的品牌项目通过更专业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啊，这大概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初心。
2: 那您也说了，2016年成立公司，到今年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啊，对于公司的这个发展和成长。当然在三亚，那我相信您在三亚读的大学应该能够感受到三亚的这种多元的文化呀，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的空间和氛围。所以呢，也很理解哈，您希望把海南的这种多元的文化、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的内容，更好的去带给大家、介绍给大家。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到过海南的朋友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文化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总觉得目前在海南从事这个传媒行业呀、文化宣传的这方面，其实是大有可为的。那看到您的公司啊，也是在海南这个传媒行业深耕了近十年，我想呢也会有很多的感悟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也很好奇，您当初下定决心成立这个文化传媒公司啊，不是单纯的来做一些项目执行，那么为什 么您会决心来成立公司呢，而不是专注于某一方面的这个工作来细致的做下去呢？
3: 其实在成立公司之前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接触了不少的这种传播呀，还有一些活动项目。那么当时我感受比较深的一个点啊，就是一个项目经常会被拆成很多板块。那比如说策划是一家北上广的公司，那设计呢有可能是深圳香港的公司，那执行呢可能又是另一家，比如说海南的执行团队，那么传播呢还要再单独找团队。那每个环节单独看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在活动的执行和最终的呈现中是很容易脱节的。那创意很好，现场落不了地，或者执行团队理解不了客户最初想表达的一些内容和东西。那么所以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组建一支真正完整的团队，把创意、执行、传播都放在一起做，那客户只需要把目标告诉我们，那么后面的事情就由我们这个团队负责到底。所以说从接项目到成立公司，对于我来说不是从一个 team 变成多个 team， 而是希望把这整个的这个传媒行业，文化传媒行业，把服务变得更完整、更稳定，也更负责任。
2: 嗯，确实啊，我也在海南参加过一些大型的活动，从组织策划整个的这个流程参与上的一种感受啊，也确实遇到过您说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各方的衔接啊、对接啊，以及一些想法上可能团队成员以及不同的团队组合起来，那么大家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分歧或者是理解不同的地方哈。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海南当地，那么像您在当地读大学，很了解这边的一些文化的感受啊，然后大学期间呢也有相关的工作经验，那么我觉得可能对于这种整合的一种公司的策划或者组织来讲，应该说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啊，有一定的这种工作体会和经验。不过我依旧觉得组建一个庞大的公司，那么把各个环节都囊括在内，也是需要大量的经验，还有这个一路走来各种丰富的积累吧。我觉得当下呢，我们也知道海南的各种传媒类啊、活动策划类的公司非常的多，我之前呢也会接触过一些，确实啊，大家的这种定位的角度啊，主要从事的这个工作的方面都不一样。那么您决定成立这样的一家综合的公司，您想把它做成一个怎么样的传媒企业呢？
3: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一家单纯的活动公司，因为活动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形式，背后还涉及到一些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他们对品牌的策略、内容的表达以及现场体验和后续传播。所以我对原哉的定位呢，是做一家立足海南的城市、赛事、会展及品牌内容的综合运营企业。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既要懂海南又要懂品牌，既能提出想法呢，又能把这个想法稳稳地落下来。那么我更希望的就是说原哉不是靠某一场活动或者说某几场活动被大家记住，而是我的客户碰到了复杂的项目、重要的项目时，交给我们呢更加的放心安心啊。

0: 我觉得呢，这个从头到尾的哈，涉猎到各个方面的一些策划呀，以及对于一些品牌的深度的理解，这里面既需要知识储备，又需要大量的经验吧。那当然呢，我知道很多活动策划类的公司啊，真的像您说的，可能是专注于做活动啊，一些庆典呢、商演呢，这些可能是我们大众所直观最容易接触到的一些方面啊，也是我们可能对于一些策划类公司的一个比较直观的这种了解。那原哉呢，我看到啊，您的介绍大概分了一下，就是这种活动的类别，可能包括文旅的节庆啊，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品牌的这种方案的策划。另外呢，我看您还参与组织过一些高端的峰会以及专业的赛事啊，我听起来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目前我看到的这些哈，为什么您会勇敢的去挑战这么多难度比较高的赛道呢？
1: 它主要是因为两个环境吧，第一个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就是海南岛本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团队的环境。那么首先呢，就是海南岛本身呢，这几个领域啊，跟海南本身的发展是比较契合的。那么海南有旅游，有文化，有生态，那么同时它在冬天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国际峰会，也有非常好的体育赛事条件。那我身处海南呢，我如果只做一些常规的庆典活动，其实没有真正的把我的在地优势，还有这个海南真正的特点发挥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从团队的角度出发来说，就是我觉得越复杂的项目越能建立我们团队真正的能力和信心。那么高规格的会议呢，它会要求严谨，那么每一种活动它都会有它自己不同的要求。那么这些业务呢，看似跨度很大，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传媒公司的执行的底层逻辑来说，它是相通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内容、场景、人群和执行传播组织好。那么其实从团队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也是更愿意去做有难度的事情，因为只有不断接触这种高标准的项目，我们的团队才会成长嘛，我们在全国的市场来说才能真正的形成竞争力。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得益于海南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优势以及环境的优势，像您说的，可能丰富多彩的活动现在都会落地到海南啊，海南可能又有这种气候的优势，那么本身给我们传媒公司的发展也是打开了一扇大门，那么能够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活动的类型和内容哈，本身也是一种先天的优势。另外呢，就像您介绍的，可能希望团队在组织不同的活动，接触不同的领域的时候，获得持续的成长。
2: 是的，是的。

0: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想请您来介绍一下，从公司的这个初创到拥有自己的执行团队，以及对接了很多重要的品牌资源，那么这十年的发展当中，您觉得公司都经历了哪些关键的成长阶段，一路的成长是怎么样呢？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回头来看的话，我大致认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吧。那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内容和媒体做起来的嘛。那时候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积累一些本地的用户，那么媒体渠道以及我们的内容经验吧，先解决就是怎么把一件事情讲清楚传播出去这种问题。第二个阶段呢，其实就是从传播从线上走到线下活动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发现呢，我们的客户呢不只需要线上的曝光，他们还

0: 需要一些真实的体验场景，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些文旅节庆活动。那么，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搭建策划呀、设计制作和执行团队。那么，慢慢的形成了这种线上线下的一站式服务能力吧。第三个环节呢，就是近几年随着我们接触和承接的这种大型会议越来越多，专业赛事还有一些综合性的这种城市项目，项目规模变大了，服务对象更加多元了。那么，其实对我们整体执行角度上来说的安全、流程和专业程度，以及资源统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那么这10年，我觉得元哉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做内容、做项目的团队，逐渐变成了一家能够承担综合项目、长期项目的公司。
1: 我觉得这个成长真的是变化非常大的。像您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做内容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讲好故事，怎么把一个主题去表达清楚。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因为就是让大家很好的，比如说去理解一个品牌，或者是理解一个大型活动的主题，它具体要去宣讲什么，它想让大家去真正体会到什么，那抓住这样的一个核心和重点，把它说清楚，并且能够，非常精准的、有效的去触达给受众，我觉得这个就也是挺难做到的一件事情，需要精益求精的。不过呢，听您的讲述哈，确实有更高的一些追求。那么，希望在统筹大的活动过程当中，去体会到更多的这种成长和把控力、驾驭力啊。这10年应该说是不断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对。
1: 那在海南啊，做文旅啊、商业活动的策划，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确实有它的这种在地的独特的优势，以及丰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机会。那您做下来这些年，感觉啊，相比其他城市，有没有遇到觉得其实还挺有难点的地方？同时呢，又感受过有哪些优势？那么团队又是如何一步步来打磨、来适配这个海南的市场呢？
0: 其实来过海南的人应该都知道，海南的优点也是海南可能现在目前来说的短板吧。那么海南是一个岛嘛，那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它的自然优势和它的城市优势吧。那海岛、沙滩、热带气候、民族文化，包括整个海南它比较松弛开放的这种生活方式啊，这些都是其他地方内地很多城市很难复制的。那么很多品牌来到海南呢，本身就希望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那么其实，在海南是很容易，或者说可以很好的实现。那么海南的难点呢也很明显的，首先它是个岛，其实就是关系到物流还有供应链，包括我们在做一些大型项目的时候，一些大型设备以及特殊物料，有很多时候是需要从岛外往岛内去调运的。那么这个时间成本啊，还有一些这种不可控因素，都是比内地要更大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南的天气，因为海南是在热带，就是海南的高温啊，包括降雨啊、台风啊，还有一些海边的风和潮气啊，都会直接影响到一些活动的效果。我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沙滩上做的活动，前一天晚上搭建好了，然后第二天过来看的时候，全场它的那些帐篷啊，包括板呀，它都是有露水的，很潮。那么这种呢，就是会影响到一些活动的呈现效果。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海南的淡旺季差别比较大。那么这里就是关系到价格以及一些这种成本了。那这里就是关于到场地啊、酒店啊、交通啊这些人员资源，一到旺季的时候都是需要至少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去提前统筹和调配的。那么这些年呢，我们团队也就是在这一个一个的项目里面去积累了这些经验，什么物料适合在海边，户外的活动我们需要准备怎么样的备用方案，设备怎么样去防雨防潮，岛外的资源怎么提前进场，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近些年一场场活动里面积攒出来的经验。
1: 我这么直观听起来，觉得做一场大型活动要管的事儿真的不少。
0: 对 对。
1: 而且像您说的哈，确实可能组织活动这方面呢，做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长期在当地来打磨，那么时间长了会总结出一些很适合海南当地的这些办法和特点哈，也是变得越来越有经验了。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天气的因素啊，还有一些物料的运输啊，一些淡旺季呀，这些都会成为您一场场活动积累下来的这个感受和经验。那我也挺好奇，因为之前呢也是会跟有一些这个活动策划的个人或者是小型的公司进行过接触，他们也会谈到，就是这个物料的准备呢也是特别花心力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一场活动它需要的物料是比较个性化的，那么后面呢别的活动呢也许有些物料是可以重复利用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成为一次性的了，

0: 这个就会不断的去扩大这个物料的库，包括这个
1: 对
0: 储存呐、啊，或者是这个成本方面呢，也会带来一些困惑。哎，这方面您是怎么解决的？
1: 所以这里就是想到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词啊，叫断舍离。要学会断舍离、
0: 我听起来有点残酷。
1: 对对对，就是人的精力、团队的精力乃至我们这个各方面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更有效率的事情上。
0: 所以说您的言外之意，有一些物料比如说它属于一次活动不能重复利用的话，那么也会坚决的去断舍离，是吧？
1: 是啊是啊，因为你一方面是、其实你储存这些物料对于你来说就是高成本的事情，这是一个必不可免的。第二方面呢，其实它还会间接的影响到你后续对客户的服务，因为人都是有成本意识的嘛。那比如说您会用 AB， 那我有 A 物料，我可能会去给你主动去推荐 A 物料，但其实它的品质已经是没有那么耐用了啊。断舍离在这个行业里很重要。
0: 也是您保障您公司所提供的这种服务的质量的一个标准啊。
1: 对对，因为现在除了卷价格，市场上还是要卷品质的。谁能把品质做好，谁能在有限的价格情况下把品质做好，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钻研的。
0: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有一些活动就是如果合作的好，那么宣传效果好，也许您会下次迎来更多的机会，是吧？如果
1: 对
0: 一次活动，那么这种活动我们都知道，那每个主题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那如果这个效果达不到一个您心里的哪怕是心里面的最佳的话，那可能后面就会损失掉一些机会啊，也有这种可能。对，确实啊，跟您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您在组织活动方面的这份精益求精。
1: 因为现在海南是自贸港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接触到了很多国外的这种客户，那他们有赛事的组委会，也有一些国外的品牌，对于我们来说预算也比较充足，那么他们选择我们很多时候的原因，第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个国际人才的储备，第二方面呢确实我们的品质和我们的服务能力能跟得上啊。
0: 对，海南现在也是会越来越吸引很多的国际性的赛事，一些大型的活动啊，来到海南越来越丰富了。可能真的就像您说的，这边海南的环境还有传媒公司整个的这个市场不断的这种精进和发展，也是给这些活动看到了我们有能力啊去组织这样的一些赛事，一些更丰富活动的这种能力和经验。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啊，海南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市场目前的这种发展的积极的态势。那我们说了很多您的经验的这些方面，那在创业经营的过程当中，您印象当中啊，这十年间有没有让您觉得出现瓶颈啊，遇到挺大的困难的时候，那这样的时候您是带着团队怎么去升级业务能力然后进行突破的呢？
1: 其实我认为就是我在这个海南这不缺资源不缺品牌的市场里来说呢，我的瓶颈不是缺项目，我的瓶颈应该是怎么样把项目还有把我的交付能力去流程化。那对我来说呢，就是公司是从几个人，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是从靠几个人去把项目做出来，那么走向现在依靠一套稳定的体系去完成项目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呢，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盯，那么团队也习惯了去靠经验还有一些临场的反应去解决一些问题。那么说实话，在项目少的时候以及一些项目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呢，这种方法还可以去做。那么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多个项目同时推进，那么仅仅靠某个项目人员的个人能力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完善，包括到现在也一直在完善的就是项目管理流程啊，这个点很重要。那就是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所有项目人员，不管在任何一个大项目或者小项目啊，规模也好，人数也好，金额也好，那么如何去把这些项目人员的岗位职责、供应商的管理，还有我们的成本控制，以及最重要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怎么样去把它去复盘，然后进行一个标准化。那么所以我也慢慢认识到了，就是说负责人，就是我作为负责人呢，我不可能永远都冲在一线，也不可能永远冲在一个细节里，那么我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所有能去做成标准化的东西去交付去呈现给客户啊。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也遇到过一个项目做得很精彩，但可能就是因为供应商的管理没有做好，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三方人员的管理没有做好，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那这样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项目也是失败的。所以要怎么样把它流程化，怎么样去把它规矩化下去，这个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0: 也能够体会到您在整个的这个公司发展当中自己所获得的这种宝贵的经验和成长。那刚开始可能是专注于

项目呈现的本身，后来一点一点也是更多的体会到作为管理者的一种职责哈。它可能就是一种整体的协调和把控。那其实一个好的项目的呈现，我们也能够懂得，单靠某一个环节的精彩肯定是不够的，它需要一个整体的呈现，最终各方配合都是达到标准的，近乎完美的，可能才会给大家更好的一个感受啊。好的，以上感谢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张先生来跟我们讲述他的创业经历。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由中共中央宣传

0: 本部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近日在中国出版发行，这本书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 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 9月7号， 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中国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介绍，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7号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到2028年 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 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 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 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目前中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 同比增长 37.1%。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7号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 研究讨论执法检查报告稿。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在会上指出，从本次执法检查情况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以来，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 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据俄罗斯报网站8月27日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2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 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1型导弹， 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2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 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 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9M723 二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23 二的射高达到12万米。9M723 二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1: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3: 9M723 二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储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两枚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他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他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他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回烧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回烧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啊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物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呢，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1: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3: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那么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 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它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那么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啊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400-500公里甚至是600-700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 9M72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啊，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就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了，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段，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1: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4: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压住下一代核反应堆。那么美国陆军呢，在最近选定了5家供应商推进他的所谓的核微型反应堆原型项目。那么对于美国陆军来讲呢，这一次的这个微型反应堆的项目呢，应该说资金还是比较充沛的。那么据说向5家公司分配大概22亿美元。那么美国陆军呢，对这个项目的压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国内的能源网络啊，尤其是涉及到化石能源方面的情况，那么让美国的军方很不满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陆军负责设施能源环境的首席助理部长，那么叫巴克斯曼，那么在推荐他所谓的这个亚努斯计划，就是美国陆军的这个核反应堆计划的时候，明确的表示，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在冲突期间，美国国内的电网可能会面临威胁。那么这个同时呢，美国陆军也认为呢，美国方面未必能够轻易的把化石燃料运送到所需要的各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军方认为这种可以预先部署的微型的核反应堆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那么美国陆军呢，要求向他在全球各地的设施交付大概20多个啊，不到30个微型反应堆。那么现在美国方面选了5个城。

0: 那么还有就是西屋公司啊，负责在纽约州的德拉姆堡啊去建立相关的系统。那么当然美国陆军呢也并没有保证这五家公司都会最终中选啊。那么因为美国军方授予了每一个企业一份所谓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企业的那么这种特殊交易权的合同，那么这些资金呢将会在2027财年啊，也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啊，因为美国的财年是从10月1号到第二年的3月底4月初，那么相关的资金呢在分配之后，那么用于这个原型反应堆的设计和制造。那么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的媒体那么从美国陆军那边拿到准确的信息，就是这些资金的分配情况。但是有一些公司啊，那你比如说像其中的一些企业认为呢，基于所谓亚诺斯计划，那么可能有一些是负责大概15个反应堆啊，7.5亿美元。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负责本宁堡那么整个反应堆构建的相关企业的表述是7.5亿美元，开发和部署15个卫星反应堆。那么大概来讲22亿美元的分配呢，总的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当然美国陆军在这一次的项目里面特别强调所谓灵活性啊，那么表述为任何的公司表现不佳令人失望，没有达到美国陆军的预期，就可以马上取消整个的项目，也没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相应的费用啊。那么这个实际上也被美国陆军视为一种未来。而且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条，就是美国的华尔街很有可能参与到了这次项目的一些资金募集，也就是说除了22亿美国陆军的资金之外，那么美国的投资商啊很有可能也在其中进行了押注。那么对于美国军方来讲，2028年9月份是现在美国军方向外界保证的可以获得这个第一套核反应堆的一个deadline， 但是是不是最终能实现，包括这个过程之中现有的资金是不是够用，那么美国国内认为呢可能还是需要做出一些努力的。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下属网站8月27日发布声明称，美军日前在美墨边境使用激光武器击落3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称，在25日深夜至26日的行动中，美军北方司令部下属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拦截并摧毁了3架敌对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对美国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构成人身威胁。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柯蒂斯·泰勒在声明中称，贩毒集团网络正日益利用无人机系统协助非法人口走私，并对美军和执法人员进行侦查。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称，美墨边境越军发生超过1000起无人机入侵事件。美国安全官员说，墨西哥毒贩利用无人机空投毒品或监控走私路线。
1: 东旭，美国本土面临无人机的哪些威胁呢？
3: 美国本土啊，不会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或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威胁。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威胁呢，主要是来自于犯罪组织和贩毒集团，使用的呢都是民用的无人机或者是自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属于低慢小目标，传统的对空搜索雷达预警体系难以对它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发现识别，那跟踪起来呢就更难了。这些无人机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和小鸟鸽子差不多，所以呢一般的啊这种军用级别的预警体系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们，所以呢只能是配备这种低空捕盲雷达，或者说呢针对无人机进行探测和识别的这种自主式的传感器，比如说有很多的光学设备，那么把它们集成到一起，然后通过无人机飞行的姿态、它的外形、它的这个速度对它进行识别，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自动的预警机制。那么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使用这些低慢小目标，使用这些无人机确实呢对美国会有直接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和周边国家存在这种非法人口走私犯罪的问题。

0: 那么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犯罪集团会使用这些小型无人机，针对美国的执法人员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他们的这种人口走私路线和美国执法人员他的巡逻路线出现了接近的情况，那么无人机了解到了信息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将这个路线进行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存在这种贩毒的问题。那么贩毒的问题呢，就是贩毒集团也会使用无人机针对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进行监控，然后呢进行躲避，甚至不排除有一些贩毒集团他会使用无人机去运送毒品飞越边界，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躲避拦截那么去达到这种犯罪的目的。使用这个激光武器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呢，首先是精准程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执法的人员进行保护，而且呢也不排除一些犯罪组织还会针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进行武装，比如说为它挂装手雷啊，挂装一些自制的战斗部，那么去打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那这些犯罪组织和贩毒组织所掌握的无人机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呢美方呢就是要利用激光武器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
1: 激光武器在对付此类无人机威胁时能发挥什么作用？
0: 美国陆军所使用的激光武器都是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那么有大型的这种越野卡车，然后呢它在后端是有一个激光炮的箱式模块具备很强的供电能力，也可以针对远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直接攻击。那么还有的呢是利用八轮的 Strike 轮式装甲车作为搭载底盘，上面呢也配备有小型的对空搜索雷达，也有光学的瞄准设备，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搜索，进行瞄准，进行直接的攻击。那么这些车载的激光武器首先呢可以进行机动灵活的部署，因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线还是比较漫长的，那么一旦美国的执法机构发现相关的区域内出现了可疑的犯罪活动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和美军去进行沟通，然后呢让他们派出这种车载的激光炮。那么首先呢它可以进行定点部署，如果说相关的区域频繁的出现了这个犯罪集团或者是贩毒组织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在重点的区域进行重点设防，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除此之外呢，车载的激光武器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可以伴随跟随这个执法人员的车辆和车队进行这种全程的保护一旦发现犯罪集团贩毒组织的无人机试图攻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他就马上会进行干预，对这些无人机进行击落，去掩护这种执法行动。还有呢就是边境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检查站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执法机构的这个驻地，如果相关贩毒集团犯罪组织试图使用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机对他们进行袭击，那这样的一些边境设施也是需要进行重点保护的。其实呢美军包括美国陆军有很多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手段，包括可以使用近防速射炮，可以使用这种制导火箭弹，可以使用毒刺防空导弹针对这种地面小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使用这些手段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可能会出现误伤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惊扰在边境区域内生活的美国的民众。那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看不见听不见，它是一种静默的反无人机体系，那无人机被打掉了，可能对方的控制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它对于环境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对于相关区域内的民众构成直接的干扰。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

0: 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桂林多云，23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对伊朗实施廉价无人机大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俄罗斯报查阅了相关声明，这支新的部队名为猎鹰打击部队，是美国蝎子突击特遣队项目的延续。该项目旨在将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编队投入军事行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同时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1/4。在此背景下，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8: 东旭，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10: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啊，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啊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啊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啊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

0: 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啊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啊，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啊，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啊。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啊，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啊，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啊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啊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啊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1: 美国为什么要成立这支部队？
0: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啊，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25%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对地区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美国在中东地区面向伊朗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队，那么对于中东地区

0: 的局势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首先呢，这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敌对性的态度和这种政策不会改变，那么会增加全新的作战力量，强化针对伊朗军事施压的能力，而且呢，随时它可以采取这种无人机袭击和攻击的方式。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呢，并不是美军一家，它也要整合区域内的盟友进行无人机的联合作战。因为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最近一段时间也在发展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和乌克兰合作引进了很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后续呢，美国会以猎鹰打击特遣队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作为核心，那这样的话呢，伊朗所面临的无人机袭击和无人机威慑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可能就会变得更大一些。现在呢，美国显然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新式武器装备的试验场。那么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美军所使用的无人装备是越来越多。那如果后续美国利用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在集合盟友的无人机作战体系进行了长时间持续性的无人机的这个袭扰，那么它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这个冲突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这个矛盾会激化。那么中东地区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区域啊，环境非常的复杂。那么如果美军在使用无人机的过程当中没有明确的或者说快速的精准的识别目标，那么出现了一些误伤误炸的情况，那么也会让相关的这个区域内一些民用的设施，甚至包括很多的民众，也就是非武装的平民，会面临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强化在中东地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兵力部署，配备有一些全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复杂，只会让美国和伊朗变得更加对立啊，从而呢给谈判或者是双方的接触制造更多的麻烦。
1: 好的，关于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来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德国宣称可能向英国的三叉戟潜射导弹去提供部分资金啊。那么根据这个《每日电讯报》的报道，那么德国的总理默茨，那么正在要求他的政府研究如何为英国的三叉戟这种海基的核威慑力量来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比如说保护。那么德国认为呢，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会加强所谓的北约在欧洲的安全支柱啊。那么而且呢，在美国在欧洲啊提供的一些涉及到战略威慑方面的这种所谓的支持越来越变得虚无缥缈的情况之下，那么德国方面呢认为这个基于一个预先制定的有效框架，那么柏林可以向英国皇家海军的相应设施提供资金啊，提供所谓的工业资源啊，特别是涉及到比如说常规的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的项目。那么当然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系统啊，那么从头到尾呢都是这个将发射的控制权那么在伦敦的控制之下。那么英国呢之前其实提出啊，那么可能涉及到它的这个核威慑项目的融资的总额是惊人的636亿。那么当然我们说德国方面认为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很多了，你比如说防空反导反无方面，那么德国认为自己的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可以放在这个法斯莱恩的克莱德海军基地啊。那么这个包括我们说德国方面也认为啊，那么如果能够提供一些比如修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支持，包括我们说参与到维护和更广阔的供应链之中，那么德国方面可以在不染指英国导弹的控制跟相关法律的这个义务方面啊，那么保证对英国的先锋跟无畏级的潜射导弹，包括它的发射平台，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被视之为德国在所谓的北约核共享体系逐渐那么前景暗淡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跟法国进行类似合作的同时，那么又再次的同时压住了英国方面。那么德国呢在今年的秋天有可能会参加这个法国的代号为扑克的核反应演习啊，那么这次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那么德国参与到相应的演习。那么德国方面认为呢，这个在不获取核武器的控制权的情况之下，那么德国也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啊来保证。

0: 证这个欧洲的所谓的战略威慑能力。那么当然这里面其实有意识的无视了一点，就是三叉戟导弹是一款美国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三叉戟的采购价来讲，那么虽然英国方面的报价是 125.2 亿英镑啊，那么当然可能放到2024-2025年前后大概就相当于230亿英镑啊。那么英国国防预算一般6%，那么甚至我们说有些情况下15%左右的资金会被用于这个三叉戟的相关的项目。那么英国方面呢，在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开始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啊，那么尽量的跟美国方面划清界限的涉及到三叉戟的自身的运营网络。那么这里面包括了比如说潜艇的采购运营，那么核动力的推进，核弹头基础设施，包括维护退役，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业的能力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636亿的大的盘从哪儿来。那么相关的资金呢，据说要在4年之内啊就进行这个注入。当然我们说英国方面认为呢，整个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会带来47600个就业岗位，那么到了2030年前后可能扩充到大概65000个岗位啊，那么涉及到英国本土的企业可能要超过6000家啊。当然这些都是为了争取预算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说辞。从实际操作层面呢，三叉戟导弹本身就是英美在欧洲的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一种关系的缩影啊。所以我们说对于英国也好，德国也罢，那么认为呢，只要注入资金就可以保证这个三叉戟不受美国的影响，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是有一些天真了。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2: 美国陆军8月26日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选定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根据不同企业的设计方案，每座反应堆发电能力为1兆瓦至20兆瓦，可运行数年而无需补充核燃料。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陆军和相关企业表示，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微型核反应堆可以为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目前，美国陆军主要使用柴油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备用能源。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高达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陆军预计将有20余座微型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核能发展。根据相关安排，陆军需要最迟于2028年9月30日在美国境内军事基地启动1座核反应堆。
1: 东旭，美国陆军为什么要研制装备核反应堆呢？
3: 美国国内的大型军事基地的供电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呢，美国陆军也不可能交不起电费。那为什么要在国内的军事基地，而且选择5座军事基地去部署这种核反应堆呢？其实呢，这是美国陆军进行的一次能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变革，甚至可以说呢，是这种能源层面的革命。因为使用这种微型核反应堆，基本上就不需要外部的电力供应，甚至可以节约很多的油料。因为以前美军它基地内部的这种主要的备份电源，或者说海外基地它主要的电力的供应系统，其实都是这个发电机。那么发电机呢会耗费大量的燃油，那么如果是在海外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完全呢是要依托于陆地上的运输线进行这种柴油的补给，才能够让它的发电机持续的进行供电。那么现在拥有了微型核反应堆，它就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个微型核反应堆可以针对整个基地的内部进行供电，其实呢这并不是满足它在国内部署的需求，支持它国内的兵营和军事基地，主要还是考虑到海外部署。因为在海外部署的状态下，美军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武装力量的袭扰啊，比如说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啊、反美武装，那么他们没有能力去直接进攻啊美国陆军驻防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那么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它的补给线和燃料运输线进行切断。此前就出现过此类情况，那么大量运送 燃料的卡车被击毁，那美军它基地内部就会面临燃料短缺，或者说发电机的这个燃料不足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以后在海外的军事基地

0: 部署微型核反应堆就一次性的解决问题了。那么基地的供电不需要传统的柴油发电机，那么直接使用微型的核反应堆就可以保证这个基地有稳定的这种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么无论是传感器、雷达系统、防空反导系统，包括其他的作战装备，那么都可以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断电的情况，所以它还是着眼于海外部署，那么减少针对外部燃料补给的这种依赖程度，而且呢它也可以支持新武器的持续使用。那么有两类新武器针对电能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首先呢是激光武器，未来呢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陆军部署的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配备有激光炮就是激光武器，专门应对一些空中的低慢小目标，作为反无人机的一种主要的作战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呢，应该就是电磁轨道炮，这个电磁轨道炮的射程非常远，那么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这种近程的战术导弹。如果在军事基地内部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周边广阔的区域进行火力控制和火力压制，但是对于电力系统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有非常高的需求。那么如果在海外军事基地当中部署了微型核反应堆，大量的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就可以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尤其是电磁轨道炮，那么它针对美军在周边的行动会具备很强的支援能力，也可以针对这个进攻兵力和这个进行滋扰的兵力进行震慑和打击。所以呢，美国陆军发展微型核反应堆，一方面是解决能源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支持它新式武器的海外的作战部署需求。
1: 军用微型核反应堆部署使用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
0: 既然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是打算在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部署，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法律问题，盟友会不会允许？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核系统，如果说出现了泄漏的情况，那么就会污染当地的土壤、水源甚至是空气，而且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泄漏的情况，它就不是一个能源系统，它变成了一枚巨大的脏弹。那不仅美军的基地会污染，那周边的区域可能也会有放射性污染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所以它的研制确实是为海外部署要提供这种便利的这样的一种能源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盟友答不答应就两说了。因为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一旦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那风险就是由盟友进行承担，而且呢一旦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被火力命中出现了损坏的情况，那美国陆军也很难对它进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它的优势就是一个稳定的能源体系，但是劣势呢就是毕竟是一个核反应堆，一旦出现故障出现问题，基地内部的美军士兵肯定遭殃，而且如果在海外部署，美国盟友也未必会答应。所以现在呢能否进行海外部署，可能美国还要做他盟友的工作，大概率呢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近日在中国出版发行。这本书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介绍，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7号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中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7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执法检查报告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在会上指出，从本次执法检查情况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以来，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海洋观察者、海洋物候作者沈晓明老师来解读白鹭海洋三候，探寻海鹭物候差异，了解候鸟、渔获以及古渔俗当中山海共生的一些节律智慧。欢迎沈老师。
1: 大家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秋天了，我们来聊聊秋天的海洋物候。
0: 沈老师，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白鹭时节的这个气候情况吧。就是在这个节气，为什么说这个南海海域的海洋生物会产生习性的变化，这个形成区别于陆地的这种海洋物候的景观呢？
1: 好，我们来说说白鹭节气时候的陆地三候都是在说鸟啊。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鸿雁来，这个是大家能够观察到大雁，这个时候大雁是应该是往南飞。玄鸟归，玄鸟它是指燕子啊，燕子也要回到南方去了。那本地的鸟类呢，它就是留鸟啊，养休，它就可能找个地方躲起来啊，来躲避天地之间的寒气。海洋三候哈，海洋三候我们也第一个也是鸿雁归。其实归和来，这是一个文字上面的一个描述。对于南方人来说，这个时候是归，因为这个鸿雁从大北方啊回到南方，它就对它来说是归。
0: 那个陆地白鹭一候是鸿雁来，然后您讲到的海洋一候也是鸿雁归，其实是一个意思，对吧？
1: 刚才我说了，就是对于南方人来说就是归了，对于北方人的话，他那就是走了。所以这个归去来兮，你像陶渊明他写那个归去来兮，他到底是归呢还是去呢还是来呢，他就是表达一个这样一种不断往来不停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我们在这个物候里面其实也是在说鸿雁一年一度的走了又回了又走，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您在海洋

0: 幕后这本书里面讲到说自己是生长于绍兴滨海啊，然后这些年你又深耕深圳的这个海洋观察，那据您了解，就是南北滨海的这种白露时节的海洋物候整体风貌上有什么直观的差异吗？
1: 我是绍兴人，那绍兴的纬度比深圳要高很多，它的到秋天这个季节就完全就不一样了。绍兴到了白露季节的话，你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早晚都要穿一件外套啊，才能够保暖。对于深圳来讲，现在白露还是一个很热的，家里还是要开空调啊，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刚才也是讲了，就是海里的动物也好，陆地上的鸟也好，它们肯定是比我们人类会更加敏锐的感觉到这种气候的变化啊，然后它们的行动上也会体现出来。那鸟类肯定就是进入到一种比较更加宏大的迁徙的这个活动当中啊，白鹭其实是对我们深圳来讲已经有陆续有候鸟从北方飞到深圳来了啊，因为深圳有几个海湾啊，那个海湾里面有比较丰富的食物，其实从夏天就有，最早的话就是好像有一种鹬啊，它就会先第一批抵达深圳湾，然后到白鹭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种鸟了，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深圳湾。那在它来深圳湾的过程中，它肯定也会经过杭州湾啊这些，像特别经过绍兴，绍兴其实也是有滩涂的。我小时候是没去过了，反正我们小时候有很多亲戚啊，有的亲戚是住在山里的，有的亲戚呢是住在海边的。那绍兴其实是一个有山有海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鲁迅家也有个亲戚住在海边嘛，就是少年闰土嘛，他来家里帮忙的时候，闰土跟着他爸爸来到了鲁迅家里面来帮忙啊，那闰土就给他讲了很多海边的故事啊，什么明晃晃的这个月圆之夜啊，这个一个瓜田里面沙地里，海边的沙地里，少年拿了一个叉子要去插那个一个动物，但鲁迅他其实是没去过海边的啊，他也没见过海边的这种，我们等下会讲到弹涂鱼啊，这些他都没见过，他其实就是一直是听那个闰土给他讲。后来他去日本可能见过海，他在那边读书的时候肯定是去过海边看过啊。那这个扯远了哈，突然怎么说到鲁迅来了啊？那还是说到刚才的这个鸟的迁徙，鸟的迁徙他肯定会也会经过杭州湾，因为鸟虽然有些鸟它可以不停歇的，有些鸟很厉害，像有些鹬类那种腾鹬，它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一飞就飞几千公里，听说最高纪录是飞过10000多公里，从阿拉斯加一直飞到新西兰。但是大部分的鸟类它是需要中间需要有一个加油站停一下歇一下啊，我们开车也一样需要有服务区，那杭州湾它是一个服务区，那这个深圳湾它也是一个服务区啊。对于我来说呢，这些鸟类其实它们的这个飞行轨迹啊，把我两个我常年居住过的城市啊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这些文学性的联想啊。但是对鸟来说它无所谓，它只要是哪个地方啊有吃的，它们就会降落啊，在这歇一阵继续走啊。但有些呢它就不走了，有些鸟类比如到了杭州湾，它就觉得啊这也挺好，这冬天这个寒冷我们能够接受啊，他就不走了，在那过冬。但杭州湾还是挺冷的，我在小时候我觉得杭州湾还是挺冷的。只有飞到深圳这样的城市，他冬天哎没事儿，冬天我们也是就在这过了啊。但是有一些鸟他会继续往南飞，飞到东南亚去，也有这样。
0: 他们一般是食物是什么呢？滩涂上的，
1: 滩涂上有大量的食物啊，我们人的眼睛看不到，但是鸟的眼睛看得到。一种呢就是各种虫子，在泥滩里面有很多虫子。我们钓鱼人用的那种沙蚕，就是住在洞里面的啊，他们的头会露出来啊，或者露出一个进水管，它身子就是在泥底下，泥底下它会挖一个洞，在泥底下藏着。我们人眼睛是看不到的，但是鸟，我们在深圳湾观鸟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些鸟类走着走着，忽然从地里面揪出一条很长的虫子来啊，就像吃面条一样的吸溜吸溜，把它那个虫子给吃了，这是它们的一种食物。还有呢，就是甲壳类的动物，螃蟹、虾，滩涂的话就会有很多，泥虾，或者是大眼蟹啊这样的这种在泥滩生活的甲壳动物。 那很多鸟类也是以这些动物为食。啊，第三种呢就是鱼类，鱼类的话，它就是你很多鸟也是以此为食的。像深圳的话，每年都会来一群鸬鹚，听说有10万多只，每年都来，可能要到10月份他们才来。但是在白鹭这个季节里面来的还是鹬类。鹬它的嘴有点像白鹭一样，像筷子夹菜一样，它是在水里面叼的东西吃。有的鸟类它在水里面划拉着吃，像那个黑脸琵鹭啊，它就是在水里面浑水摸鱼，划到哪儿吃到哪儿，它是扫雷似的在水里面划着吃。鹬类的话，它还是会挑着吃，这个就是鸟类的一个
0: 迁徙。
1: 迁徙对鹬类，然后到白鹭的时候，可能很多鸭子类也过来了。鸭子类就会到了深圳湾，最常见的就是赤颈鸭呀，或者是皮嘴鸭啊。皮嘴鸭它就是在水里面划拉着吃的，因为鸭子的嘴是扁的嘛，它不能像鹿一样像筷子一样夹着吃，它的嘴其实是布满了各种神经细胞啊，它能够在水里面虽然看不清水底下什么状况，但它的嘴能够感受到我碰到了是什么，碰到的是可吃的还是不能吃的。就在水里面滑了，当然他们也会有一种，就是会潜下去啊，就是，特别是鸭子，它比较杂食，它什么都吃，有时候水草、藻类它也吃。
0: 还有绿翅鸭。
1: 鸭子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跟深圳的有些朋友，我们在聊什么是海洋鸟类的时候，也聊过这些问题。鸭子算不算海洋动物？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鹬类，鹬类大部分其实是在海边，它只是沿着海岸线飞。但是鸭子不吃哈，包括后面讲的鸬鹚，它只要有水的地方它都会停落啊，所以有很多鸭子它会飞到像什么洞庭湖啊鄱阳湖那边啊，也会在那边落下来在当地找吃的。所以我跟我朋友说，鸭子不算是海洋动物啊，它是只是生活在水边啊，它是一种水禽类。但黑脸琵鹭是，黑脸琵鹭它是只生活在海岸线边上的水边啊，它不会飞到内陆里去。

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

0: 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海洋二后啊，是红蛋蝶，这个蝶字很特别，蝶字是一个瓜，然后上面一个失去的失，这个红呢，您说是红鱼的红，是一个鱼字边，然后一个工人的工，是红鱼的红，对很多听众来说其实都比较陌生的。
1: 对，红字刚才也讲了哈，其实古代的人，海边的人还是对它很熟悉的。它其实就也是一种软骨鱼。刚才我们讲到鲨鱼，鲨鱼是软骨鱼，红呢它也是一种软骨鱼，就是在软骨鱼的类别里面两大类啊，一个是下孔，一个是侧孔。孔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鳃孔。鱼它是有鳃的哈，但是软骨鱼的鳃呢，它不像硬骨鱼。我们大部分的鱼的鳃，它是有个盖子，我们吃鱼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个盖子，盖子掀开，里面有鳃丝，我们看鱼新不新鲜，就是要把它的鱼鳃掀开。但是软骨鱼它没有鳃盖，软骨鱼它就是一个鳃孔，它不止一个鳃孔，它是好几道鳃孔。我们去看鲨鱼旁边，它的眼睛后面像百叶窗似的，是吧？一道一道的。这个鲨鱼的鳃孔呢，它就是开在它的侧面。那红鱼的鳃孔呢，是开在它身体的下面，所以软骨鱼分两大类哈，一个是侧孔，一个是下孔。说回到这个红鱼里面，红鱼它就属于，下孔目下面的一种软骨鱼，那它跟鲨鱼也一样，它排泄系统不完善啊，它要靠皮肤。

0: 很小的，可能是刚刚出生，就那个巴掌大，他就老板娘把它剪碎，剪成几块，给我放在了汤里面。一般人吃的话，就吃不出来这时候，但是我一吃，哎呀，我说这个东西这很少见啊！老板娘说不是啊，我们这里很常见的，对，它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那为什么9月份哈，在这个时间里面，它有一个像巴掌大的红芋，红芋可以其实可以长得很大的，红芋可以长到几十公分啊，甚至1米长啊，这么大小，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它有巴掌大的这个红芋，这其实是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红芋。那它在这个时间点出生，因为我也听这个另外有人讲过，就是我海边还有一个朋友，他来深圳比较早，他说20多年前的时候，这深圳这边河口的时候，到初夏的时候啊，就会有魔鬼鱼在这边交配啊，几十只魔鬼鱼在那交配，所以这我想他的妊娠期是不是也是这几个月？从初夏交配，然后到了初秋的时候就开始生产崽了。产崽它也特别有意思，就红鱼它这个动物，它不像其他的鱼啊，有很多鱼是产卵，它就是直接是胎生，就是它也是卵胎生啊。正确的讲是卵胎生，它肚子里面有鱼卵啊，但是在肚子里面就孵化了啊，这样能够保证它的孵化率啊，每一个鱼卵都能长成一个小红鱼。然后出生的时候呢，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不断的它从这个母鱼的肚子里面会掉出来，掉出一个小红鱼，掉出一个小红鱼，延绵不绝，像一根瓜藤上面连着很多小瓜一样，从它妈妈肚子里面扯出来。蝶字呢，其实是有个成语叫绵绵瓜蝶，这个蝶是小瓜，那个瓜呢是大瓜。就是一根藤上绵绵不断，就是叫延绵瓜蝶，或者叫绵绵瓜蝶，就是一句意头比较好的祝福吧，就是，源远流长啊，你的福报恩惠哈，都是连绵不绝啊。因为红鱼它特别有意思，每条红鱼都是拖着一个尾巴的，大家有见过那个红鱼吧？就是有一个长长的尾巴的，台湾的话也叫它命鱼，生命的命，生命的命就特别像红鱼，拖一个尾巴。啊，
1: 这
0: 那个那
1: 个是确实，
0: 所以这个小红鱼连成一串，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就很像瓜藤上面连接着很多小瓜啊，连绵不绝。这个呢，就是红鱼的一个繁殖和它生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在白露前后吧。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那您也记录了说红鱼它是有毒性的是吗？有一些带毒的特性。
1: 对，红鱼它尾巴上有一根刺啊，那根刺非常尖，而且是非常毒。小的红鱼对成年人没有威胁，大的那种80公分、1米大的那种大的红鱼，对成年人都是有生命危险的。我记得有一个澳大利亚有一个野生动物的纪录片的导演，好像是20多年前吧，他就是在拍片子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红鱼背上那根刺，然后就抢救没有及时就去世了。因为这个真的是一方面我觉得哎，澳洲的这个生态也真好，在水边走路都能够踩到红鱼。红鱼有一个特性，它是在涨潮的时候它会随着潮水来到浅的地方，然后它的颜色呢又跟海底非常接近，不知道的人是很容易是踩到的。但是在中国没有这个危险啊，大家不用担心。
0: 渔民怎么才能够去捕捞到红鱼呢？是用一种什么方式呢？
1: 没有专门捕捞红鱼的就渔法，因为它比较独来独往，你专门为了捕红鱼去，红鱼

0: 都是肩部，就是你在海底拖网的时候，正好那里有条红鱼，那就被拖网拖进去了，这只属于肩部的鱼类。
1: 所以它也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鱼种。
0: 不是经济鱼种，它也不好吃啊。
1: 对，那您书中还提到说沙尖产卵，沙尖也是一种鱼吗？
0: 沙尖是一种很常见的小鱼，钓鱼的人就特别喜欢钓沙尖，因为它特别容易咬钩，而且沙尖也比较好吃。为什么叫它沙尖呢？因为它是生活在海底沙质海底的一种小型鱼类，它头尖尖的，然后碰到危险的话会钻到沙子里面去，还会躺在沙子里面装死。当然很多人钓鱼的人不知道哈，这是我自己潜水的时候我看到有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在这个时间就是也是白鹭的前后，也是钓沙尖的一个时候，很多人在海边钓鱼发现，哎，这段时间怎么沙尖比较多哈？其实就是这段时间沙尖它比较活跃。
1: 那它也是在这段时间产卵，对吗？白鹭时间，
0: 对，
1: 就9月初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亚牛，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们接着来讲女诗人的故事。武后登上皇位的创举，在唐高层社会引发接连不断的动荡。唐中宗时期，韦皇后想要成为武后第二，他们的女儿安乐公主李果儿也想在母亲登基之后成为皇太女，最终二人合谋毒害中宗。他们的尝试最终被临淄王李隆基发动的唐隆政变挫败。睿宗及玄宗即位之初，太平公主的势力又严重威胁到皇权，玄宗再次发动先天政变巩固权力。两次政变使得玄宗着手于对贵族女性进行限制，尤其是打压他们得到政治权力的机会，以免再次出现一个武后。北朝以来胡风之下女主干政的现象从此终结，贵族女性的地位逐渐又沦为三从四德束缚之下的社会角色。唐雨林一书记载，穆宗在打马球时突发中风，不久病死。由于即位的敬宗只有15岁，大臣们请穆宗之母郭太后临朝听政。郭太后说，向哲武后遥度，患祸高宗，善亲庶政，即中宗见位，蒙衍圣德，具行千里，寄于革命。赖宗社为幼，神气再复，每闻其说，未尝不极手痛心。他以儒家妇德和保全家族的理由，拒绝了群臣的请求。其中世风的变化显而易见。这种变化导致上层女性不复再有之前蓬勃的生命力，创作能力日渐衰退。宫廷中嫔妃公主们从此再无诗歌传世，偶尔出现的几个上层女性诗人也多以德妇贤媛的形象出现。其中最为典型的应属唐德宗时期的宋氏五姐妹，历史记载她们酷世文学，贯穿焚史，曰仙如之旨要，并不上分华之事，又不愿婚嫁，想要以学问光大门楣， 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珍向德宗举荐五姐妹，德宗召见后尊称他们学士先生，留在宫中参掌机密，并侍从德宗参与宫廷宴会。五女中若伦、若洵去世较早，信息不多，老大若心学养最深，据说她自律甚严，生活中对其他的妹妹像严师一样对待，曾作《女论语》诗篇，但去世也较早。次女若昭历经德顺献穆敬文六朝，按新出土的《大唐内学士广平宋史》墓志铭并序，他曾在唐穆宗做太子时为穆宗讲授过经义，妃嫔、诸王、公主、驸马都以诗代之。

0: 文宗初年获封梁国夫人，不久后病逝。若昭去世后，若宪依然活跃在文宗身边，并卷入甘露之变前的政治风波，被李训、郑注诬陷而死。在诗歌方面，宋若昭、宋若洵各有《麟德殿凤》和《德宗御制诗》的作品一首存世，但都写得四平八稳，一片渔阳之声。如下面的若昭诗，完全看不出作者的性别和身份。垂衣临八极，素目四门通，自是无为化，非冠辅弼功。修文招引符，上武舔腰胸，德秉韶光炽，恩瞻雨露浓。衣冠裴玉燕，礼乐圣朝宗。万寿称商举，千年信义同。宫廷女性的文学活动逐渐成为一潭死水，上层社会女性中为数不多的亮眼诗人大都来自官宦家庭的女眷，如德宗朝的进士杜高的妻子赵氏就富有诗才。据宋代的钱毅撰文说，杜高早年屡试不第，落榜回家途中收到妻子的诗说：良人端地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意思是说，您为什么年年都考不中而回来呢？今年如果这样，我再也不好意思见你了。你如果回来的话，请你晚上回来。后来杜高高中进士，妻子又寄给他一首诗说：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在这首诗中，她明显的对于高中进士的丈夫又有点不放心了。与之相似的是唐诗纪事中所记载的官员彭抗之妻张氏，丈夫高中进士之后久久不归，她也寄给丈夫两首诗，其一说：久无音信到罗帷，路远迢迢浅问谁，闻君折得东堂贵，折罢哪能不暂归。其二说：亦是今朝过五湖，殷勤为我报狂夫，从来夸有龙泉剑，是歌相思得断无。两首诗写得殷勤含蓄，时隔多年，诗人能感受到诗歌背后人物的真实性情。在唐代，道教大兴，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着李氏将姓的道教预言，所谓木子宫口将复起焉，老君当至李弘应出，认为未来会有一个名叫李弘的圣王一统天下。唐朝的建立无疑是利用了这种神秘思潮。建国后，李渊冒认老子李丹为祖先，高宗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李弘，都是对这个预言的回应。在上层社会的推崇下，道教获得国教的地位，流风所及，上自皇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狂热地迷信道教。大家熟悉的唐代诗人中就有大量亲身修道甚至服食丹药的，譬如以崇儒排佛著称的韩愈，虽然也曾在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谈及丹药的毒性，但是根据白居易思归诗所写的退之服硫磺一病气不全之句，韩愈晚年通过公鸡为中介服用硫磺，最终因此丧命。新唐书《百官志》提到当时道教信仰的规模， 天下官1687，道士776，女官988。当时道观中，女官的数量超过男性道士，可见当时女性出家修道蔚然成风，甚至皇室女眷中就有很多女官，如玄宗胞妹玉贞公主入道修真，与李白、王维等诗人皆有往来，向玄宗举荐过不少人才。又如杨玉环本已嫁给玄宗之子寿王，要再嫁玄宗就需要以出家作为中间手续，故而也有道号太真。在官僚家庭的女眷中，也有不少出家为道的案例，其中最有名的应属李林甫之女李腾空，出身豪门，却在庐山隐居修道。道教徒李白与他有密切往来，曾写诗赞他现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除贵族妇女外，当时的宫女们也会在年老后按照惯例在皇家道观出家，平民妇女也会因各种原因出家为道。比如女诗人李继兰，幼年早慧，因家道中落成为女道士。据《唐六典》记载，唐时凡道士给田30亩，女官20亩，可以说入了道籍就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经济上的独立也带来一定的人格独立。李继兰出家后，与茶圣陆羽、诗人刘长卿、诗僧皎然等往来密切。唐人高仲武《中兴兼气集》中说，刘长卿有疝气病，在当时没办法根治，只能用布兜拖着避免疼痛。李继兰曾在宴会上答趣地问他：“疝气日夕加。”刘长卿也有节才，答曰：“众鸟心有托。”这体现出他与男性交往时毫不避讳、诙谐泼辣的性格特征。在情感方面，李继兰与才子朱放、严伯钧等都有感情纠葛，在古典社会里显得十分大胆。德宗时期，由于犒军过于寒酸，引发泾原兵变，叛军占领长安后拥立朱此称帝，德宗逃窜至奉天，滞留长安的李继兰被迫为朱此写诗。乱平后，他被德宗追究罪责，悬被扑杀。唐五代诗全编中收录李继兰诗共21首，其中最有名的是寄孝书19兄。诗中写道：“无事乌城县，差池岁月余，不知云阁立，寂寞竟何如。远水浮仙照，寒星半矢车，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本诗一片神行，首二联随意写来，作为一首五律，颔联没有对仗，意思也没有大的推进，但到颈联之后，却能以“远水浮仙照，寒星半矢车”这样规整的律句实现节奏上的平衡，又通过清雅的造境推进了诗意，尾联含蓄抒情，余味不尽。从技法上看，颇得崔颢《黄鹤楼》之三昧，尤其是颈联意境高远，历来被当作大力诗风的代表。唐人高仲武就赞此联五言之佳境也。名人胡应麟在《诗叟》中也称赞此联说：“二语悠闲合适，孟浩然莫能过。”另一位著名的女官诗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鱼玄机，她出身不高，但自幼就展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与大诗人温庭筠相识，常有诗词唱和，后经温庭筠介绍嫁与状元李毅为妾。根据鱼玄机婚后所作《春情寄子安》， 江陵筹望季子安、情书寄李子安等诗，二人婚后十分恩爱。但李毅的正妻脾气不好，逼迫李毅将于玄机赶出家门，于是于玄机在长安咸宜观出家为女道士。咸宜观本是睿宗乾隆之际的府邸，后来成为皇家道观，是当时达官贵人聚集的地方。于玄机住在这里之后不久，成为长安鼎鼎有名的女官。在此期间，与几位文人都有过情事。《唐五代诗全编》当中收录于玄机诗五十首，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他为女官后所作的《赠林女》：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愧宋玉，何必恨王昌。初盛唐时期的女性诗人大多来自社会上层，而到中晚唐之后，女性诗人虽然数量大大增多，但是所处的社会阶层却大大降低。到晚唐时期，女性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出自社会最底层的诸暨阶层。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按照学者傅说成在《唐人的生活》一书中的分类，唐代的诸暨大体可以分为公暨、私暨、家暨三类。女性沦为暨的原因，要么是身为罪官家属沦为官妓，要么是生活所迫误入歧途。他们一旦入行都属于妓籍，没有人身自由，官妓家妓可以赏赐买卖。在古代社会中，因为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社会上层的官僚文人与妻子之间大多仅是由于门当户对结合在一起经营生活，并无爱情基础。很多士大夫将爱情需求投射到诸暨身上，为迎合核心客户的需求，诸暨需要自身的容色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来投其所好。如唐传奇《霍小玉传》中，才子李毅每自尽封条，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携，最终觅得资质浓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世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解通的霍小玉。在市场的推动下，诸暨的文学水准达到了很高的地步，投入诗歌创作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被王建赞为万石桥边女教书，琵琶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大诗人薛涛。虽然有女教书的尊称，但实际上也属于官妓阶层。据史料记载，薛涛的父亲薛勋曾在蜀地为官，因出使南诏国感染瘟疫病亡，失去依靠的薛涛被迫入了越籍，在16岁时沦为官妓。德宗贞元元年，韦杲任剑南四川节度使，因薛涛卓越的文学才能让他留在自己的幕府之中，让他帮助自己处理案牍工作。自韦杲到李德裕，他先后服务了11位藩镇高官，与诗人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多有往来，据说可能与元稹之间曾有一段爱情故事。晚年的薛涛入道为女官，隐居于成都郊外的碧鸡坊，直到去世。 唐五代诗全编当中收录薛涛的诗共80首。历朝名媛诗词评价薛涛的诗说，涛诗颇多才情，意荡而时出闲婉，女中少有其笔，然大都言情之作，娓娓动人。他的情诗如鸳鸯草云，绿莺满香气，两两鸳鸯小，但于春日长，不管秋风早，确实构思精巧，深婉动人。但他集中诗歌也有不少毫无群钗气的诗作，如送友人一诗：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似今夕，离梦杳如官路长。薛涛生活的蜀地与吐蕃毗邻，中晚唐时期战争频繁，他也颇有一些关注现实、声调豪壮的诗作，如《伐赴边有怀尚为令公二首》中的第一首：“闻道边城苦，今来道使之，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儿。”此诗描写了自己受罚赴边时，真正见到边塞将士们的辛苦，觉得自己以风花雪月的曲调慰问士卒是那么的不得体。薛涛作此诗，显然有劝谏为告，不要贪图享乐的意味，蕴含的深刻反思与家国责任确实令人动容。明代杨慎在《生安诗话》说此诗：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又如薛涛晚年所作《酬边楼》时：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使舟，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酬边楼是名相李德裕镇守四川时为加强战备所筑，他镇守蜀中时切实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但是李德裕离开四川之后，边将多数行事粗鲁，与诸藩关系又恶化起来。薛涛有感于此，劝诫诸将莫贪羌族马。明代中兴在《名媛诗规》中评价此诗说：教诫诸将何等心眼，红度岂知女子哉，故一代英雄也。可以说这首诗气象之扩大，思考之深刻，在整个唐代诗歌中都是一流的。以上为您讲述的是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海南岛传第27集，小镇上走出的将军，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历史是指向遗忘的，就像生命指向死亡。今天在海南岛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叶佩高这个名字了。然而1945年10月，就是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将军和国民党46军军长韩炼成代表战胜方在海南岛上接受日军的投降。当时叶佩高所部的54军并不驻琼，之所以让回家乡来受降，应该是上方给予战功突出将领的待遇。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到中国远征军出征，叶佩高在旅长、师长、副军长的任上表现出了卓著的指挥才能和过人的胆识。尽管国民党的军队一度节节败退，但他指挥的部队却战果辉煌。在反攻滇西战役中，他指挥的198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海空最高集体勋赏飞虎旗。在当时国民党的全部陆军中，获此殊荣的除198师外，只有戴安澜的200师、廖耀湘的新22师、孙立人的新38师等6个师。万历年间那场巨大的琼州大地震，把从眼峰到铺前的72个村庄沉入海底，有一个名叫高峰的村子所幸没有淹没。1903年，叶佩高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他父亲叶琼基，号佩山，是一名中医。作为儿子，而且是最小的儿子，名字里是不应该出现佩字的。实际上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用麦，用麦是孪生兄弟中的弟弟，个头小，体质弱，6岁时父母就相继弃世，只好跟随已经成家的大哥用达生活。用达的妻子想来是一个性情乖戾的女人。用麦通常要在嫂子的指使下干各种各样的活，包括一个人到村后的林子里去砍柴。每天他都必须等大哥大嫂吃好了才能上桌吃剩下的饭菜，然后把锅碗瓢盆洗干净，稍有不慎，比如说弄破了一个碗，大嫂就会把他双臂反剪起来绑在树上，操起竹板抽打他单薄的身子。这个女人把生活给予她的压力和内心积蓄的不良情绪通通发泄到一个孩子身上。用麦屁股上的伤疤与内心的痛楚直到成年都没有消退。饱受委屈的她有时候只好跑到姐姐凤仪、堂姐凤菊家去住上些日子，直到哥哥把她领回去。寄人篱下的生活练就了他内心的坚韧，但他迟迟得不到上学的机会。10岁那年，二叔桓基当上一艘3桅船的船长，看到侄儿孤苦伶仃，便随口问一声要不要到南洋去。没想到用麦很兴奋地答应下来，他带上小的不能再小的包裹，蹦蹦跳跳地登上了叔叔的帆船。船开始还算平稳，进入深海，乌云就从海平线下涌了上来，把天空遮掩得严严实实。接下来是2天2夜的狂风暴雨。收起翻墙的木船失去了控制，一会儿被拱到浪尖，一会儿又跌入深谷，舱里的进水更是越舀越多，船眼看要保不住了。大副想到自己将要和儿子一同葬身鱼腹，便伤心地哭了起来。富有经验的叶桓基把食物分给大家，做好随时弃船的准备。他惊奇地发现，年纪最小的用麦竟然不知危险在前，甚至也不知道饥饿，像猴子那样一直在船舱与甲板之间跳上跳下。他成了整条船上唯一不晕船的人。第二年，用麦从越南回来，大哥二哥为了完成长兄为父的责任，让他与邻村一个叫做刘琼花的女子完婚。考虑到他接下来的生计，二哥与族里的亲戚合伙在铺前镇上开了一间中药铺， 让他在店里学着管账和配药。二哥是用麦最亲的人了，他当上乡小学校长之后，一直带着用麦在幽暗的煤油灯下教他识字读书。从那时起，用麦刻苦学习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在那间狭仄的药材铺里，用麦梦想着将来能够当一个科学家或实业家，却从来没想到要当一名军人。他仿照课本上的说明做起了化学实验，结果引发了一场爆炸。从药店里发出的巨响虽然没有酿成大祸，却终止了他的药童生涯。困窘的日子里，用麦常常一个人在铺前岗的沙滩徘徊，思考着将来的出路，必须到岛外去求学。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激荡着他的心，使他汹涌澎湃。他跳进爽凉的海水，任身体随波逐流，直到心意酣畅。某一个晚上，他给远在云南讲武堂的族兄叶建雄写信，披露了自己的心迹，并请求他帮援。后来曾留学日本骑兵学校并当过国民党骑兵中将的叶建雄是一名慷慨的军人，他给自己的族弟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让他到昆明去找他。1922年1月，用麦带着微薄的盘缠越海翻山来到昆明。这时讲武堂招生已经满员，有一个名叫叶佩高的人不知何故迟迟不来报到。叶建雄通过同学和老师的关系让族弟顶替了这个缺，叶用麦的名字因此变成了叶佩高。云南讲武堂是一所著名的军校，包括朱德、叶剑英在内的许多著名将领就出身于此。海南也有徐成章、云迎桥、文昭吉、文洪恩、福昭谦等诸多将领从这里走出。叶佩高在这里学习训练了3年，在操场上他并没有太出色的表现，但对战术的痴迷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埋下了伏笔。讲武堂学业一结束，他便和族兄返回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任黄埔四期政治科大队区队长，继而以突出的成绩考入高级班军事科，毕业后留在军事科任区队长。1928年，北伐胜利，陆军大学恢复招生，叶佩高通过初试和复试成为陆大第九期学员，与黄维同学成为至交。陆大3年，叶佩高以刻苦钻研被同窗所认识，每当下课他的笔记本就被辗转传抄。黄维晚年在悼念老同学老战友叶佩高一文中写道，这位成绩优秀的好同学，我和叶佩高先生在陆大同学3年有所切磋，相互了解，彼此相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年底在陆大毕业，我们十几位同学到著名的嫡系部队第18军工作，该军军长为陈诚，罗致人才，重视陆大同学，其中叶佩高先生是同伴之一。进入18军第2年，

佩高被委任为基干十一师代参谋长，黄维是该师31旅旅长。黄维升任副师长时，叶佩高被正式任命为少将参谋长。十一师为蒋介石与陈诚所心爱之嫡系部队，其骨干均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与敌作战十分骁勇，是国民党军队的头牌主力，并兼作为该师的指挥官，两位老同学都深感荣光。1934年，叶参谋长回到久违的老家，此行的目的是解除与原配刘琼花女士的婚姻，此事让处事果决的叶佩高颇费踌躇。这桩未成年人的婚配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但他们毕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并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也许是因为他此时地位已经显赫，离婚的事情很快就办妥了，和传统的海南女性一样，刘女士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叶佩高在仰头望天时，内心却还是惴惴不安。几十年以后，他寓居美国，仍然无法摆脱良心的自责，因当时困紧，竟没有想办法筹赡养费及甘珍两儿与燕珠女等生活费，每想及此，忠心永觉惭愧。叶佩高仍然保持少年时代的爱好，有空就进行炸弹的研制。十多年前在铺前药店发生的一幕又在十一师师部重演，这次他自制的炸弹威力巨大，竟将一幢楼房震倒，一个卫兵也不幸被炸死，他自己则命大，只是一边耳朵给炸伤了，被送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还由此因祸得福，结识了协和医院护士长王润之。护士长的男朋友刚在美国遭遇车祸逝世，两人由相连进而相爱，于1934年4月在南京中央大饭店结婚，陈诚、罗卓英、黄维军送了厚礼。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原本计划北上长城的十一师接到命令，转乘火车开赴淞沪前线。其实叶佩高从师参谋长调至主力33旅任旅长，直接指挥作战部队。下午当14岁的驿电员王楚英赶到汉口大志门火车站报道时，在叶旅长清澈通透的目光审视下，竟有些胆怯。他佩服旅长在战斗的间隙里还能够全神贯注地读一本书，做战斗动员时的讲话就像机关枪一样铿锵有力。8月23日，33旅在叶旅长的指挥下，迎着敌机的猛烈扫射和轰炸，向罗店、川沙方向急速前进，并完成对罗店的迂回包抄。叶旅长判断占领罗店之敌只是敌先遣兵团的搜索警戒部队，决定趁其脚跟未稳迅速予以歼灭。14点50分，叶旅长下达总攻命令，一小时后以胡琏为团长的66团攻下罗店，击毙了川村正雄大尉以下的180多名日军。敌人的炸弹在近前爆炸，机枪子弹从身边扫过，这让驿电员王楚英心里害怕极了，赶忙卧倒在墙脚下躲起来。但在这时，他看到叶旅长若无其事地指挥部队扑火抢救伤员，这令他羞愧难当。他发现叶旅长最大的特点是，遇到任何突发的意外的紧急情况，从不慌乱和冲动，总是镇定自若，缜密思考。旅长常说，遇事要静默3分钟。战斗刚结束，叶佩高便向上级提出了扫荡川沙口、狮子林地区敌军的作战方案，并指出了我军作战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受到罗卓英军长的赞扬，并批转各部队参考。为了贯彻敌前总司令陈诚立刻罗店进取川沙的意图，8月29号至9月7号，18军先后对罗店进行了4次围攻，期间叶佩高指挥的33旅曾4次攻克罗店，终因两翼友军作战不利，使其孤悬，苦苦支撑。罗卓英虽然一再派兵支援，却屡屡不能奏效，最终不得不忍痛让叶旅撤出罗店。33旅在此次战役中4进4出罗店，亦是被传为佳话，其旅长叶佩高也因此战备受18军

局，虽然牺牲的代价不小，但与所取得的战绩相比算是最少的，没有出现像其他部队整营整连被吃掉的情况。叶旅长沉着坚决和骁勇，对稳定军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的大场保卫战和常熟等地的战斗中，33旅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战役后期，33旅几乎成了罗卓英手中掩护大部队转移的盾牌。淞沪抗战由于作为统帅的蒋介石线性用兵，一个师一个师的投入部队，尽管兵力上占据多数，却不能在同一时间形成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反被日军分别击溃，教训可谓惨重。1938年元月，叶佩高因对日作战中的出色表现升任副师长，其后他亲率的11师主力改名苏皖支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接连攻克广德、宁国，在凤桥和三里店全歼敌军，并因此得到了来自大本营的嘉奖。6月，为了沿长江劈开深入中国腹部的道路，日军大本营命令华中派遣军与派往中国方面的舰队协同作战，从芜湖沿长江进攻安庆、彭泽、湖口、九江。军事委员会要求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在上述地区进行布防，与敌人展开决斗。6月下旬，战事刚一开始，马荡要塞和彭泽相继陷落，罗卓英命令叶佩高率11师主力和60师180旅尽快收复彭泽。叶佩高用他发明的跳跃式行军，率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前进。与往常一样，他把战马让给伤病员，与战士一同行进，一路上谈笑风生，小腿肿到不得不把绷带解下来。7月2日，叶佩高的部队相继歼敌1000余人，拿下了彭泽外围地区。敌人龟缩在彭泽城内，不敢出来。其实日军源源不断地在彭泽背后的地区登陆。叶佩高判断敌人的目的在于湖口要塞，彭泽之敌只是用来牵制我军主力，随即挥师沿长江向湖口方向的杨家山一带攻击前进，解77师和16师之危。没想到77师阵地均已被敌人占领，趁着敌人脚跟未稳，叶佩高全线发起猛攻，相继收复被占领的阵地，与77师和16师会师，并顽强地顶住了敌人111旅团和台湾旅团的海空步炮联合反扑。然而由于友军49军、16军的抵抗无力，使得敌106师团主力抄到我后方，情况十分危急。叶佩高毅然率33旅主力绕道出击，捣毁106师团、123联队队部，迫使敌人后退，并在再度反击时派出多支小分队沿途阻击，使大部队得以撤离，取得击毙日军官兵387人的战绩。此时湖口告急，18军奉命驰援。刚从德国回来的新任军长黄维采纳叶佩高的意见，不直接攻击围攻湖口的日军，而乘敌人兵力分散之机，先就近歼灭梅兰口、龙潭山的敌人。借着雷电和疾风骤雨，叶佩高的部队秘密接近敌人阵地，突然投出大量手榴弹，趁其爆炸呼啸而起，猛然冲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经过惨烈的搏斗，攻克梅兰口，并移师进击龙潭山，与友军一同歼灭敌147联队。正在这时，在海军掩护下，敌145联队突破友军防守，在11师后背强行登陆，并且阻断了76、77师的后路，战局十分危险。叶佩高不容请示，在31旅尚未归队，33旅遭到前后夹击的情况下，果断抽出部队主动出击，占领有利地形，与敌145联队激战3个小时，击毙敌官兵300余人，进而救出了被困在湖口的43军军部。虽然湖口日后还是陷落，但叶佩高在此战役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机智，得到从兵团战区到军事委员会的嘉奖，获得了4等云辉勋章。1938年7月22日，日军华中派遣军以14个师团的部队开始进攻武汉的大规模作战。
由于张发奎第二

0: 兵团布防分散，一经接触便往后溃退，使得日军轻易突入九江城区。接着，由于王陵基地30集团军的一退再退，使日军再度深入。第九集团军等腹背受敌，频频告急，整个第九战区指挥系统紊乱不堪。十八军军长黄维敬在两天之内收到五份内容相左的急电，部队忽东忽西，在急行军中来回奔驰。9月4日，十一师奉命出击，以解74军之危。叶佩高先是率领十一师主力连续攻克多处敌防，收复30集团军放弃的阵地，继而两次粉碎敌第九师团三个连队地空联合的围攻，以伤亡2000人的代价打死打伤中佐原田真一以下3500余人，为一度节节败退的国军挽回了一点面颜。在湖南衡山召开的南粤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在斥责并惩处王陵基等将领时，高度赞扬了十八军、十一师等部队，特别表彰了叶佩高本人。该员指挥十一师先遣部队，日夜兼程，驰援岷山，指挥得当，奋勇作战，连克北极峰、新唐阜、牛津山等地，歼敌逾千，创造了三战三捷之卓越战绩，致刊嘉奖。是年11月，叶佩高代理师长职务，并且1939年年初成为蒋介石亲自选定的继陈诚之后十一师第六任中将师长。
1: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健。
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导叙事的作者鲍石。除了这个导叙事之外，我还有其他几部写海岛的小说，天空下的岛，有灯塔的海岛。那么我还想写一个以海岛为背景的小说，名字叫我跟我的朋友黄德海去他的家乡呼啦啦岛。我写海岛小说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情节，就是我特别喜欢海岛，喜欢海岛存在的那种样貌，喜欢海岛的那种独立汪洋中的那种自在，这也是我的内心。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游继续小心跟着，渐渐走进了那盏灯笼，船身也渐渐能够辨认得出了，那是只小篷船，停在一片小河湾处，船头灯光下似乎站着个人，是个男子。天已全黑了，彭嘴儿果然走向了那只船，他走到船头边，和那船上男子对答了两句，声音压得低，听不清楚，只隐约见船上男人点了点头，随后

0: 后伸手将彭嘴儿拉上了船，两人一起掀开帘子钻进了船棚。康友忙加快脚步赶到那船的附近，躲在岸边一棵柳树后面探头去看。船帘里透出一些灯光，但看不见里面的人，只听见彭嘴儿和那男子的说笑声。随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也跟着笑起来，不是嫂嫂春熙的声音。三人在说什么隔得有些远，听不太清楚，只隐约听到彭嘴儿说波哥。康游心里一动，难道是那天取货的卖饼郎吗？他正在思忖，忽然又听见船里传出一个孩童的声音：
1: 我爹呢？
0: 是动儿的声音。康游再顾不得藏身，急步窜到了船边，躲在黑暗里侧耳又听，又是动儿的声音：
1: 娘，爹不跟咱们一起去吗？
0: 虽然极小声，但康游心头猛地一颤，是嫂嫂春熙的声音。康游再忍不住，直起身子朝船棚里喊道：
2: 嫂嫂，动儿。
0: 船棚里忽然静下来，连动儿的声音都没有了，他的嘴一定是被捂住了。康游又喊道：
2: 嫂嫂，是我，我来接你和动儿。
0: 船棚里仍毫无声息。康游不耐烦，一步跳上了船头，伸手去掀船帘，才掀了一脚，他猛地想起自己向哥哥蒙过的事，这辈子绝不再看嫂嫂一眼。他急忙收回了手，犹豫了片刻，直起身子，转过背，面朝着船尖，放缓了声音，向船棚里说：
2: 嫂嫂，请带动儿出来吧。
0: 半晌，身后船棚里才传出嫂嫂春熙的声音，极其低微，极其弱，有些颤着说：
3: 叔叔，请稍等。
2: 好。
0: 一个字才吐出一半，他猛觉后背一阵刺痛，随即感到一把尖刀刺进了自己的后背，疼得全身一阵痉挛。他曾在边地征战戍守数年，早已无畏于刀兵战阵，回来之后做了县尉，虽然偶尔也去缉捕盗贼，却哪里及得上边关分毫，觉得这京城如同一大张软床。至于彭嘴儿之流，只如鸡尸一般，哪里需要防备？然而后背又一阵剧痛，那把尖刀从后背抽了出来。康游费力转过身，见昏昏灯光之下，彭嘴儿手里攥着一把尖刀，刀尖上还滴着血。他狠呲着牙，脸斜扭着，抽搐着，嘴唇不住地发颤，双眼则闪着惊怕。康游又望了一眼船棚，船帘遮着，仍不见嫂嫂和动儿。他知道自己又错了一回，而且错得永无可赎之机。他心里一阵痛楚，随即仰头栽倒，最后低声说了句：
2: 哥哥，对不住。
0: 彭嘴儿只有一个念头，杀了康友。若不杀了康友，他这一世便再没有任何可求可盼之机了。他的父亲是登州方向里的教书先生，一生只进过县学，考了许多年都没考入州学，又不会别的营生，便在家里招了附近的学童来教。他父亲一生都盼着他们三兄弟能考个功名，替他出一口怨气。可是他们三兄弟继承了父亲的鼎腹，与读书意图丝毫没有天分，嘴上倒是都很能说，但只要抓起笔便顿时没了主张，写不出来怎么去考。他们的父亲先还尽力的鼓舞，后来变成打骂，再后来就只能剩下干瞪眼空叹了，最后大叫着说：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咳血而亡。好在他们还从父亲那里听来不少的历史典故，大哥跟着一位影戏匠学艺，那师傅口技一绝，但肚里没有多少好故事。他大哥彭颖儿学了口技之后，又加上父传的古史轶事，书作俱佳，一手影戏全然超过师傅，得了彭颖儿的名号。彭嘴儿原也想跟着大哥学，但他只会说，始终学不来口技，手脚又有些笨，所以只能做个说书人，又不想下死工，因此只学了三分艺，哄些过路客的钱。他家那条街的街口有个

0: 吴家饼店。那饼做的不算多好，但店主有个女儿叫春熙，生得像碧桃花一样。那时彭嘴儿才20出头，春火正旺的年纪。有次他偶然去买饼，竹家只是个小商户，雇不起佣人，妻子女儿全都上阵。那回正巧是春熙独自守店，他穿着件翠衫，笑吟吟地站在那里，比碧桃花还明艳。彭嘴儿长日虽然最惯说油话，那天舌头却突然肿了一样，本想说一个甜饼一个咸饼，张嘴却成了一个甜饼一个甜饼。春熙听了顿时笑起来，笑声又甜又亮，那鲜媚的样儿让他恨不得咬一口。春熙说，
1: 听到了，一个甜饼何必说两遍呢？
0: 他顿时红了脸，却不肯服输，忙说，
2: 我还没说完呢，我说的是买一个甜饼，再买一个甜饼，再买一个甜饼，还买一个甜饼。
0: 春熙笑得更加厉害了，
1: 你到底是要几个呀？
2: 你家有多少我全要。
1: 五十十五啊，总共37个，你真的全要吗？
2: 等等，我数数钱。哎呀，糟糕，只够买12个的钱。
1: 那就买12个吧，刚好66成双，我给你啊，包起来。
0: 自此之后，每天他只吃饼，而且只吃竹夹饼。吃到后来，一见到饼肚肠就抽筋，但这算得了什么？春心一笑抵得上千万个甜饼。不过那时他才开始跟人学说书，一个月只赚得到2-3贯钱。春熙的爹娘又常在店里，他们两个莫说闲聊两句，就是笑也只敢偷偷地笑一下。他好不容易攒了3贯钱，买了些酒礼，请了个媒人去朱家说亲，却被春熙的爹娘笑话了一场，把礼退了回来。这样一来，他连饼都不敢去买了。经过饼店时，只要春熙爹娘在，他连望都不敢望一眼。偶尔瞅见只有春熙一个人在店里时，才敢走进去。两人眼对眼，都难过的说不出话。半天他才狠下心说了句，
2: 你等着，我赚了钱一定回来娶你。
0: 春熙含着泪点了点头，但那神情其实不太信他说的话。他开始发狠学说书，要是学到登州第一说书人的地步，每个月至少能赚10贯钱，那时就能够娶春熙了。可是才狠了10来天，他又去看春熙时，饼店的门关着，起幌子也不在了。他忙向邻居打问，春熙一家竟迁往了京城，投靠亲戚去了。一瞬间，他的心空得像荒地一样。他再也没了力气认真学说书，每天只是胡乱说两场，混混肚子，有酒就喝2盅，没酒就闷头睡觉。父母都已亡故，哥哥和弟弟各自忙自己的，也没人管他。弟弟彭真儿跟着一位京城来的老太臣学了几年医，京城依照3设法开设了御医学。那老太臣写了封荐书，让彭真儿去京城考太医生。彭颖儿知道后说也想去京城，那里场面大，挣的钱比登州多10倍不止。彭嘴儿见兄弟都要去汴梁，也动了心，于是3兄弟一起去了京城。彭嘴儿原以为到了京城就能够找见春熙，可真到了那里，10万、100万的人涌来涌去，哪里去找？他哥哥彭颖儿功夫扎实，很快便在京城稳稳立住了脚。弟弟彭真儿进了医学院，看着也前程大好，只有他那点说书的技艺，在登州还能进勾栏瓦舍混几场，到了京城连最破落的瓦舍都看不上他。他只有在街头茶坊里交点租钱，借张桌凳哄哄路人，每天除了租钱只能挣个10文，甚至连在登州都不如。京城什么都贵，他们3兄弟合起来练了房子，不敢分开住。3弟彭真儿进了太医学外舍后，搬到学斋去住，唯有他只能勉强混饱肚子，独自出去只能睡街边。
2: 不过三弟

0: 比彭真儿和他一样，做事懒得用心用力，学了几年仍滞留在外社。去年蔡京致仕，太医学随着三社法一起罢了，彭真儿也就失了学。他原就没有学到多少真实的医技，又没有本钱开医店药铺，只得挑根杆子挂副医招，背着药箱满街走卖。起初彭颖儿还能容让两个弟弟，后来他挣的钱比两个弟弟多出几倍，脸色便渐渐的难看起来。之后又娶了亲，嫂嫂曹氏性子冷面，若不是看在房屋租钱和饭食钱，三兄弟均摊，早就撵走了他们。即便这样，他每天也是横眉冷眼，骂三喝四。他们两兄弟只能忍着，忍来忍去也就惯了，不觉得如何了。这个处境就算能找到春熙，仍是糗样，还是娶不到。因此他也就渐渐地死了心，忘了那事，每天说些钱回来比什么都要紧。两三年后，他渐渐摸熟了京城，发觉凡事只要做到两个字，到哪里都不怕，一是孝，二是赖。有手不打笑脸汉，无论什么人什么态度，你只要一直笑，就能够软和掉六分阻难，剩下三分那就得赖，耐心磨缠，就是铁也能磨掉几寸。至于最后一分，那就看命了，得了是福，不得也不算失。于是他慢慢变成了乐呵呵的人，就是见条狗也以乐相待，恶狗见了他都难得咬。这么乐呵呵过了几年，直到去年春天，他去城东的观音院闲逛，无意中撞见了一个人，春熙。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春熙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已是一个少妇，手里牵着个孩童，身边还跟着个中年男子。不过他仍旧一眼认出了春熙，脸还是那么重看，仍是一朵碧桃花，且多了些风韵。春熙并没有看到他，他躲在人背后如饥似渴地望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春熙烧完香后，牵着那孩子跟着那个男子离开了观音院，他便悄悄地跟在后面，一直跟到小横桥，看见春熙进了那间古董店。之后他便不停地在那里闲逛，偶尔看到春熙一眼便会醉半天。没几天，他在那附近的茶坊里歇脚吃饭，听到两个人闲谈，其中一个说自己古董店隔壁那院宅子准备另找人拎出去。他一问，租价比自己三兄弟现住的每月要贵500文，不过房间也要宽展一些。他立即回去说服兄嫂搬到小横桥，多出的500文他出300，彭颖儿和彭真儿各出100。兄嫂被他赖缠不过，就过来看了房，都还中意，就拎了下来。彭颖儿和彭真儿当年虽然也见过春熙，却早已记不清认不出，都不知道彭嘴儿搬到这里是为了春熙。搬来之后，他发觉春熙像变了个人，冷冷淡淡的，只有跟自己儿子才会笑一笑，见到外面男子立即会低下头躲开，因此他也一直没有发觉彭嘴儿。彭嘴儿留意了2个月才找到了时机，只有在井边打水时，两人才有可能单独说话。他便赶在春熙打水之前，先躲在井口附近，等春熙刚投下井桶，才走了过去，低声道：“
2: 一个甜饼，一个甜饼。”
0: 春熙先惊了一跳，便随即认出了他，顿时脸羞得通红，却没有躲开，直直地盯着他。他忙笑了笑，虽然这几年他一直乐呵呵的，其实很少真的笑过，这一笑才是真的笑，但又最不像笑，心底突然涌起一阵酸楚，几乎涌出泪来。 春熙也潮红了眼，轻轻叹了口气，弯腰慢慢地提起井里的水桶，转身要走时才轻轻地叹了句：你这又是何苦呢？自那以后，他们两个便时常在井边相会，到处都是眼睛，并不敢说话，连笑也极少，最多只是点点头。但这一瞬，珍贵如当年的甜饼。不同者，甜饼能填饱肚子，这一瞬却让他越来越饿。直到今年寒食前两天，他又到井边打水，春熙刚将水桶提起，见到他眼望着别的地方，低声说：我丈夫要卖我们母子，隔壁五家二嫂明天要帮我们夺走。他忙问：
2: 夺到哪里？
0: 春熙却没有回答，提着水桶走了。他顿时慌乱起来，他丢过春熙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不能再丢第二次。那天他仍得去说书，挣饭钱房钱，但坐到香染街口的扎老儿杂玉店，嘴和心根本合不到一处，说得三不着调，围听的人纷纷嘲骂着散开了。他正在失魂落魄，却见武家三弟武翘走了过来，并没有留意他，拐向东水门朝城外走去。他想起春熙的话，不知道和武翘有没有关联，便偷偷地跟了过去。见武翘坐到了红桥口的水饮摊边，和那水饮摊的盲妇说了一阵话，又似乎掏了三墨钱给了那盲妇，谁也没喝就走了。他知道那盲妇是麦饼郎波哥的娘，看武翘举止有些古怪，怎么会给盲妇这么多钱，不过一时也猜不出，却记在心里。第二天他一早起来就出了门，却没走多远，站在小横桥头，远远盯着康乾家的店门，盯了很一阵，才见武家的二嫂柳氏走到古董店门口唤春熙，但春熙并没有出来。又过了一阵，康乾才出来跟柳氏说了两句话，柳氏便回家去了。他心里纳闷，却又不能过去问，心想康乾恐怕不许春熙出门，春熙也就没法逃走了。他稍稍安了些心，仍旧去香染街说书去了。下午回家后，他在康乾家前门后门张看了几遍，都不见春熙的人影，连那孩子的声音都不见。春熙真的夺走了吗？一夜辗转难安。第二天寒食上午，他又去窥看，仍不见春熙和那孩子，看来春熙真的夺走了，但夺到哪里去了呢？他慌乱不宁，却又没有办法，只得照旧去说书。到了香染街，看见卖饼的波哥扛着饼笼走了过来，忽然想起武翘的事，也许和春熙有关，他便装作买饼向波哥套话：
2: 哎呦，听说你家摊了件好事啊。
3: 我家能有什么好事啊？
0: 波哥这后生极少笑，木然地望着他。
2: 什么能瞒得住我呀？哎，我都见那人给你娘钱了。
3: 哦，那是啊，只不过是替人取样东西。
2: 什么东西这么金贵，取一下要三墨钱？
3: 我也不知道。
0: 他听了有些失望，这和春熙可能无关。但看着波哥要走，他又一动念，不管有没有关，武翘拿这么多钱给波哥他娘，必定有些古怪。于是他又叫住波哥，拉到没人处说：
2: 哎，波哥，跟你商议一件事，你取了那件东西，先拿给我看一眼，我给你50文如何？
3: 别人的东西，你看他做什么？
2: 哦，是那人托了你娘，你娘又吩咐你去取的，对不对？
3: 是啊。
2: 我知道你娘是后娘，一向刻薄你，种的累的全是你，甜的好的全都是给他亲儿子。我呀早就想替你抱不平了，只是一直没合适的机会，好不容易碰到这种事，咱们呀来整治整治你那瞎眼娘。哎，如果那个东西值钱，咱们就把它偷换掉，卖了钱平分，如果东西不值钱也给他换掉，让他尝尝苦头，我领给你50文如何？
0: 波哥犹豫起来，他又极力说了半天，波哥终于被说动答应了。清明过后，第二天一早，波哥拿了个香袋，偷偷地塞给了彭嘴儿。彭嘴儿打开一看，
3: 吓了一跳，里面除了一些香料和一颗药丸，还有血乎乎的一双耳朵，已经隐隐的有些发臭。
2: 这东西值不了什么钱，哎，就照昨天说的，让你娘啊吃点骨头。
3: 他取出备好的100文钱给了波哥，等波哥走后才又仔细查看，发现那颗药丸裂了道缝，拨开一看，里面竟是一粒明珠，莹亮光润，珠围几乎有一寸。他虽然不识货，却也知道这珠子一定极值钱，自己说几辈子书恐怕也难挣到。他洗的手都有些抖，一直以来正因为穷才一而再的错失春熙，有了这颗珠子还愁什么呢？于是他开始极力寻找春熙的下落，但又不能明问，没有一点头绪，反倒见赵不由的弟弟赵默尔接连去找康乾，康乾又一直谎称春熙回娘家去了，一般有送案赵不由才会介入，难道春熙出了什么事吗？他忧烦了这许多天，见康乾比他更加郁闷憔悴，脸色发青，眼珠发黄，他向弟弟彭真儿询问，彭真儿说康乾是肝气虚弱，沾不得酒，千万不要借酒消愁才好。他听了之后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春熙逃走是为了躲避康乾，倘若康乾一死，春熙也就可以安心回来，更可以另行嫁人。这个念头让他害怕，心底陷出一个漆黑的深渊，一旦失足恐怕再难见天日。但又一想，自己活了这么些年，虽然每天笑呵呵，其实何曾见过什么天日啊，春熙才是天日。他横下心压住害怕，开始谋划。他曾听人说，全京城的酒唯有前任枢密院邓寻武家酿的私酒酒性最烈。邓寻武去年年底已经病逝，其子邓雍进正在服孝，不能饮酒，他家去年酿的酒恐怕都还藏着。彭嘴儿认得邓家一个姓刘的厨子，他便去邓府后门换出刘厨子，狠狠心拿了3贯钱向那厨子偷买了3瓶酒。等到天黑，前后街都没人时，他另灌了一瓶水，拿了2个大酒盏，连同那3瓶酒用布包兜着，又去找了一根细绳穿在打针上，藏在衣袋里，准备好后才出去，轻轻地敲开康乾家的后门。康乾一向不愿理他，冷冷地问他做什么，他却不管，笑呵呵地强行进去说，
2: 哦，我买了几瓶好酒，见大郎这几日闷闷不开心，过来呀，替大郎散散愁闷。
3: 康乾说不喝酒，他仍不管，提着酒径直地走到中间小厅，点亮了油灯，见4条长凳面上都蒙着灰，便说腰不好，要坐得高些，将1条长凳竖着放稳，坐在凳腿上，取出4个酒瓶、2只酒盏给康乾斟满了酒，自己斟的则是水。康乾跟着走了进来，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满脸的厌烦，他照旧不管，笑呵呵地说，
2: 来，大郎坐。
3: 康乾只得坐下，他把那盏酒强行塞到了康乾手中，笑着劝道，
2: 你一向不大吃酒，不知道这酒的好处，尤其是愁闷的时候，痛快地喝它一场，闷头睡倒，嗨，什么烦恼啊都离开喽。
3: 康乾只饮了一小口，立刻呛得咳嗽起来，他忙继续笑着劝道，
2: 再喝再喝，多喝几口啊，才能觉得出这酒的好。世人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不知道这酒官更难过，好比大郎你的媳妇算是极标致的美人了，还不是照样被你娶到了手，每日给你端茶煮饭，可见这美人关有什么难过的。
1: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近日在中国出版发行。这本书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介绍，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7号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中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7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执法检查报告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在会上指出，从本次执法检查情况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以来，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当我想起你，这是张学友在2000年为迪士尼动画恐龙亚洲区的一个宣传主题曲献唱哈。这样的一首歌，它原来呢是德国的组合唱的 Only Love， 而当时的那一张 EP 呢也是非常特别，同一个旋律做了普通话、粤语、英文三个完整的版本。那普通话呢，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当我想起你》的歌词是张学友本人执笔填写的，他的粤语版叫《爱下去》，潘元良填词的，还有一个英文版本是 Something Only Love Can Do， 那全部呢都是由张学友一个人演唱的，这也算是他那个时候转投上华唱片之后

交出的第一份作品，拥有很高的制作自主权。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录这首歌曲的时候，他的孩子即将出生了。他曾经也说到，想到未来自己的小宝宝可以看到这样的一部动画，听到爸爸唱的主题歌，内心的感触很深啊。录制的时候投入很多温柔的父性的情绪在其中，所以它不只是一首情歌，也藏着亲情的那份力量吧。这首歌当然也是对应着电影《恐龙面对困境》，依靠爱获得力量的一个故事内核。希望你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习惯了听这样的这里的这些好声音了吗？戴佩妮习惯这样。

哇哦，这个节奏你都还没有扭动起来吗？独领风骚，来自杜德伟的这首超经典。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他入行20周年的一个新歌金曲专辑哈，小虫单刚制作，一首气场十足的 funk 舞曲，非常的张扬，而且呢这种鼓励大家活出自我，不必刻意迎合别人的态度，我想一直以来也是你喜欢的吧。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听都会觉得非常的，哎呀，反正就是能够带动自己的这种心情和感觉吧，挥洒性感的洒脱的舞台气场。如果你去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过瘾哈，因为有好多现场贴身热舞的那些镜头，在当年引发了不小的话题讨论哈，当时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非常特别的一次宣传事件吧，是这样的吗？是否来听

哥的这个非常特别的专辑当中，那都是从来没有在演唱会啊什么晚会当中公开现场版本的，所以今天晚上听到周润发的声音还是有一些小惊喜的吗？还是说听他唱着这个写着旧爱重逢，两个人明明尽力经营却终究错过再度相见，往事再也回不去的这份遗憾。但是呢，没有撕心裂肺，有的只是中年男人回望前尘的那份惆怅。听感就像是在讲一段心事，讲一段故事，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想一个人。水的声音，李玟，每一次想你。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小雨，15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晴，24到31度，南京晴，19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0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0度，河内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阴，24到34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对的人，2003年戴爱玲在那张《为爱做的傻事》专辑当中的一首超经典。这样的一首歌呢，不靠嘶吼宣泄哈、啊，歌里不是在哭诉遇人不淑，而是一种清醒的笃定，就算受过伤，依然愿意相信爱情。这也是你的一种态度吗？还是说你在听戴爱玲的现场的时候，依然会跟着她从头到尾的嗨完整一首？这是一份清醒的爱情态度，不必因为孤单就随便投身一段感情，宁可两手空空也要等待真心的拥抱。所以今天晚上，哪怕是对着自己来一个拥抱好不好？当你领悟到这一刻的时候，就是要对自己多一份爱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变吗？心态会变吗？还是在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你会更从容？来听张杰《领悟》。

爱上邓丽君唱到的这样的一种香港之夜吗？这首曲子其实很有意思哈，它的曲子最早呢是来自日本，作曲家当时根本就没有到过香港，完完全全是凭借他的想象勾勒出来的香江夜色。后来林煌坤填上了中文词，把霓虹灯火还有钟楼避风塘渔火一幕幕的夜景写进了歌词当中之后，再用邓丽君这个很松弛的慵懒的气息来演唱，没有浓烈的宣泄，就像是夜晚耳边的轻声絮语，这一首歌唱进了70年代的香港都市那样的一份浪漫烟火，这好像也成为了很多人关于东方之珠的那一段音乐记忆吗？还是说早就已经离开香港远走高飞的你，还有你身边的朋友，他们心中的那样的一份难以忘却的记忆？来听李圣杰的远走高飞。

偏心来自廖佩玲这样的一首歌哈、啊，我不知道你在听它的时候会不会也察觉到，明明是爱上一个人之后自己不断的偏心，知道对方冷淡却还要单方面的退让，自我欺骗，心甘情愿把全部的偏爱都给到对方。这是一首非常戳心的少女心事。当年廖佩玲还是一个新人，所以当唱片公司希望她借着这首歌来让大家认识到她是一个普通女孩，在爱情当中感受到的那份脆弱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已经开始关注她了？还是说今天晚上听到这个声音觉得还真心不错？是否也包括接下来的来自梁汉文的这首《缠绵游戏》？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近日在中国出版发行。这本书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介绍，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7号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中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7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执法检查报告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在会上指出，从本次执法检查情况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以来，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千古绝唱，让扬州的温暖风华镌刻进无数中国人的心底。这座枕水而立的淮祖名都江南名城，在深厚文脉的滋养之下，从不缺少浸润东方审美的艺术，而其中蕴藏匠人巧思、承载古人清雅风骨的，便是有着天下玉、扬州宫美誉的扬州玉雕。为探寻玉石雕琢背后的匠心，我们来到扬州玉器厂。厂里的朱世平师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玉雕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5: 朱老师，其实我一进来发现像我们身边这样的像小瓶子造型一样的这个玉雕还是很多的。
6: 这是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之一啊。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三子雕链子活，这是我们扬州玉雕的链子活。
5: 链子活、
6: 链子活就指的链条、是整雕出来的。
5: 原来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组件它就是一块石料，一块玉料。
6: 它是一个和田籽料啊，它是一个卵形状的。卵形状它不是规则的卵形状，也有的地方肉多一点，有的地方少一点，都带一点异形。那么这些链条呢，就是在多余的部分把链条给它雕出来的。和田玉的体量你再大它是有局限性的，它通过我们扬州玉雕特色之一的这个链子活啊，把它雕制出来以后啊，把链条提起来以后增大牌面的作用啊，也提升了它的艺术价值跟经济价值。
4: 玉料珍贵，原本废弃的边角料也能充分利用，并且还能锦上添花。我们惊叹于扬州玉雕匠人的巧思，有了玉链和玉环的衬托，玉壶更显精巧华美。这件链子壶表面雕有荷叶荷花，寓意和气生财。
6: 链子壶我们怎么样来检验它的标准？最简单的，首先长短要一致，每节环要大小要一样，而且呢它排列起来以后啊是平行的。你像这个链条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雕出来的，甚至是这样提出来的，这样拉下来的，这个呢是从这个身体部分起出来的。
5: 这个对这个空间想象力还有这种手上的控制能力都要求非常高。
6: 对，这是我们扬州玉雕器皿类的一个绝活。
5: 像这样一件作品做下来要多长时间呀？
6: 这个要做上一年半载。
4: 为了充分展现玉料的品质，链子壶以这样壶体光素的素壶为佳。玉雕匠人拿到玉料要根据玉料的形态寻找内涵的气质，构思出最终作品的样子。这其中既要最大化利用玉石材料，又要规避原材料的缺陷。扬州琢玉工艺源远流长，唐代的扬州就已经百业兴旺，琢玉工艺作为奇器的一个制造业兴盛开来。宋代扬州的许多工艺品都用花鸟作为题材和装饰，都需要讲究布局的巧妙。元代时的扬州艺人已经开始应用天然的紫玉为材料制作山紫雕，而从完整的玉石材料上雕刻出精巧的结构还需要掌握纯熟的雕刻技法。我们来到加工车间，正巧看到了一件刚刚雕刻完成的玉链。玉链就是从这样的十字形玉料中雕刻出来，过去匠人们只能用铅丝和金刚砂细细摩擦成型，现在有了电动模具，工艺水平和效率都得到了提升。
5: 这是正在雕什么呀？
6: 这是雕的小件。
5: 小件。
6: 这小件的材料呢分两类，一种呢是和田玉，它生来的叫原生子，有多大那就做多大。你像我们刚才在那看那个链子活是大体量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车间里面生产的是小体量。你不看他年纪轻啊，他说我们江苏省玉雕技能大赛的人手啊。
5: 这个这是在雕的一个什么呀？
6: 稻穗，下面是做的鹌鹑，叫岁岁平安。
5: 这么长时间伏案在这里雕刻各种各样的作品，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最大的感受就是心要静下来，心静不下来的话这一行是做不下来的。而且那个坚持跟耐力这一点也需要很好丢人的。
5: 有的师傅年长一点，有的师傅很年轻，但是他们给人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都非常专注很沉静啊。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车间里面有一些噪音，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他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手中的这块玉料，什么样的花纹该用多大的力度，什么样的角度，其实都在他们心中了然于胸。
4: 厂里的玉雕师

0: 部分毕业于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工艺美术学院玉雕专业，能够来到这里工作，也是对他们专业技术的认可。扬州玉器厂成立于1956年，是由原文化部首批命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从最初建厂时的8位老艺人，现在已经发展到拥有数十位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老师傅们已经将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和传承上。
1: 你们看，我们扬州虽然不产玉，我们扬州玉雕的特色集南方之秀与北方之雄于一体。
2: 您这个创作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
1: 这件作品呢，它的题材叫龙马精神，它的材料的形状像我们游牧民族代表性的器物皮囊壶，你看像不像？
2: 真的很像，就是挂在马上装水装酒的。
1: 对，所以说在这个和田玉的上面正好多了一块露出来，正好做一匹骏马，在这下面有扭捏的地方呢，把它处理成一道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我们所要做的费大力气的地方就在这个扭捏上面，这是人工的，这是玉的，这体现玉美啊。我们为什么叫玉雕啊？体现玉美是第一位的。
0: 厂里依然沿袭着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玉雕技艺，这里大部分玉雕作品都是在师徒二人的传递间逐渐成型。这件龙马精神玉雕整体造型已见雏形，现在正是局部调整阶段，细节处见真章，往往只是轻微的调整打磨就能给整件作品增色不少。
1: 你像这匹马，它的胸部肌肉啊，虽然根据特殊效果，这是近这是远，近大远小，那边高这边低，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啊悬殊太大了，这边显得太高，这边显得太低，怎么办？把这个高的推下去来救这个低的啊，所以说要调整要和谐啊。变成它的层次感，就是胸肌跟肩这个膀背的肩有一个区分，
2: 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的。因为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图它是平面的，就我们可能看到老师的手啊拿这个钻头在这儿打磨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一定是下手非常非常轻的，因为可能这种微调然后就造成了这个效果上的很大的差异。
1: 和田纸料因为它的皮跟毛孔是他的身份证，特别是做这些创意的随行雕，保留这个和田纸料的原始最大化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说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不能用力过猛，过猛了以后碰到不该碰的地方，那就破坏了整个画面的意思，
2: 就有瑕疵了。
1: 对，
0: 乌桐也是出自扬州本地的艺术世家，父亲从事扬州漆器制作，从小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技艺耳濡目染。
2: 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哈，也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创作的过程有乐趣吗？
3: 作为一个做玉器或者设计玉器的这个作者来说，这是其实是两个作者，有的时候是一个作者。你看见一件作品在你最后手里完全成型出彩，这也是一份喜悦。
2: 其实朱老师肯定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学生，只要他愿意潜心学习哈。但您觉得跟年轻人沟通之后能带给作品什么样的活力呢？
1: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传统领域吸收的东西可能他们欠缺一点，但是在时代这个元素里面他吸收的东西要比我们前卫，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互动的，也是互补的，也是互学的一个过程。
0: 经过调整，一匹健硕的骏马呈现出来。朱老师介绍，这种雕刻技法属于圆雕，从整体到细节每个部分都尽量做成圆形，这样抛光之后光线会在不同的曲面上产生折射，就有了珠光宝气的色泽。中国人喜爱玉，将玉比作君子的品德，认为玉不仅高雅纯洁， 更代表着明达、朴实、清正、刚毅的精神。除了历代沉淀的玉雕作品，到了今天，天下玉、扬州宫的美名已经广为人知。扬州玉雕在中国众多风格的玉雕技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继承传统的玉雕艺术家们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创新，将手艺与文化传承下去。寻觅古杭沟，讲述扬州2500多年建城史的起源。
4: 吴王夫差呢，这个他为了北上争霸呢，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来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城池。
0: 泛舟瘦西湖，欣赏大运河世界遗产地标的水岸景观。
4: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千载寒水，风华扬州正在播出。扬州历史悠久，是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成就这座千年古城繁华与底蕴的源头，与一条古老的河道息息相关。它就是吴王夫差开凿的杭沟。我们与扬州文史学者顾峰来到市区北部的古杭沟遗址，探索扬州2500多年建城史的起源故事。
4: 城市的北面是长江的古岸，就是我们这边都是长江嘛，江岸的高地上面的水它就自然的就流下来，是吧？流下来以后呢，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沟壑。就是到了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呢，这个他为了北上争霸呢，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来营造他的这样的一个城池，同时呢，就是用人工的方法把这个自然的这样的形成的沟壑和江淮之间的一些小的湖泊把它连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么一条运河，是吧？就最早的运河。
2: 我们也常说这个古杭沟是有记载的、可考证的最早的运河。
4: 对对对对、
2: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旁边的河道，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这个河道的所在地吗？
4: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古河道，但是当然就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演变，它肯定不是原来的这个面貌了。
0: 杭沟是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之一，同时也是最早有多部史料明确记载的运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长江以北开杭沟，筑韩城，自此便有了扬州城。杭沟连通长江与淮河，夫差曾通过河道率领大批军队前往北方与诸侯会盟。到了西汉初年，另一位吴王刘濞开杭沟之道，从茱萸湾向东通往海陵仓。在当时，这条运河之道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感念夫差和刘濞对今天扬州发展奠定的基础，人们在古杭沟与扬州古运河的交汇处建起一座大王庙，以纪念两位吴王。
4: 这个就是两位吴王，上手的这一位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这一位呢是汉初的诸侯王吴王刘濞。一般来讲，一个寺庙里面的主神只有一位，这个他们是两位并祀的。把大王庙建在运河边上，也是因为两位吴王啊都开过运河，吴王夫差开了邗沟，吴王刘濞开了运盐河，都是扬州历史上早期的两条非常有名的运河。
2: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扬州城的发展和兴起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4: 对，自此在清代康熙年间，他们已经被地方啊老百姓这个供奉为地方的财神。
0: 两位吴王开凿的运河，成就了扬州的千年根基。这片给沿途带来兴盛的水系脉络一路绵延浸润，最终孕育出了扬州最负盛名的一方山水胜境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柳湖路旁的虹桥，从最靠近瘦西湖核心景区的南大门进入。乘上游船前行，瘦西湖两岸的带状景观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4: 这一段呢，就是长堤村柳，一个长长的河堤啊，沿着岸边，就是桃柳涧直， 就是

0: 历史上叫做宝障河，这里曾是扬州城郊，因为建筑空间广阔，再加上有水道连通城市，交通便利又野趣十足，扬州城里的大户望族纷纷沿着水岸兴建私家园林与城郊别墅。明代晚期，这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从城中到此的游览线路，称为公共景观。在清朝乾隆皇帝数次下江南期间，扬州盐商们又沿河道两岸密集地建造了一系列次第展开的园林景观。
1: 乾隆元年巡嘛，政府就组织大家盐商出资，过去大家是一家一家的有边界，后来因为要把它变成一个整体嘛，就要可能要打破这样的一种明显的这个标志。
2: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身边其实看到的更多的还都是绿树啊，没有这个很明显的院墙这样的隔阂。
1: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叫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乾隆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是虽是人造，宛自天开。它虽然是人工的，但是看起来像自然的一样，这个就是最高妙的。
0: 在水道转折处，我们停船靠岸，来到了小金山，这也是一座园林。清朝乾隆年间，盐商程志全在瘦西湖西北开挖莲花埂新河，挖河的土堆成了一座小山，成为瘦西湖地区地势的高点。与行船观赏不同，水岸步行则是另一番感受。伴着柳荫的凉意，我们不知不觉间就走入了一座敞开式的庭院。从自然到人工，这样的过渡让人无所察觉。这也许就是瘦西湖园林虽是人造，宛自天开的妙处。
2: 顾老师，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扬州很多园林里面的这个名字都很雅致哈。你比如这儿叫小金山，还有小盘古，虽然很漂亮很精致，但是特别喜欢用这样这个小的这种形容。
1: 其实这个呢也反映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这样一种谦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像这个小金山，因为对面有镇江的金山，这个我们呢就自甘其小，我们就称我们是小金山。我们还有那个小秦淮，因为南京有秦淮河，我们那个规模比它小，认为我们繁盛的模样类似于南京的小秦淮。韩愈写过送李渊归盘古去，是吧？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园林，是吧？有这个盘古的这个意思，所以叫小盘古。
2: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其实还是向往着大的，但是呢有一颗谦卑之心，所以自称是小的。
1: 对，其实中国人呢他的特点就是这样。他不是说这个小就是弱，其实是小中能见大的，是吧？小的当中能看到你的这个大的情怀，是吧？能看到你的修养。
0: 小金山四面环水，它的面积约8000平方米，是瘦西湖最大的岛屿。因为这里最适宜观赏水景，所以岛上的建筑都是桥、亭、观、台。小金山的最西端是一道长堤，尽头就是瘦西湖的著名景点钓鱼台。
2: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钓鱼台上，但是最美的景致在我们的身后啊。
1: 这一带正好是瘦西湖的精华所在。它的东面是小金山景区，对面呢就是武亭桥和延庆寺，叫白塔，所以这个是扬州的标志建筑。
2: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在这儿拍照哈，因为刚好我们身旁的这个亭子它也是采用了这个圆形的门。
1: 那它就是框景嘛。就是我这个建筑作为取景框，我一定要把对面的那个对景啊框住，所以这样的话它就非常美了。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15到26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晴，24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7度，海口多云转晴，25到31度，三亚雷阵雨，25到28度，文昌阴转多云，25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阳光中雨，24到30度，新加坡多云转阴，26到31度，雅加达晴转多云，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河内阴转中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离开钓鱼台，我们继续乘船前往瘦西湖另一个著名景观武亭桥。它横跨瘦西湖南北两岸，由青石桥墩及五座桥亭组成。
3: 作为桥来讲，五个亭子是吧，俯瞰像莲花一样，就有亭翼然嘛，像翅膀一样。施工的基础也很沉着，很厚重，
4: 很扎实的。
3: 实际上就是从一桥上面也折射出我们这个扬州地域文化的特点，就是南秀百雄，兼而备之。
2: 武亭桥最初为乾隆22年两淮巡盐御史高恒及扬州盐商为迎接乾隆皇帝游赏而建。兴盛的盐业不仅装点了扬州的山水，更推动了整座城市的繁荣发展。扬州自古就有扬州繁华以盐盛的说法，这里是南北交通要冲，也是盐的重要集散地。游览完瘦西湖，我们来到位于老城南的南河下地区。在这片历史街区中，依然保存着很多与盐业有关的古建筑。这座盐宗庙位于扬州市区康山街，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
5: 功高是厚，是吧？功高是厚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这个盐的作用，它的功劳很大。关系到什么？第一个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存吃饭，第二个呢，就是盐的买卖又带来了国家很多的税收，这样它的功劳就大了。所以这边一副对联说得很好，他说：“淮海春间万兆烟”，就是淮海，就我们这边，春间，所谓春间就是
4: 煎
5: 盐。主盐万兆盐，哎呦，规模很大，规模很大。那么确实，国家税库，库就是税，就每年国家的税收都是要靠这种盐，所以它使得我们国家千秋富，长治久安。
2: 大殿里供奉着三位盐。

0: 宗。主祭最早在海边主岩的岩宗肃沙氏，陪祀岩商鼻祖焦革和管理岩业的贤相管仲。岩宗庙是在清朝同治年间由两淮盐运使和两淮盐商所建，是大运河沿线少有的行业神庙。100多年来，岩宗庙古老梁架上的花纹清晰可辨。在清朝时规定，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的食盐均需从两淮盐区运出，扬州成为全国盐业管理中心，四省盐商大量聚集在扬州，带来城市的全面繁荣。民间制盐，商人负责收运。在这样的官督商销制度下，盐税成为清政府的经济命脉。两淮盐税已经占到全国盐税的60%。盐宗庙与一旁的卢氏盐商住宅连为一体。这座宅邸原属晚清时期扬州最大的盐商卢绍旭。
1: 这家可以说是晚清时期中国盐商的最好的一个住宅，它的气派啊，它是包括制度方面的。你看进门的时候，它是一个天井，过去逢年过节的时候，它要请人耍龙灯啊等等，要到这来耍的。
2: 就在这个地方，
1: 哎，比较开阔。你比如这个地方，它是进土地的，这是进城隍的，家中举行各种仪式就在这。那为了表现这边的气派，扬州其他地方没有，你看它的门楣都是砖雕，这个都是颜正云很精细的，大面积的它是用了起角井纹的墙，包括这边很多都颜正原味的，看起来也很有气派，很高大，所以一看就晓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家庭。
0: 盐商卢绍旭，江西上饶人，他曾是一名从事盐业管理的官员，后弃官经商，由制盐发展到运盐，积累了大量财富。现在卢氏后人分布于海内外，而且多有成就。这样大规模的家宅，除了住宅部分和宅后花园，还有大量房屋用作库房。因为临近运河，往来货物就可以就近存放在家中，生活与生产连为一体。在南河下历史街区还保存着许多与盐业有关的盐商宅地、会馆和园林，著名的河园就在不远处。清朝光绪年间，河纸刀由湖北汉皇得到道台兼江行官监督的官人上卸任到扬州，购得吴氏片石山房旧址，经过10多年的建设，扩为占地面积14000多平方米的园林。其中的西园最能体现河园特色。
1: 扬州园林书卷气进行园林设计的都不是普通的工匠，而是诗人画家。比如这个园林很多就出自石涛之手。你看这个地方中间水蜻蜓唱戏的
2: 哦，戏台。
1: 哎，我们戏台现在是镜框式，就这一面看，是吧，后面都是背景，它不同，面面观。因此过去唱戏的时候，你看我们昆剧往往在这边唱过以后弹得见啊，要到那边去迎合，
2: 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四面台。
1: 对，四面台。而这四面台注意，我们下面是一汪水，应该前面是摆座位给大家坐的，不摆，我们要利用这个水音，所以这个噪音就滤掉了，声音就非常清悦。那么人在哪看呢？很简单，看周围走廊，这样就同一个景观，我既可以俯视又可以平视。
2: 那个时候在这儿唱的都是什么样的剧种啊？
1: 哎呦，这个剧种多了。过去这个盐商家就是每家都要有自己的戏班，江南的戏剧就是昆剧、徽调、黄梅戏等等，到了北京以后就结合了秦腔、豫剧，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有名的国剧、京剧。所以我们盐商曾经为中国戏剧的繁荣做出很大的贡献。
0: 河园分东园、西园、园区、片石山房四个部分，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环环相扣，互相渗透，组成了内外有别、居有两变、中西合璧的人居空间。
1: 何家呢，应该来说，他无论是做官也好，或者是经商也好，都做得风生水起。但更重要的，他注重教育，祖父和孙子同时考上翰林，这是过去的。然后他的两个孙子侯世珍、侯世梅。

0: 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去读书，都是攻读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到上海创办上海慈济大学，这个慈济大学就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他的教育呢，这样就是根据孩子自己的特长，你尽量发挥自己的个性，而不是强行的要求你怎么样。所以他的孙子侯世斋和他的曾孙女侯一如两人绘画是黄宾虹的学生，所以绘画很有成就。
1: 何家历来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早在明朝初年就制定了《何氏家训》，内容涉及孝亲敬长、龙师亲友、待人接物、节以勤俭、昌池门户、保守身家等。家训体现了忠孝仁义的思想，几乎包括了中国传统家训的方方面面。
0: 就这就是这个家庭，就是上一代人的成功一定要在后一代人的成就当中体现出来。我们过去运河也好，或者盐商也好，都曾经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着很大的贡献。
1: 除了多座盐商家宅和园林，这一带还保留有多座各地商人兴建的会馆和公所。明清时期扬州经济的繁荣依靠的就是盐运和漕运，大量的盐、粮、丝绸、茶叶等其他南北货物再次汇集，给扬州这座因运河而生的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淮扬名菜狮子头入口即化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秘诀？
2: 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3: 这个要切成16D 大小，
2: 就是跟16子儿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3: 对对对对，
2: 是吗？
1: 扬州炒饭新做法，享受爆溜扇贝与翡翠米饭相遇带来的味蕾盛宴。
2: 这扇鱼倒下去的时候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砂锅还是热着的。
1: 山河锦绣看中国，千载寒水风华扬州正在播出。千年文脉造就了扬州繁华风物，也孕育出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淮扬菜根植于江淮水土，讲究本味，精工细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著名菜系之一。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吴松德，他在古运河边开了一家淮扬菜馆。
2: 看得出来，这个好像整个建筑的主体还是有点老宅的这种感觉啊。
4: 这栋房子吧，它非常有特点，它是临古运河边上。
2: 为什么想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新式的餐馆摆在这个运河边呢？
4: 这也是巧合啊。当时是做一个相对感觉有品质的，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升级，让它更接地气儿了。很多年轻人来扬州，喜欢找那种记忆。历史那种扬州，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应景做了一个汉服体验馆。那一做之后会发现很多的我们年轻人喜欢去体验这种穿越古装那种体验。
1: 虽然成功引入了新的经营创意，但是菜品才是餐馆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店里的菜单不断推陈出新。吴松德毕业于扬州大学烹饪系，师承淮扬菜烹饪大师，自己也是一名大厨。这一晚师傅就要来店里试新菜，吴松德还在准备。
2: 今天是准备做一道什么菜呀？
4: 这道菜做的一个两个扬州名菜合并一道菜，扬州要吃扬州炒饭。然后呢还有一道扬州的淮扬菜的名菜叫软兜。
2: 软兜是什么菜？
4: 软兜就是长鱼啊，长鱼的扇贝。拿素菜汁绿菜汁然后给它做出来的一个底。翡翠饭，然后再加上长鱼贝，然后用扬州的一个爆溜的炒法把它做出来，然后再进行台前绘制。那因为炒长鱼呢非常对火候这一块有要求，一长了这道菜就不好吃了。所以我们要用扬州最传统的溜菜，要有对之芡。
1: 爆溜扇贝前要事先调制对之芡，芡汁里要有糖、盐、黑胡椒粉、蚝油、醋、虾子酱油、淀粉，最后再加入鸡汤调匀。
4: 一般新菜上台之前都会让师傅有空的话约他过来尝一尝，给提一些建议。因为师傅讲的就是菜肴的创新它还要有本，我们叫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不变的是原材料，我们的口感我们的记忆不变。好，这道对之芡就好了，一会儿就用上这道对之芡。
1: 调好芡汁，点火起灶，用菠菜汁做底，加入事先蒸好的米饭翻炒，做成翡翠饭。接下来就要溜扇贝，先在水中加入醋和料酒烧开，切断的扇贝焯水备用。热锅下油，依次加入韭菜段、焯过水的扇贝段和对之前，快速翻炒一分钟。出锅前淋上麻油。这道菜的独特之处在于，最后一步制作工序要等到端上餐桌后再去完成。这一次，吴松德还准备了一道传统菜，这就是淮扬名菜狮子头。
2: 吴老师现在是在做这个，把这个肉给改刀一下，但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料，这改刀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3: 这个要切成十六丁大小。
2: 十六丁大小？
3: 十六丁大小
2: 就是跟石榴籽儿的那个感觉差不多，是吗？
3: 对。
2: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五花肉呢？
3: 原来的狮子头它需要五花肉再加上肥肉，肥膘肉。对，现在呢基本上我们五花它的匀称度特别好，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火候菜炖出来的话，它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叫狮子头的口感。
2: 因为可能如果全是瘦肉的话，这口感太柴。
3: 对，它就太柴了。
2: 而且
3: 肥肉呢，大家又接受不了。
1: 制作淮扬菜特别考验刀工，手法娴熟只是基础，厨师要懂得每一种刀工产生的不同口感，还有相应的烹饪方式。制作狮子头，五花肉要切成肉丁，而不是剁成肉馅，这是因为在长时间的炖煮下，肉馅儿会失水，口感变得干柴，而肉丁可以保持食材内部的水分，口感鲜嫩软烂，入口即化。切好肉丁，接下来依次加入葱姜碎、鸡蛋、盐、糖、胡椒粉提味，倒入黄酒、酱油、蚝油上色提鲜，混入清甜爽脆的马蹄碎，丰富口感。
3: 上镜之后啊，它肉呢相互的浇在一起了，
2: 它是用这个手掌跟这个肉馅儿搓的这种感觉，
3: 下水呢不容易散。哦，
2: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3: 对，
2: 味道的融合，然后肉跟肉之间这个所有的食材之间的融合，再加上上了劲儿之后，它才有这个抱团的这个力量。
3: 然后这个要最后一个要摔打上去，助力它，外力的助力让它上劲。
1: 手蘸水淀粉团好丸子，下入鸡排骨肉皮汤混合的汤底，小火慢炖。菜品准备完毕，现在只等师傅到来。吴松德从学徒到主厨，再到酒店管理者，丰富的学习和从业经历让他有了现在的发展。
2: 您是从扬州大学最后来专业的学习淮扬菜的。
4: 对。
2: 那在大学里面学这个烹饪课程有什么不一样？
4: 从大学里面学的这个烹饪的话，首先它所有从教育的角度上去把它做了梳理。那么我们在社会上学呢，基本上就练一部分的基本功。但是在学校里面它又是成为系统的，从刀工开始，然后烹饪的食材原理这一块，然后再到它的整个餐饮文化，最后还有食品的营养。在扬州大学在这个烹饪的领域当中吧，是阿本之上的。他从大学然后再到研究生，
2: 能到研究生吗？
4: 能到研究生啊，硕士博士都有啊。
2: 那经过这个学习之后，你觉得给您带来的是最多的是什么呢？
4: 每一步都很扎实，从技术层面，然后再到它的应用层面，然后再到它的工业层面，我觉得哪有这样的过程认知。
1: 吴松德说，在扬州大学他不仅学到了基础的厨艺和管理，学校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对中餐文化的传承更让他受益。掌灯时分，下起了雨，雨滴伴着运河水的清波，古韵悠长。老师应约而来。周小燕是淮扬菜烹饪名家，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烹饪科学方向研究。他还在学校主讲中国烹调工艺学、厨房管理等课程。两道淮扬菜上桌，师傅将会怎样评价？吴松德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2: 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每次有这学生邀请您来尝试一下他们新的创新的时候，您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5: 当然是件好事了，因为创新本身可能会遇到一些失败，也可能会成功，这个才是真正的创新。创新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如果知道它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那创新它也没有那个让人意外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创新的过程可能是我们学习进步的过程。
2: 所以您是很支持大家去开拓淮扬菜的它的这些领域的。
5: 对啊对啊，
2: 这个鳝鱼倒下去的时候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砂锅还是热着的哈。而且我看到吴老师在拌的时候也是，谢谢。
4: 好，
2: 下面是有点小小的锅巴的，
4: 有点锅巴，有点锅巴、因为菜肴最好的是要有温度陪伴。
2: 这个先来尝一尝。
4: 对，尝一尝。
5: 炒饭是扬州传统，但是呢它原来的扬州传统炒饭呢是什锦炒饭，有虾仁啊，有火腿啊，有海参啊等等，但是它今天用了一个菜炒饭，比较单纯，而且呢也补充了这个炒饭的营养。但是呢暖德又是我们淮扬菜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道传统菜，他把这两个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联合，我觉得这个创意就非常的好，丰富了我们扬州炒饭的这个内容。
2: 那我也听这个吴老师介绍说了，您要求淮扬菜在创新的时候是不能忘本的，所以他还特意准备了一道很经典的狮子头哈。
5: 对，
2: 上学的时候他狮子头做得好吗？
5: 上学的时候他也是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嘛。
2: 那您尝一尝看看今天做的是不是比起来上学的时候，或者说比起来您认为他做得最好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啊？我看这个周老师先喝汤，我也来先尝一尝这个汤。
5: 尝完以后我觉得这个狮子头呢达到了我们扬州狮子头的标准，入口即化，吃起来像豆腐一样的滑嫩，刀工和火工都已经到了，都已经到了。当然我要给他提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这个葛鸡啊，不一定需要点缀在这个狮子头上面，从拍照的效果颜色来看可能好看一点，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从食用的时候呢，这个点缀可以不需要。
1: 扬州的淮扬菜兼具刀工、火工等烹饪工艺，具备清鲜平和、浓醇兼备、咸甜适度、南北皆宜的风味特色。201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创意城市网络中，扬州入选世界美食之都，以美食名扬世界。
2: 那周老师，其实扬州的诞生跟发展都跟运河有着很大的关系哈。您觉得运河对淮扬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
5: 对，因为运河实际上对淮扬菜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一个呢，运河的这个水运啊，让北方南方的物产和厨师还有菜品做了很好的交流。说实话，扬州的淮扬菜的发展和盐商的推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扬州它追求美食，善于美食，而且它的这个家厨啊、私厨啊，都是聘请了全国顶尖的这些高手。所以一个菜系的发展，一个地方美食的发展和地方的经济文化和运输是一起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运河对我们淮扬菜，对我们这个淮扬菜现在的历史地位的诞生，做到了巨大的贡献。
1: 从古老邗沟旁的城池，到明清时期的繁荣城市，2500多载岁月流转，造就了扬州独有的城市气质。这座古城既有山水园林的雅致风骨，也有精工技艺、烟火美食的温暖底色。古今相融，文脉不息，温婉从容，历久弥新。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近日在中国出版发行。这本书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介绍，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7号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中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7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执法检查报告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在会上指出，从本次执法检查情况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以来，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9: 据俄罗斯报网站8月27日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R 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 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 一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 二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 二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23-2 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23-2 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穿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4: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5: 9M723 二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储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2枚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他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他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他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毁伤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毁伤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物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了，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

0: 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0: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它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啊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四五百公里甚至是六七百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就 M72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 1000 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啊，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了，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段，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1: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压住下一代核反应堆。那么美国陆军呢，在最近选定了5家供应商推进他的所谓的核微型反应堆原型项目。那么对于美国陆军来讲呢，这一次的这个微型反应堆的项目呢，应该说资金还是比较充沛的。那么据说向5家公司分配大概22亿美元。那么美国陆军呢，对这个项目的压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国内的能源网络啊，尤其是涉及到化石能源方面的情况，那么让美国的军方很不满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陆

0: 军负责设施能源环境的首席助理部长，那么叫瓦克斯曼，那么在推荐他所谓的这个亚努斯计划，就是美国陆军的这个核反应堆计划的时候，明确的表示，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在冲突期间，美国国内的电网可能会面临威胁。那么这个同时呢，美国陆军也认为呢，美国方面未必能够轻易的把化石燃料运送到所需要的各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军方认为这种可以预先部署的微型的核反应堆啊，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那么美国陆军呢，要求向他在全球各地的设施交付大概20多个啊，不到30个微型反应堆。那么现在美国方面选了5个承包商啊，这5个承包商呢，分别会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基地，那么进行这种可以说是试验性的部署。那么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那么像 BWXT 公司是负责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那么这个通用原子电磁公司是负责这个胡德堡啊，那么德克萨斯州的。另外呢，你像还有这个比较著名的本宁堡啊，在这个乔治亚州。那么还有就是西屋公司啊，负责在纽约州的德拉姆堡啊，去建立相关的系统。那么当然美国陆军呢也并没有保证这5家公司都会最终中选啊，那么因为美国军方授予了每一个企业一份所谓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企业的那么这种特殊交易权的合同。那么这些资金呢将会在2027财年啊，也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啊，因为美国的财年是从10月1号到第二年的3月底4月初，那么相关的资金呢在分配之后，那么用于这个原型反应堆的设计和制造。那么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的媒体那么从美国陆军那边拿到准确的信息，就是这些资金的分配情况。但是有一些公司啊，那你比如说像其中的一些企业认为呢，基于所谓亚努斯计划，那么可能有一些是负责大概15个反应堆啊，7.5亿美元。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负责本宁堡，那么整个反应堆构建的相关企业的表述是7.5亿美元，开发和部署15个微型反应堆。那么大概来讲，22亿美元的分配呢，总的来说还是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当然，美国陆军在这一次的项目里面特别强调所谓灵活性啊，那么表述为，任何的公司表现不佳令人失望，没有达到美国陆军的预期，就可以马上取消整个的项目，也没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相应的费用啊。那么这个实际上也被美国陆军视为一种未来。而且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条，就是美国的华尔街很有可能参与到了这次项目的一些资金募集。也就是说，除了22亿美国陆军的资金之外，那么美国的投资商啊，很有可能也在其中进行了押注。那么对于美国军方来讲，2028年9月份是现在美国军方向外界保证的可以获得这个第一套核反应堆的一个deadline。 但是是不是最终能实现，包括这个过程之中现有的资金是不是够用，那么美国国内认为呢，可能还是需要做出一些努力的。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军在本土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毒贩无人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下属网站8月27日发布声明称，美军日前在美墨边境使用激光武器击落3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称，在25日深夜至26日的行动中，美军北方司令部下属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拦截并摧毁了3架敌对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对美国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执法人员构成人身威胁。南部边境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柯蒂斯·泰勒在声明中称，贩毒集团网络正日益利用无人机系统协助非法人口走私，并对美军和执法人员进行侦查。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称，美墨边境越军发生超过1000起无人机入侵事件。美国安全官员说，墨西哥毒贩利用无人机空投毒品或监控走私路线。
1: 东旭，美国本土面临无人机的哪些威胁呢？

0: 的啊，这种军用级别的预警体系根本就发现不了他们，所以呢，只能是配备这种低空补盲雷达，或者说呢，针对无人机进行探测和识别的这种自主式的传感器，比如说，有很多的光学设备，那么把它们集成到一起，然后通过无人机飞行的姿态、它的外形、它的这个速度，对它进行识别，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自动的预警机制，那么。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使用这些低慢小目标，使用这些无人机，确实呢对美国会有直接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和周边国家存在这种非法人口走私犯罪的问题，那么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犯罪集团会使用这些小型无人机，针对美国的执法人员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他们的这种人口走私路线和美国执法人员他的巡逻路线出现了接近的情况，那么无人机了解到了信息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将这个路线进行调整，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存在这种贩毒的问题，那么贩毒的问题呢，就是贩毒集团也会使用无人机针对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进行监控，然后呢进行躲避，甚至不排除有一些贩毒集团他会使用无人机去运送毒品飞越边界，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躲避拦截那么去达到这种犯罪的目的，使用这个激光武器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呢，首先是精准程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针对执法的人员进行保护，而且呢也不排除一些犯罪组织还会针对这种小型的无人机进行武装，比如说为它挂装手雷啊，挂装一些自制的战斗部，那么去打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他们的车辆，那这些犯罪组织和贩毒组织所掌握的无人机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呢美方呢就是要利用激光武器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
1: 激光武器在对付此类无人机威胁时能发挥什么作用？
0: 美国陆军所使用的激光武器啊，都是采用车载机动部署的方式那么有大型的这种越野卡车，然后呢它在后端是有一个激光炮的箱式模块具备很强的供电能力，也可以针对远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直接攻击，那么还有的呢是利用八轮的 Strike 轮式装甲车作为搭载底盘，上面呢也配备有小型的对空搜索雷达，也有光学的瞄准设备，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搜索，进行瞄准，进行直接的攻击。那么这些车载的激光武器啊，首先呢可以进行机动灵活的部署，因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边境线还是比较漫长的，那么一旦美国的执法机构发现相关的区域内出现了可疑的犯罪活动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和美军去进行沟通，然后呢让他们派出这种车载的激光炮，那么首先呢它可以进行定点部署，如果说相关的区域频繁的出现了这个犯罪集团或者是贩毒组织的无人机，那么它就可以在重点的区域进行重点设防，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除此之外呢，车载的激光武器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可以伴随跟随这个执法人员的车辆和车队进行这种全程的保护一旦发现犯罪集团贩毒组织的无人机试图攻击美方的执法人员和执法车辆，他就马上会进行干预，对这些无人机进行击落，去掩护这种执法行动。还有呢就是边境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检查站呢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执法机构的这个驻地，如果相关贩毒集团犯罪组织试图使用配备有战斗部的无人机对他们进行袭击，那这样的一些边境设施也是需要进行重点保护的。其实呢美军包括美国陆军有很多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手段，包括可以使用近防速射炮，可以使用这种制导火箭弹，可以使用毒刺防空导弹针对这种地慢小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使用这些手段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可能会出现误伤的情况，也有可能会惊扰在边境区域内生活的美国的民众。那激光武器最大 大的优势呢，就是看不见听不见，它是一种静默的反无人机体系。

0: 那无人机被打掉了，可能对方的控制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它对于环境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对于相关区域内的民众构成直接的干扰。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15到26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晴，24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7度，海口多云转晴，25到31度，三亚雷阵雨，25到28度，文昌阴转多云，25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阳光中雨，24到30度，新加坡多云转阴，26到31度，雅加达晴转多云，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河内阴转中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对伊朗实施廉价无人机大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俄罗斯报查阅了相关声明，这支新的部队名为猎鹰打击部队，是美国蝎子突击特遣队项目的延续。该项目旨在将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编队投入军事行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同时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1/4。在此背景下，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7: 东旭，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9: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啊，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是 上去了，可以满足啊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啊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啊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啊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啊，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啊，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啊。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啊，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啊，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啊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啊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啊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7: 美国为什么要成立这支部队？
9: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啊，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25%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 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

0: 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猎鹰打击特遣队对地区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美国在中东地区面向伊朗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队，那么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首先呢，这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敌对性的态度和这种政策不会改变，那么会增加全新的作战力量，强化针对伊朗军事施压的能力，而且呢，随时它可以采取这种无人机袭击和攻击的方式。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呢，并不是美军一家，它也要整合区域内的盟友进行无人机的联合作战。因为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最近一段时间也在发展，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和乌克兰合作，引进了很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后续呢，美国会以猎鹰打击特遣队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作为核心。那这样的话呢，伊朗所面临的无人机袭击和无人机威慑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可能就会变得更大一些。现在呢，美国显然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新式武器装备的试验场。那么在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美军所使用的无人装备是越来越多。那如果后续美国利用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在集合盟友的无人机作战体系进行了长时间持续性的无人机的这个袭扰，那么它会让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这个冲突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这个矛盾会激化。那么中东地区，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区域啊，环境非常的复杂。那么如果美军在使用无人机的过程当中，没有明确的或者说快速的精准的识别目标，那么出现了一些误伤误炸的情况，那么也会让相关的这个区域内，一些民用的设施，甚至包括很多的民众，也就是非武装的平民，会面临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强化在中东地区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兵力部署，配备有一些全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复杂，只会让美国和伊朗变得更加对立啊，从而呢给谈判或者是双方的接触制造更多的麻烦。
1: 好的，关于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来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德国宣称可能向英国的三叉戟潜射导弹去提供部分资金啊。那么根据这个《每日电讯报》的报道，那么德国的总理默茨，那么正在要求他的政府研究如何为英国的三叉戟这种海基的核威慑力量来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比如说保护。那么德国认为呢，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会加强所谓的北约在欧洲的安全支柱啊。那么而且呢，在美国在欧洲啊提供的一些涉及到战略威慑方面的这种所谓的支持，越来越变得虚无缥缈的情况之下，那么德国方面呢认为，这个基于一个预先制定的有效框架，那么柏林可以向英国皇家海军的相应设施提供资金啊，提供所谓的工业资源啊，特别是涉及到比如说常规的防空反导和反无人机的项目。那么当然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系统啊，那么从头到尾呢都是这个将发射的控制权那么在伦敦的控制之下。那么英国呢之前其实提出啊，那么可能涉及到它的这个核威慑项目的融资的总额是惊人的636亿。那么当然我们说德国方面认为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很多了，你比如说防空反导反无方面，那么德国认为自己的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可以放在这个法斯莱恩的克莱德海军基地啊。那么这个包括我们说德国方面也认为啊，那么如果能够提供一些比如修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支持，包括我们说参与到维护和更广阔的供应链之中，那么德国方面可以在不染指英国导弹的控制跟相关法律的这个义务方面

0: 那么保证对英国的先锋跟无畏级的潜射导弹，包括它的发射平台，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被视之为德国在所谓的北约核共享体系逐渐那么前景暗淡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跟法国进行类似合作的同时，那么又再次的同时压住了英国方面。那么德国呢，在今年的秋天有可能会参加这个法国的代号为扑克的核反应演习啊。那么这次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那么德国参与到相应的演习。那么德国方面认为呢，这个在不获取核武器的控制权的情况之下，那么德国也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啊，来保证这个欧洲的所谓的战略威慑能力。那么当然这里面其实有意识的无视了一点，就是三叉戟导弹是一款美国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三叉戟的采购价来讲，那么虽然英国方面的报价是 125.2 亿英镑啊，那么当然可能放到2024-2025年前后大概就相当于230亿英镑啊。那么英国国防预算一般6%，那么甚至我们说有些情况下15%左右的资金会被用于这个三叉戟的相关的项目。那么英国方面呢，在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开始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啊，那么尽量的跟美国方面划清界限的涉及到三叉戟的自身的运营网络。那么这里面包括了比如说潜艇的采购运营，那么核动力的推进，核弹头基础设施，包括维护退役，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业的能力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636亿的大的盘从哪儿来。那么相关的资金呢，据说要在4年之内啊就进行这个注入。当然我们说英国方面认为呢，整个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会带来47600个就业岗位，那么到了2030年前后可能扩充到大概65000个岗位啊，那么涉及到英国本土的企业可能要超过6000家啊。当然这些都是为了争取预算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说辞。从实际操作层面呢，三叉戟导弹本身就是英美在欧洲的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一种关系的缩影啊。所以我们说对于英国也好，德国也罢，那么认为呢，只要注入资金就可以保证这个三叉戟不受美国的影响，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是有一些天真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国陆军装备微型核反应堆。
2: 美国陆军8月26日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已选定5家企业，分别在纽约州、德克萨斯州等5个州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根据不同企业的设计方案，每座反应堆发电能力为1兆瓦至20兆瓦，可运行数年而无需补充核燃料。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陆军和相关企业表示，在外部电网发生故障时，微型核反应堆可以为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提供稳定电力。目前，美国陆军主要使用柴油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备用能源。美陆军将向5家核能技术企业提供总额高达22亿美元的合同资金，用于建造和运营相关反应堆。陆军预计将有20余座微型核反应堆建成并投入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核能发展。根据相关安排，陆军需要最迟于2028年9月30日在美国境内军事基地启动1座核反应堆。
1: 东旭，美国陆军为什么要研制装备核反应堆呢？
3: 美国国内的大型军事基地的供电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呢，美国陆军也不可能交不起电费。那为什么要在国内的军事基地，而且选择5座军事基地去部署这种核反应堆呢？其实呢，这是美国陆军进行的一次能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变革，甚至可以说呢，是这种能源层面的革命。因为使用这种微型核反应堆，基本上就不需要外部的电力供应，甚至可以节约很多的油料。因为以前美军它基地内部的这种主要的备份电源，或者说海外基地它主要的电力的供应系统，其实都是这个发电机。那么发电机呢会耗费大量的燃油，那么如果是在海外 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完全呢是要依托于陆地上的运输线进行这种柴油的补给，才能够让它的发电机持续的进行供电。那么现在拥有了微型核反应堆，它就一次性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个微型核反应堆可以针对整个基地的内部进行供电。其实呢，这并不是满足它在国内部署的需求，支持它国内的兵营和军事基地，主要还是考虑到海外部署。因为在海外部署的状态下，美军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武装力量的袭扰啊，比如说当地的反政府武装啊、反美武装，那么他们没有能力去直接进攻啊美国陆军驻防的大型的军事基地，那么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啊针对它的补给线和燃料运输线进行切断，此前就出现过此类情况，那么大量运送燃料的卡车被击毁，那美军它基地内部就会面临燃料短缺或者说发电机的这个燃料不足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以后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就一次性的解决问题了。那么基地的供电不需要传统的柴油发电机，那么直接使用微型的核反应堆就可以保证这个基地有稳定的这种电力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么无论是传感器、雷达系统、防空反导系统，包括其他的作战装备，那么都可以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断电的情况，所以它还是着眼于海外部署，那么减少针对外部燃料补给的这种依赖程度，而且呢，它也可以支持新武器的持续使用。那么有两类新武器针对电能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首先呢是激光武器，未来呢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陆军部署的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配备有激光炮啊，就是激光武器，专门应对一些空中的低慢小目标，作为反无人机的一种主要的作战手段。那么还有一种呢，应该就是电磁轨道炮。这个电磁轨道炮的射程非常远，那么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这种近程的战术导弹。如果在军事基地内部进行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周边广阔的区域进行火力控制和火力压制，但是对于电力系统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有非常高的需求。那么如果在海外军事基地当中部署了微型核反应堆，大量的激光武器和电磁轨道炮就可以作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手段，尤其是电磁轨道炮，那么它针对美军在周边的行动会具备很强的支援能力，也可以针对这个进攻兵力和这个进行滋扰的兵力进行震慑和打击。所以呢，美国陆军发展微型核反应堆，一方面是解决能源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支持它新式武器的海外的作战部署需求。
1: 军用微型核反应堆部署使用的过程中会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
3: 既然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是打算在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部署，那么就会带来一个法律问题，盟友会不会允许？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核系统，如果说出现了泄漏的情况，那么就会污染当地的土壤、水源甚至是空气，而且呢一旦出现了这个泄漏的情况，它就不是一个能源系统，它变成了一枚巨大的脏弹。那不仅美军的基地会污染，那周边的区域可能也会有放射性污染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所以它的研制确实是为海外部署要提供这种便利的这样的一种能源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盟友答不答应就两说了。因为这种微型的核反应堆一旦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那风险就是由盟友进行承担，而且呢一旦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被火力命中出现了损坏的情况，那美国陆军也很难对它进行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它的优势就是一个稳定的能源体系，但是劣势呢就是毕竟是一个核反应堆，一旦出现故障出现问题，基地内部的美军士兵肯定遭殃，而且如果在海外部署，美国盟友也未必会答应。所以现在呢能否进行海外部署，可能美国还要做他盟友的工作，大概率呢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近日在中国出版发行。这本书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介绍，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7号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中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7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执法检查报告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在会上指出，从本次执法检查情况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以来，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海洋观察者、海洋物候作者沈晓明老师来解读白鹭海洋三候，探寻海鹭物候差异。欢迎沈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沈晓明。
0: 沈老师，浙江有一个鱼宴是白鹭天带鱼满船间，那您也讲到说这个白鹭的海洋三候是带鱼巡回。那白鹭是东海带鱼的一个洄游的节点啊。
1: 对，带鱼呢，它是我们整个黄海、渤海、东海、南海都有的一种鱼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鱼种。我们原来的东海渔场就是靠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啊这四种最著名的经济鱼种，而且带鱼也伴随着我们中国至少有一两代人的集体记忆。像我太太她是东北人啊，她说小时候经常吃带鱼，我说你们东北也不靠海，怎么也能吃得到带鱼？当时就是因为大家吃海鱼，就指这个带鱼，它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海边就根本就消费不完啊，那就会冷冻，就会运输到内陆去。那运输到内陆去，可能在过程中它的保鲜啊什么的跟我们现在比可能有差距，所以我太太对

0: 带鱼的印象不好，他说带鱼太难吃了，我再也不想吃带鱼了。我妈那个时候天天做带鱼，那时候带鱼便宜啊。那其实带鱼其实是很好吃的，它是如果新鲜的话哈，刚上来的钓也很漂亮，它浑身上下闪着荧光啊。我们以前看到带鱼都已经它身上的这个鳞片都脱落之后，就卖相也不好看啊。但真正的新鲜的带鱼是非常漂亮的。身上的油脂含量也很高啊，煎的时候就特别香。这是带鱼。那带鱼为什么在白鹭的时候，就是浙江人民觉得哎有一次带鱼的鱼汛？白鹭的时候其实就是原来，带鱼它有不同的种群哈，带鱼它是洄游的，它是这个一种洄游性的鱼类啊，所以它有鱼汛啊。但是带鱼的洄游它不像鸟类啊，鸟类它飞的东北亚可以一直飞到东南亚。那带鱼它就是，比如在黄海生活的带鱼，它往南游啊，游到东海，哎，它觉得这儿水温不错，它就不会再往南游了。它的洄游的范围，它就会有一个比较短的一段距离，就是带鱼它其实是有一个生活半径的，它有一个生活的范围，可能在黄海有一个，然后黄海跟东海还有一个，东海跟南海之间有一个。它的洄游是黄海的会游到东海，啊，那东海它就在那儿，白鹭的时候它就在那儿，形成了鱼汛啊。说浙江人就说啊，白鹭的时候打带鱼很方便啊，一船就能报尖。但是随着这个温度再下降哈，就比如到寒露或者到立冬的时候，他们这部分带鱼可能还会再往南游。可能会去福建、去台湾海峡那边啊，然后在那边，在冬天的时候又会形成一个鱼汛。我们在好像后面有一个物说里面也会讲到，冬天的时候也会形成一个福建渔民，就会迎来一个带鱼的鱼汛。所以这个时候，就福建人民就比较开心了啊，有带鱼吃。当然，有些浙江的渔船也会赶到福建那边去捕捞。
1: 刚才咱讲到说东海的那个开鱼，它就是在9月初，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带鱼，包括大黄鱼这些经济鱼种，就是大量的就应该是洄游了，所以他们在那个时节开鱼。
0: 对，因为白鹭的开始也是有一个时间点，就我们有一个叫有一道寒流哈，叫东亚沿岸寒流，那个寒流就是会一直影响到从山东哈，一直会影响到台湾海峡这边啊。那这股寒流呢，其实就是在我觉得在引发这些带鱼啊、黄鱼啊它们洄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因素。
1: 那您说这个东海的带鱼，有一种是白鲸，就白眼睛的，然后南海呢是黄眼带鱼。那这两种带鱼在口感上、汛期的差异上面非常大。那这两地的带鱼，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它们会有不一样的口感，不同的品种？
0: 这个对，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刚来广东的时候，我听潮州那边的人说，他们是正月十五吃带鱼。我说你们怎么冬天吃带鱼？冬天的时候带鱼很多吗？他说是啊，我们那边正月里面很多渔船回来，上面都有带鱼。哎，我就很纳闷，这个我们浙江是秋天嘛，难道是秋天的，就是我们的浙江带鱼游到潮州要花这么长时间？到冬天的时候，或者说福建那边还是太冷啊，一直要到广东才能来过冬。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说的不是一种带鱼，他们是两种带鱼。东海的带鱼好像叫白带鱼啊，还是叫什么？它有个学名
1: 秋白带，
0: 啊，秋白带是渔民的叫法啊，南海可能就叫南海带鱼啊，这两种带鱼是不一样的，眼睛也不一样。这个南海的眼睛是黄色的，它的瞳孔是黄色的，东海的是白色的。当时我吃起来也觉得我觉得南海这边的带鱼怎么吃的，它的骨头里面有一个骨节，就是带鱼其实没有小刺的哈，带鱼它就是中间一根脊椎大刺啊，上下有些刺，只要把中间那根大刺吃掉之后，那就没有别的骨头了。还有一些肌腱刺，肌腱刺也非常非常小，但是在那个中间的那一根大刺上面，我经常能吃到一粒一粒的像花生米大小的一个骨节，就长在它那根刺上。我说啊，这跟我小时候吃的带鱼不太一样啊，难道这个带鱼得了什么骨质增生啊，得了什么病，导致这样？但是后来发现不止那一次哈，就是经常会吃到这个骨质增生的带鱼啊，然后后来才明白，查了资料之后才知道，这就是我吃的其实是南海带鱼，是跟东海带鱼是不同的，是另外的一种，它们同属不同种。 啊，那味道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哈，但是很多人说是东海的好吃，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迷信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冷水的海鲜好吃一点，暖水的海鲜不好吃一点，但这个是太主观了，因为吃的东西好吃好不吃，跟心情有关啊，跟你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状态有关，都有
1: 对
0: 关
1: 对
0: 系。
1: 对，这个带鱼，您还讲到说它是有两种捕捞方式啊，围拖网跟沿绳钓。那这两种捕捞方式对带鱼的种群，包括海洋生态，造成哪些不同的影响呢？这个您有研究吗？
0: 这肯定是有影响。你想，你现在发现带鱼也挺贵的了。带鱼以前贱的非常像饲料一样那么贱，现在带鱼也很贵，那说明就是我们海里的种群也越来越少了。现在去山姆买带鱼是一个高档海产品，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个围网捕捞。现在导致种群数量下降，那当然这两种钓法呢，沿绳钓现在比较少人用，基本上没有人用沿绳钓了，因为沿绳钓比较麻烦，它整理钓线啊，然后上来的这个鱼获物也不太确定，没有用鱼围网用得多，所以很多很多人开始用围网来捕带鱼，沿绳钓已经变成一个非遗了，就是已经成为一种快要失传的一种渔法，在厦门呢，在福建那边，还有一些老渔民会用这种沿绳钓啊，但年轻一代都基本上不用沿绳钓了。他们以前也用沿绳钓钓过带鱼，因为带鱼特别容易咬钩嘛，在种群数量多的时候啊，用沿绳钓是没问题的啊。但是现在种群数量很少，用沿绳钓就更加得不偿失了，所以这种方式也越来越少见。那围网，它是你只要把网眼弄得密一点，是吧？你把那个网线搞长一点，搞个几百米，有的围网可能搞到800米、1000米这样的这么大的大网啊。那这样这么大的大网，网眼再细一点，你再少的渔获，多少都会有一点。沿绳钓有可能真的是有可能是颗粒无收，那围网呢，它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

0: 那您书中也讲到说，除了这个红鱼沙尖、白鹭石节呢，还会有一些现象，就是飞鱼潜海、林烟管鱼进入活跃期，这两种鱼又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啊，是为什么？然后角叉菜成熟，角叉菜又是什么呢？
1: 飞鱼我们在清明的时候会讲到，就是清明的时候有很多飞鱼季，特别台湾那边就会有去捕这个飞鱼的传统。飞鱼对于台湾的沿海的渔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洋资产，我们这边就会见得比较少，因为我们这边不会把飞鱼当成一个重要的海洋资产，但是我也见得到，有时候出海的时候我也会看到飞鱼从海上飞起来。但是从白鹭以后啊，进入初秋之后，飞鱼就慢慢的就不见了。不见了，可能是也是迁徙到，我估计它是我刚才说的那是那种深度迁徙啊，它会迁徙到更加远的海里面啊，导致我们近岸的人看不到，别说我们近岸，就台湾那边他们也看不到。所以在台湾像有一些原住民哈，像台湾是有一些以海洋为生的原住民，像达悟族啊，他们就是靠海吃海的，他们到白鹭以后就会进入啊，我们农耕社会叫什么冬休，因为飞鱼没了，他们就也没什么鱼可捕了，就是可能会去搞别的鱼啊，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进入到一种冬休的状态，那我们

0: 们这儿呢，对飞鱼本来就认识的不高，飞鱼不见了，我们也不会注意到啊。然后，临烟管鱼呢是，我们也在海鲜市场上会看得到，这个鱼特别长。它的进化的策略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其他的鱼它会用两种方式捕鱼哈，一种就是大鱼，就是拿嘴去咬别的小鱼，还有一种呢就是过滤滤食啊，像大的有一些鲨鱼、鲸鱼，它其实也是滤食啊，先把嘴张大啊，把大大小小东西都吃进去，然后过滤。但临烟管鱼呢，它没有一个非常可以张得很大的上下颌，它的嘴长得像一个什么？像一根吸管，它就是靠自己的这个嘴很长，那它就是去吸水里面的小鱼。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喝珍珠奶茶的时候，喝到奶茶喝到最后1/4的时候，下面全是珍珠了啊，我们也是拿吸管这样一个一个把珍珠这吃掉啊，吸上来吃掉。烟管鱼它也是这种策略，
1: 它为什么会进入活跃期呢？就是说，它吃的食物变多了。
0: 对，活跃期呢，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人体验，就是我看自己的潜水日志啊，或者我们在水下拍摄的视频，我发现在这段时间，我们能看到烟管鱼的次数特别多，所以我就把它写在里面了。至于它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能够写成一篇学术论文，这个是需要更多的科学依据吧？这只是一个我的个人观察
1: 脚
0: 啊，
1: 叉
0: 像。
1: 菜是什么呢？
0: 角叉菜，每个地方叫法都不太一样。它是一种海藻啊，是一种褐藻，有的地方可能叫麒麟菜啊，或者叫石花菜，或者叫海石花，都有不同的叫法。那其实它也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的经济作物里面，它就是在海边默默生长、默默消失啊。然后秋天的时候会出来，到明年的时候又消失，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海洋一个作物，也不叫作物吧，就是一个海洋的藻类。
1: 石花菜是有那种凝固的效果的那种石花菜吗？
0: 对，角叉菜是什么？它是一种褐藻，它是跟石花菜呢是不同的种，但是它们身上都含着这种非常富有粘性的角质的这种成分，可以把它熬煮成
1: 卡拉椒。
0: 卡拉椒，对，它就变成食品工业里面的一种原料吧。但是它的量应该是没有石花菜那么大，那石花菜更有名。角叉菜有的地方是可以拿它来吃的，但是有些地方不会吃它，因为它的量也不大啊，它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像紫菜一样啊，这量很大，大家都可以都知道的。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您可以讲一讲，就是绍兴、深圳这两个地方，这个山海风貌不同啊，分别为你来总结这个白鹭的海洋三后提供了哪一些视角跟素材呢？
1: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鸟类哈，它就是有时候想家的时候就会想，这些鸟类是从家乡过来的。因为我们东亚的这个滨海的候鸟的迁徙带，就跟我这样一个从绍兴到深圳的这个迁徙的路线是重叠的，这是个点。但具体你要说它能够有什么样的生态上面的重合，倒是没有。绍兴估计也会有弹涂鱼啊，我们深圳也有弹涂鱼，绍兴有这种水乡，它是杭州湾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城市，所以它的这个海洋环境其实就是滩涂为主。那深圳

0: 去做过海岸的自然观察啊，就是道理跟那个鲁迅一样，鲁迅其实他也没有去过海边，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去海边就感觉是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而且那时候鲁迅的时候交通就更不方便，包括我们那时候交通也不方便，去海图的话。除非只有一件事情，我们会去海图，就是8月18。8月18是不是也是白露前后啊？八月十八，
1: 应该是处暑前
0: 处暑前后，对，
1: 后，
0: 就是钱塘江涨潮的时候，我们会去，但是我也没去过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绍兴也是少年啊，就是20多岁的人他会去，他可以骑自行车啊，他有这个能力骑那么远去看看潮水。然后回来会给我们讲潮水是怎么样啊，多好看啊！那后来也上大学了，就是当我有能力可以骑着自行车去海边的时候，我就后来去北方读书去了，就是离开家乡之后就也没有回到家乡，就说一直没有去过绍兴的海图，那听说呢，现在那边也就是慢慢的也在开发啊，就有一个新区叫滨海新区。是绍兴的一部分的工业的转移啊，到了那边，到了滨海，那我相信工业过去的话，也会改变那边的海岸的生态啊，也会改变海岸的这种，其他动物啊、水鸟啊，包括海洋动物啊，它们也会有，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遗憾哈，我没有在它最原生态的时候去看过它。当然，后来来这边深圳之后呢，就看到了深圳这边的海岸生态，但我想这应该也都是差不多，它有共通之处啊，像很多鸟类也会在这两个地方落脚啊，像一些泥滩的，像弹涂鱼啊、大眼蟹啊这些，还有泥虾，那这些都是绍兴也应该有。至于有没有鲁迅写到的那个。在瓜田里面偷瓜吃的那个叫蚱是吧？那个动物可能就是永远就是成为一个文学形象了。可能鲁迅当时也没有搞清楚他那个是个什么动物。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那如果用一句话让您概括一下，就是《白鹭的海洋三后》的这个核心的意境，您会怎么总结呢？
2: 我觉得白鹭就是一个天地之间寒气开始聚集，开始影响南方，动物、海洋生物开始感受到这种天地之间的，暑寒之间的转化的时间点，那他们会寻找自己更加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就是这是一个起点，后面的几个节气都会围绕了这一个点，来展开。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15到26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25

0: 到三十三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晴，24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7度，海口多云转晴，25到31度，三亚雷阵雨，25到28度，文昌阴转多云，25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阳光中雨，24到30度，新加坡多云转阴，26到31度，雅加达晴转多云，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河内阴转中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我是米亚牛。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们接着来讲女诗人的故

武后登上皇位的创举，在唐高层社会引发接连不断的动荡。唐中宗时期，韦皇后想要成为武后第二，他们的女儿安乐公主李果儿也想在母亲登基之后成为皇太女，最终二人合谋毒害中宗。他们的尝试最终被临淄王李隆基发动的唐隆政变挫败。睿宗及玄宗即位之初，太平公主的势力又严重威胁到皇权，玄宗再次发动先天政变巩固权力。两次政变使得玄宗着手于对贵族女性进行限制，尤其是打压他们得到政治权力的机会，以免再次出现一个武后。北朝以来胡风之下女主干政的现象从此终结，贵族女性的地位逐渐又沦为三从四德束缚之下的社会角色。唐雨林一书记载，穆宗在打马球时突发中风，不久病死。由于即位的敬宗只有15岁，大臣们请穆宗之母郭太后临朝听政。郭太后说，相哲武后遥度，焕祸高宗，善清庶政，即中宗见位，蒙衍圣德，具行千里，寄于革命，赖宗社为幼，神气再复，每闻其说，未尝不极手痛心。他以儒家妇德和保全家族的理由拒绝了群臣的请求，其中世风的变化显而易见。这种变化导致上层女性不复再有之前蓬勃的生命力，创作能力日渐衰退，宫廷中嫔妃公主们从此再无诗歌传世，偶尔出现的几个上层女性诗人也多以德妇贤媛的形象出现。其中最为典型的应属唐德宗时期的宋氏五姐妹，历史记载她们酷世文学，贯穿焚史，曰仙如之旨要，并不上分华之事，又不愿婚嫁，想要以学问光大门楣。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向德宗举荐五姐妹，德宗召见后尊称他们学士先生，留在宫中参掌机密，并侍从德宗参与宫廷宴会。舞女中若伦、若洵去世较早，信息不多，老大若心学养最深，据说她自律甚严，生活中对其他的妹妹像严师一样对待，曾作女论语诗篇，但去世也较早。次女若昭历经德顺献穆敬文六朝，按新出土的《大唐内学士广平宋氏墓志铭》并序，他曾在唐穆宗做太子时为穆宗讲授过经义，妃嫔、诸王、公主、驸马都以诗代之。文宗初年获封梁国夫人，不久后病逝。若昭去世后，若献依然活跃在文宗身边，并卷入甘露之变前的政治风波，被李训、郑注诬陷而死。在诗歌方面，宋若昭、宋若洵各有《麟德殿凤》和《德宗御制诗》的作品一首存世，但都写得四平八稳，一片渔阳之声。如下面的若昭诗，完全看不出作者的性别和身份。垂衣临八极，素目四门通，自是无为化，非冠辅弼宫。修文招引福，上午舔腰胸，得秉韶光炽，恩占雨露浓，
衣冠裴玉燕，礼乐盛朝宗。万寿称商举，千年信义同。

0: 宫廷女性的文学活动逐渐成为一潭死水，上层社会女性中为数不多的亮眼诗人大都来自官宦家庭的女眷，如德宗朝的进士杜高的妻子赵氏就富有诗才。据宋代的钱毅撰文说，杜高早年屡试不第，落榜回家途中收到妻子的诗说，良人端地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意思是说，您为什么年年都考不中而回来呢？今年如果这样，我再也不好意思见你了。你如果回来的话，请你晚上回来。后来杜高高中进士，妻子又寄给他一首诗说，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家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在这首诗中，他明显的对于高中进士的丈夫又有点不放心了。与之相似的是，《唐诗纪事》中所记载的官员彭抗之妻张氏，丈夫高中进士之后久久不归，她也寄给丈夫两首诗，其一说，久无音信到罗帷，路远迢迢浅问谁，闻君折得东堂贵，折罢哪能不暂归。其二说，亦是今朝过五湖，殷勤为我报狂夫，从来夸有龙泉剑，是歌相思得断无。两首诗写得殷勤含蓄，时隔多年，诗人能感受到诗歌背后人物的真实性情。在唐代道教大兴，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着李氏将姓的道教预言，所谓木子宫口将复起焉，老君当至李弘应出，认为未来会有一个名叫李弘的圣王一统天下。唐朝的建立无疑是利用了这种神秘思潮。建国后，李渊冒认老子李丹为祖先，高宗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李弘，都是对这个预言的回应。在上层社会的推崇下，道教获得国教的地位，流风所及，上自皇室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狂热地迷信道教。大家熟悉的唐代诗人中，就有大量亲身修道甚至服食丹药的，譬如以崇儒排佛著称的韩愈，虽然也曾在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谈及丹药的毒性，但是根据白居易《思归》诗所写的“退之服硫磺，一病气不全”之句，韩愈晚年通过公鸡为中介服用硫磺，最终因此丧命。《新唐书·百官志》提到当时道教信仰的规模，天下官1687，道士776，女官988。当时道官中，女官的数量超过男性道士，可见当时女性出家修道蔚然成风，甚至皇室女眷中就有很多女官，如玄宗胞妹玉贞公主入道修真，与李白、王维等诗人皆有往来，向玄宗举荐过不少人才。又如杨玉环本已嫁给玄宗之子寿王，要再嫁玄宗就需要以出家作为中间手续，故而也有道号太真。在官僚家庭的女眷中，也有不少出家为道的案例，其中最有名的应属李林甫之女李腾空，出身豪门，却在庐山隐居修道。道教徒李白与他有密切往来，曾写诗赞他：“现君相门女， 学道爱神仙。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除贵族妇女外，当时的宫女们也会在年老后按照惯例在皇家道观出家，平民妇女也会因各种原因出家为道。比如女诗人李济兰幼年早慧，因家道中落成为女道士。据《唐六典》记载，唐时凡道士给田30亩，女官20亩，可以说入了道籍就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经济上的独立也带来一定的人格独立。李济兰出家后，与茶圣陆羽、诗人刘长卿、诗僧皎然等往来密切。唐人高仲武《中兴兼气集》中说，刘长卿有疝气病，在当时没办法根治，只能用布兜拖着避免疼痛。李济兰曾在宴会上答趣地问他，疝气日夕加。刘长卿也有节才，答曰，众鸟心有托。这体现出他与男性交往时毫不避讳、诙谐泼辣的性格特征。在情感方面，李济兰与才子朱放、严伯钧等都有感情纠葛，在古典社会里显得十分大胆。

0: 德宗时期，由于犒军过于寒酸，引发泾原兵变，叛军占领长安后，拥立朱此称帝，德宗逃窜至奉天，滞留长安的李继兰被迫为朱此写诗。乱平后，他被德宗追究罪责，悬被扑杀。唐五代诗全编中收录李继兰诗共21首，其中最有名的是《寄孝书十九兄》。诗中写道：无事乌城县，差池岁月余，不知云阁立，寂寞竟何如，远水浮仙棹，寒星半矢车，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本诗一片神行，首二联随意写来，作为一首五律，颔联没有对仗，意思也没有大的推进，但到颈联之后，却能以远水浮仙棹，寒星半矢车这样规整的律句实现节奏上的平衡，又通过清雅的造境推进了诗意，威廉含蓄抒情，余味不尽。从技法上看，颇得崔颢《黄鹤楼》之三味，尤其是颈联意境高远，历来被当作大力诗风的代表。唐人高仲武就赞此联五言之佳境也。名人胡应麟在《诗叟》中也称赞此联说：“二语悠闲和适，孟浩然莫能过。”另一位著名的女官诗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鱼玄机，她出身不高，但自幼就展现出非凡的文学才华，与大诗人温庭筠相识，常有诗词唱和，后经温庭筠介绍嫁与状元李毅为妾。根据鱼玄机婚后所作《春情寄子安》《江陵愁望寄子安》《情书寄李子安》等诗，二人婚后十分恩爱，但李毅的正妻脾气不好，逼迫李毅将鱼玄机赶出家门，于是鱼玄机在长安咸宜观出家为女道士。咸宜观本是睿宗乾隆之际的府邸，后来成为皇家道观，是当时达官贵人聚集的地方。鱼玄机住在这里之后不久，成为长安鼎鼎有名的女官。在此期间，与几位文人都有过情事。唐五代诗全编当中收录鱼玄机诗50首，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他为女官后所作的《赠邻女》：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愧宋玉，何必恨王昌。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初盛唐时期的女性诗人，大多来自社会上层，而到中晚唐之后，女性诗人虽然数量大大增多，但是所处的社会阶层却大大降低。到晚唐时期，女性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出自社会最底层的诸暨阶层。按照学者傅说成在《唐人的生活》一书中的分类，唐代的诸暨大体可以分为公暨、私暨、家暨三类。女性沦为妓的原因，要么是身为罪官家属沦为官妓，要么是生活所迫误入歧途。她们一旦入行，都属于妓籍，没有人身自由，官妓、家妓可以赏赐、买卖。在古代社会中， 因为婚姻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社会上层的官僚、文人与妻子之间，大多仅是由于门当户对结合在一起经营生活，并无爱情基础。很多士大夫将爱情需求投射到诸暨身上。为迎合核心客户的需求，诸暨需要自身的容色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来投其所好。如唐传奇《霍小玉传》中，才子李益每自尽封条，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携，最终觅得资质浓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世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解通的霍小玉。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在市场的推动下，诸暨的文学水准达到了很高的地步，投入诗歌创作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被王建赞为万石桥边女教书，琵琶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大诗人薛涛，虽然有女教书的尊称，但实际上也属于官妓阶层。据史料记载，薛涛的父亲薛勋曾在蜀地为官，因出使南诏国感染瘟疫病亡，失去依靠的薛涛被迫入了越籍，在16岁时沦为官妓。德宗贞元元年，韦杲任剑南四川节度使，因薛涛卓越的文学才能，让他留在自己的幕府之中，让他帮助自己处理案牍工作。自韦杲到李德裕，他先后服务了11位藩镇高官，与诗人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多有往来，据说可能与元稹之间曾有一段爱情故事。晚年的薛涛入道为女官，隐居于成都郊外的碧鸡坊，直到去世。唐五代诗全编当中收录薛涛的诗共80首。历朝名媛诗词评价薛涛的诗说，涛诗颇多才情，意荡而时出闲婉，女中少有其笔，然大都言情之作，娓娓动人。他的情诗如鸳鸯草云，绿莺满香气，两两鸳鸯小，淡于春日长，不管秋风早，确实构思精巧，深婉动人。但他集中诗歌也有不少毫无群钗气的诗作，如送友人一诗：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似今夕，离梦杳如官路长。薛涛生活的蜀地与吐蕃毗邻，中晚唐时期战争频繁，他也颇有一些关注现实、声调豪壮的诗作，如《伐富边有怀尚为令公二首》中的第一首：“闻道边城苦，今来道使之，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儿。”此诗描写了自己受伐赴边时，真正见到边塞将士们的辛苦，觉得自己以风花雪月的曲调慰问士卒是那么的不得体。薛涛作此诗，显然有劝谏韦杲不要贪图享乐的意味，蕴含的深刻反思与家国责任确实令人动容。明代杨慎在《生安诗话》说此诗：“是李白见之，亦当叩首； 原白柳纷纷停笔，不亦宜乎？又如薛涛晚年所作《愁边楼》时，平林云鸟八窗秋，壮鸦西川四尺洲，诸将莫贪羌卒马，最高层处见边头。愁边楼是名相李德裕镇守四川时为加强战备所筑，他镇守蜀中时切实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但是李德裕离开四川之后，边将多数行事粗鲁，与诸藩关系又恶化起来。薛涛有感于此，劝诫诸将莫贪羌卒马。明代中兴在《名园诗规》中评价此事说：“教诫诸将何等心眼，红度岂知女子哉？故一代英雄也。”可以说，这首诗气象之扩大，思考之深刻，在整个唐代诗歌中都是一流的。以上为您讲述的是《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近日在中国出版发行。这本书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国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据介绍，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7号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中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中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7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执法检查报告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在会上指出，从本次执法检查情况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以来，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立，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目前一个热词正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 China Magazine， 这个词在2026年初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短短几个月，相关标签累计浏览量已突破40亿次。这个你以前可能没有接触过的词汇 China Magazine， 其实就是由英语单词 China 与网络俚语后缀 Magazine 组合而成，它的意思是极致中国化。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词在2026年初开始在 TikTok 等全球平台迅速传播， Z 世代群体中形成模仿热潮，核心含义是指西方年轻人主动采纳喝热水、练八段锦、泡脚养生、追中国剧、来华旅行等中式生活习惯，追求深度体验中国化生活。中国旅游研究院最近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分析人士指出，这股网络热潮背后恰恰藏着2026年中国入境游最不一样的变化。过去外国游客来中国是拍一张地标打卡照证明我来过，现在呢，他们是揣着攻略钻进近500座城市的街巷与乡村，把自己活成几天的临时本地人，从走马观花看景点到扎进日常过日子。这波由海外普通旅行者用镜头推起来的 China Magazine 潮流，其实就是当下中国入境游最鲜活的注脚。那么今年夏天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为何会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的哪些元素在持续圈粉全球游客呢？要想更好地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来为您解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感受全域空调自由，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0: 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1: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
2: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
2: 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不仅科技产品备受青睐，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意大利游客马蒂娜，
5: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6: 这个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来过这里买衣服，所以我很好奇，想来试试。
1: 更多的外国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和裁缝作坊，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法国顾客弗洛里安，
7: I love the style.
8: 我很喜欢这件的风格，质量很好，很清爽。
7: Very fresh.
1: 商场经营户，
9: 他每一套他都会有他特定的礼布，像他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他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0: 在海外社交平台 China Travel 标签累计播放量已突破280亿次，热度催生新词 China Magazine。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分析指出， China Magazine 是把中国元素拉满，这一名词概括了中国旅游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新体验和新现象。名词的迭代说明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喝热水、练八段赚钱、泡脚养生、追中国剧、来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日常生活，为何会成为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的潮流选择？我们又该如何接住这波境外客流，使入境游行业得到长远的发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先生，请他来为我们分析解读。金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金相，首先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China Magazine 这个新生词汇在海外社交平台究竟是怎么火起来的，它能够迅速爆火的原因在您看来是什么呢？
2: 我也关注到这个 China Magazine 这个词在海外的社交平台迅速的爆火。那么它的火呢，实际上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呢，是数字时代的精准的推送。第二呢，是由此形成的 Z 时代的文化的共鸣。因为 China Magazine 这个词呢，就是把 China 和 Max Out 这两个词叠加在了一起，意思呢就是把中国的生活做到极致。 我们看到这个欧美的这个海外的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面在分享这个晨练八段锦、枸杞泡茶、穿汉服、逛公园等等一系列的中国生活的日常的细节。那么算法呢会把这些短视频精准的推送给对快节奏生活感到疲惫的这个海外的年轻人，让他们看到中国的中式养生、生活哲学和烟火气。那么这种解压的解码器的吸引力让这个词条在今年初的时候迅速的得到传播。
0: 其实呢，经常活跃在网络的细心听众可能会发现，海外社交平台是先后诞生 China Travel、China Cool、China Maxing 三个递进式的热词。那金香，您认为这三次网络热词的迭代，那到底是折射出了海外游客对中国的认知和兴趣发生了怎样本质的转变呢？
2: 这三个词的迭代实际上是一个递进关系。就是在它的背后能够很清晰地折射出来海外的游客对中国的认知，从表面的接触再转向深度的认同。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 China Travel 更多的是聚焦于中国的壮丽河山、世界遗产，体现的呢是观光的打卡的初级的阶段。接着呢，这个 China Cool 强调夏季的避暑和自然的体验，它的认知呢就提升到了实用的生活的价值。那么今天的这个 China Maxing 呢，则让外国人在主动的学习和实践中国的生活方式，追求成为极致中国人的身份的认同。那么这种递进式的变化呢，标志着这个全球的青年的文化从单纯的观光打卡转向对生活美学和文化共鸣的追求。那么在这种语境里面，中国已经不再是他者，而是一种可以实践、可以复制的生活的模板。
0: 是从这个接触到深度的认同，也折射出海外的青年从拍照打卡到文化共鸣的这种认同哈。那我们其实说网络现象呢，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些网络热词呢在网上爆火的同时，其实也催生出了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来看一看，还有他们亲身的体验一下现实中的中国。那我们这里有数据哈，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是2291.4万人次，同比呢是上涨了20.4%。而在这个夏天来华旅游的人数呢，更是再次的攀升。那金先生想请问您，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华旅游？这里面最关键的驱动因素，您觉得是什么呢？
2: 有很多的因素，一方面在拉着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另一方面呢，我们有一种推力把他们推到中国来。那么在零零总总的因素里面，最关键的驱动因素就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在持续的释放。这里面包括我们一些的免签的制度、跨境支付的这个便利化和签证的便利化，在大幅降低到中国旅游的门槛。再加上中国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性价比很高，本身也在经历这个供给侧的升级，那么政策供给和这个世界国外的新一代年轻人的需求的这个变化，三者共同形成了一种闭环，形成了这个入境游的稳定的增长。
0: 是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我们的大门现在是越开越大，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
5: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10: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11: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2: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 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5: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13: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4: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5: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5: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6: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5: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先生来和我们聊一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金先生，因为您长期深耕文旅产业研究，最近呢，我们也观察到入境游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新的趋势，这个趋势呢，就是外国游客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中国的传统名胜景点的打卡式旅游，他们的需求呢，从单纯看风景转向了深度体验中国文化，甚至呢，开始在国内探索不同领域的多元本土文化。那想请您结合一线的数据和行业的观察，来具体的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些新的变化都包含了哪些维度，背后您觉得又有哪些深层的动因呢？
2: 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名胜，转向非遗，转向茶的文化，转向中国的传统的技艺，转向中国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体验，比如说到云南去体验普洱的风情，贵州的苗族的风情，这个闽南文化等等。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很明显的一种趋势，体现在数据上呢，就是海外游客的入境占比里面，文化类形成的占比显著的上升。那么游客呢，从之前的这个短期游变成多日多地来探索多元本土文化的这么一种变化，它的深层的动因呢，就包括全球化对有意义体验的需求，中国供给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升级，以及政策设施的便利支持。这一系列的变化让深度游成为可能。
0: 金先生，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现在很多外国游客都去在中国国内探索不同领域的多元本土文化，那您觉得他们更喜欢体验哪些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为什么呢？
2: 他们更喜欢体验的是和他们自己的这个熟悉的生活差异性比较大的这一个部分，比如说中国的东方文化，它和欧美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度，比如说中国的现代的这个便捷的这个城市服务，互联网服务，包括便捷的支付，这一系列东西都是这个海外的，包括中国的一系列的超级的工程。那么这些东西还有这些原生的生活体验，这些东西和这些欧美的年轻人在海外所接触到的本土生活差异非常的大，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新鲜，同时也让他们觉得有实践这种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那么这样的内容是更受到这一代海外的这个消费者欢迎的。
0: 那我们为什么这个现在的中国文化可以这么去吸引海外的年轻的群体呢？他们所注重的是什么呢？
2: 他们注重的就是另一种生活，就是生活在别处这种感觉。
0: 其实我们还注意到外国游客到中国来旅游的目的地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以前啊，北京、上海这些中国的大城市可能承接呢更多的外国游客，而现在呢，客源则是从这种热门一线城市向全国扩散开来。那您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中小城市来旅游呢？中小城市您觉得要想接住这波入境的热潮，他们都需要补齐哪些软硬件方面的短板呢？
2: 客源从北京、上海这些这个一线城市向全国扩散， 主要是因为交通网络的高铁和航空让多数城市都能够2到3小时可达。那么外国的游客一旦去了这些中小城市，就会发现这些地方可以提供更加真实的文化，更加的那个这个原生的，价格更加亲民的体验，还能够这个躲开拥堵。那么以前呢，一线城市承接的这个游客比较多。

0: 服务标准和体系。那么同时呢，还要和海外的旅行社深度的合作，去打造有故事的产品。
1: 我们说 China Magazine 呢，目前依托海外社交平台自发传播热度高涨。那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从行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更好的去运营 China Magazine 这个文旅 IP， 避免它的短期网红热度快速消退呢？
0: 短期的这个热度，就是会本身就会非常的依赖于算法的传播，所以它火得快也会消退得快。所以呢，我们需要从平台化的角度来建立这个长期可持续的运营，包括这要建立海外的官方的这个账号，依托于海外的主流社交媒体来持续的输出中国的生活方式。那么要把 IP 和入境游的产品相结合，推出主题游和定制的课程，要引入海外的创作者经济，实现共创和价值的沉淀，避免单一热度。
1: 那其实我们说今年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不仅是我们的文化在吸引他们，更多的大批的外国游客来华呢，也是为了体验我们的这种天然空调房，因为我们有的地方是非常的凉快。那您觉得那未来要想吸引他们愿意来到中国来体验这种空调自由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做哪些措施呢？
0: 第一还是要便利，因为避暑本身是一个快速决定的一种这个旅游的意愿，所以它需要非常的便利才能够迅速的把这种意愿转化成决策。第二呢，需要在气候之外有更加丰富的产品，就是一方面它需要有非常宜人的气候，有空调，另一方面它还需要有非常有吸引力的产品，这样气候和丰富的产品结合在一起，能够形成一种组合式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
1: 那要是想吸引更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游，要想继续的做大做强入境游这块蛋糕的话，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的去发力呢？
0: 要做强做大这一块，我们要在这个政策的便利、供给的创新、基础设施的完善、营销共创和数据管理上都管齐下，要持续的去优化入境的流程，来推动这个生活方式加文化加科技的这个融合产品，要补齐这个尤其是中小城市的接待短板，依托海外的社交平台来输出中国的目的地的品牌故事。那么从宏观上来看呢，这既是释放中国旅游独特魅力，也是让世界更好理解和认同中国的重要的窗口。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以文化自信和生活美学为核心，来推动入境游的高质量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金准先生的解答。借着 China Magazine 这个热词的东风呢，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用脚步亲身的感受真实的中国。那么我们也期待更多特色的文旅体验能够让这些海外朋友更加的喜欢中国。好的，非常感谢金准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金先生再见。
0: 再见。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

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县长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15到26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晴，23到29度，成都多云转中雨，21到28度，厦门晴，24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7度，海口多云转晴，25到31度，三亚雷阵雨，25到28度，文昌阴转多云，25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28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1度，阳光中雨，24到30度，新加坡多云转阴，26到31度，雅加达晴转多云，25到32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河内阴转中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10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原灾海南文化传媒的负责人张辉。哎，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主持人。
2: 张辉，原灾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深耕海南传媒行业十年，长期专注城市文旅节庆、品牌营销、高端会议、专业赛事等领域，带领团队构建策划、设计、执行、传播一体化服务体系，致力于以在地化原创创意讲好海南故事，助力海南城市文旅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
0: 那张先生啊，首先呢，就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当初为什么要会选择扎根海南，深耕本地的这个传媒行业呢？那么创办这家公司的初心是什么呢？
1: 是这样，原灾文化传媒呢，是2016年在三亚创立的，然后到今年2026年刚好10年了。那么我们最早呢，是从内容传播和本地媒体业务做起来的。那后面随着客户的需求越来越综合，逐渐延伸到了文旅活动、品牌营销，还有会议会展、专业赛事这些板块。那么我们当初选择留在海南呢，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三亚上的大学嘛，所以自己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对海南和三亚逐渐有了感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海南不缺资源，也不缺好的品牌，真正缺的是能够理解本地又能把创意和资源落下来的专业机构和团队。所以我们创办原灾的初心也比较简单，就是希望把海南好的文化、好的城市内容、好的品牌项目通过更专业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啊，这大概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初心。
0: 嗯，那您也说了，2016年成立公司，到今年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啊，对于公司的这个发展和成长。当然在三亚，那我相信您在三亚读的大学应该能够感受到三亚的这种多元的文化呀，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的空间和氛围。所以呢，也很理解哈，您希望把海南的这种多元的文化、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的内容，更好的去带给大家、介绍给大家。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到过海南的朋友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文化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总觉得目前在海南从事这个传媒行业呀、文化宣传的这方面其实是大有可为的。那看到您的公司啊，也是在海南这个传媒行业深耕了近10年，我想呢也会有很多的感悟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也很好奇，您当初下定决心成立这个文化传媒公司啊，不是单纯的来做一些项目执行，那么为什么您会决心来成立公司呢，而不是专注于啊某一方面的这个工作来细致的做下去呢？
1: 其实在成立公司之前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接触了不少的这种传播呀，还有一些活动项目。那么当时我感受比较深的一个点啊，就是一个项目经常会被拆成很多板块。那比如说策划是一家北上广的公司，那设计呢有可能是深圳香港的公司，那执行呢可能又是另一家，比如说海南的执行团队，那么传播呢还要再单独找团队。那每个环节单独看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在活动的执行和最终的呈现中是很容易脱节的。那创意很好，现场落不了地，或者执行团队理解不了客户最初想表达的一些内容和东西。那么所以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组建一支真正完整的团队，把创意、执行、传播都放在一起做，那客户只需要把目标告诉我们，那么后面的事情就由我们这个团队负责到底。所以说从接项目到成立公司，对于我来说不是从一个 team 变成多个 team， 而是希望把这整个的这个传媒行业、文化传媒行业把服务变得更完整、更稳定，也更负责任。
0: 确实啊，我也在海南参加过一些大型的活动，从组织策划整个的这个流程参与上的一种感受啊，也确实遇到过您说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各方的衔接啊、对接啊，以及一些想法上可能团队成员以及不同的团队组合起来，那么大家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分歧或者是理解不同的地方哈。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海南当地，那么像您在当地读大学，很了解这边的一些 文化的感受啊，然后大学期间呢也有相关的工作经验，那么我觉得可能对于这种整合的一种公司的策划或者组织来讲，应该说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啊，有一定的这种工作体会和经验。不过我依旧觉得组建一个庞大的公司，那么把各个环节都囊括在内，也是需要大量的经验，还有这个一路走来各种丰富的积累吧。我觉得当下呢，我们也知道海南的各种传媒类啊、活动策划类的公司非常的多，我之前呢也会接触过一些，确实啊，大家的这种定位的角度啊，主要从事的这个工作的方面都不一样。那么您决定成立这样的一家综合的公司，您想把它做成一个怎么样的传媒企业呢？
1: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一家单纯的活动公司，因为活动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形式，背后还涉及到一些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他们对品牌的策略、内容的表达以及现场体验和后续传播。所以我对原哉的定位呢，是做一家立足海南的城市赛事会展及品牌内容的综合运营企业。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既要懂海南，又要懂品牌，既能提出想法呢，又能把这个想法稳稳地落下来。那么我更希望呢，就是说原哉不是靠某一场活动或者说某几场活动被大家记住，而是我的客户碰到了复杂的项目、重要的项目时，交给我们呢更加的放心安心啊。
0: 我觉得呢，这个从头到尾的哈，涉猎到各个方面的一些策划呀，以及对于一些品牌的深度的理解，这里面既需要知识储备，又需要大量的经验吧。那当然呢，我知道很多活动策划类的公司啊，真的像您说的，可能是专注于做活动啊、一些庆典呢、商演呢，这些可能是我们大众所直观最容易接触到的一些方面啊，也是我们可能对于一些策划类公司的一个比较直观的这种了解。那原哉呢，我看到啊，您的介绍大概分了一下，就是这种活动的类别，可能包括文旅的节庆啊，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品牌的这种方案的策划。另外呢，我看您还参与组织过一些高端的峰会以及专业的赛事啊，我听起来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目前我看到的这些哈，为什么您会勇敢的去挑战这么多难度比较高的赛道呢？
1: 它主要是因为两个环境吧，第一个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就是海南岛本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团队的环境。那么首先呢，就是海南岛本身呢，这几个领域啊，跟海南本身的发展是比较契合的。那么海南有旅游、有文化、有生态，那么同时它在冬天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国际峰会，也有非常好的体育赛事条件。那我身处海南呢，我如果只做一些常规的庆典活动，其实没有真正的把我的在地优势还有这个海南真正的特点发挥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从团队的角度出发来说，就是我觉得越复杂的项目越能建立我们团队真正的能力和信心。那么高规格的会议呢，它会要求严谨，那每一种活动它都会有它自己不同的要求。那么这些业务呢，看似跨度很大，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传媒公司的执行的底层逻辑来说，它是相通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内容、场景、人群和执行、传播组织好。那么其实从团队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也是更愿意去做有难度的事情，因为只有不断接触这种高标准的项目，我们的团队才会成长嘛，我们在全国的市场来说才能真正的形成竞争力。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得益于海南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优势以及环境的优势，像您说的，可能丰富多彩的活动现在都会落地到海南啊，海南可能又有这种气候的优势，那么本身给我们传媒公司的发展也是打开了一扇大门，那么能够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活动的类型和内容哈，本身也是一种先天的优势。另外呢，就像您介绍的，可能希望团队在组织不同的活动，接触不同的领域的时候，获得持续的成长。
3: 是的，是的。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

0: 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想请您来介绍一下，从公司的这个初创到拥有自己的执行团队，以及对接了很多重要的品牌资源，那么这十年的发展当中，您觉得公司都经历了哪些关键的成长阶段，一路的成长是怎么样呢？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回头来看的话，我大致认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吧。
1: 嗯，
2: 那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内容和媒体做起来的嘛。那时候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积累一些本地的用户，那么媒体渠道以及我们的内容经验吧，先解决就是怎么把一件事情讲清楚传播出去这种问题。第二个阶段呢，其实就是从传播从线上走到线下活动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发现呢，我们的客户呢不只需要线上的曝光，他们还需要一些真实的体验场景，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些文旅节庆活动。
1: 嗯，
2: 那么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搭建策划呀、设计制作和执行团队，那么慢慢的形成了这种线上线下的一站式服务能力吧。第三个环节呢，就是近几年随着我们接触和承接的这种大型会议越来越多，专业赛事还有一些综合性的这种城市项目，项目规模变大了，服务对象更加多元了，那么其实对我们整体执行角度上来说的安全流程和专业程度以及资源统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那么这十年我觉得原哉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做内容做项目的团队逐渐变成了一家能够承担综合项目长期项目的公司。
1: 我觉得这个成长真的是变化非常大的，像您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做内容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讲好故事，怎么把一个主题去表达清楚，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因为就是让大家很好的比如说去理解一个品牌，或者是理解一个大型活动的主题，它具体要去宣讲什么，它想让大家去真正体会到什么，那抓住这样的一个核心和重点，把它说清楚，并且能够非常精准的有效的去触达给受众，我觉得这个就也是挺难做到的一件事情，需要精益求精的。不过呢，听您的讲述哈，确实有更高的一些追求，那么希望在统筹大的活动过程当中去体会到更多的这种成长和把控力驾驭力啊，这十年应该说是不断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2: 对，
1: 那在海南啊，做文旅啊商业活动的策划，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确实有它的这种在地的独特的优势以及丰富多元的文化这样的机会。那您做下来这些年感觉啊，相比其他城市有没有遇到觉得其实还挺有难点的地方，同时呢又感受过有哪些优势，那么团队又是如何一步步来打磨来适配这个海南的市场呢？
2: 其实来过海南的人应该都知道，海南的优势优点也是海南可能现在目前来说的短板吧。那么海南是一个岛嘛，那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它的自然优势和它的城市优势吧。那海岛、沙滩、热带气候、民族文化，包括整个海南它比较松弛开放的这种生活方式啊，这些都是其他地方内地很多城市很难复制的。那么很多品牌来到海南呢，本身就希望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那么其实在海南是很容易，或者说可以很好的实现。那么海南的难点呢也很明显，首先它是个岛，其实就是关系到物流还有供应链，包括我们在做一些大型项目的时候，一些大型设备以及特殊物料，有很多时候是需要从岛外往岛内去调运的。那么这个时间成本啊，还有一些这种不可控因素都是比内地要更大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南的天气，因为海南是在热带，就是海南的高温啊，包括降雨啊、台风啊，还有一些海边的风和潮气啊，都会直接影响到一些活动的效果。我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沙滩上做的活动，前一天晚上搭建好了，然后第二天过来看的时候，全场它的那些帐篷啊，包括板呀，它都是有露水的，很潮。那么这种呢，就是 会影响到一些活动的呈现效果。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海南的淡旺季差别比较大，那么这里就是关系到价格以及一些这种成本了。那这里就是关于到场地啊、酒店啊、交通啊这些人员资源，一到旺季的时候都是需要至少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去提前统筹和调配的。那么这些年呢，我们团队也就是在这一个一个的项目里面去积累了这些经验，什么物料适合在海边，户外的活动我们需要准备怎么样的备用方案，设备怎么样去防雨防潮，岛外的资源怎么提前进场，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近些年一场场活动里面积攒出来的经验。
1: 我这么直观听起来觉得做一场大型活动要管的事儿真的不少。
2: 对对，
1: 而且像您说的哈，确实可能组织活动这方面呢，做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长期在当地来打磨，那么时间长了会总结出一些很适合海南当地的这些办法和特点哈，也是变得越来越有经验了。
2: 对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天气的因素啊，还有一些物料的运输啊，一些淡旺季啊，哎，这些都会成为您一场场活动积累下来的这个感受和经验。那我也挺好奇，因为之前呢也是会跟有一些这个活动策划的个人或者是小型的公司进行过接触，他们也会谈到就是这个物料的准备呢也是特别花心力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一场活动它需要的物料是比较个性化的，那么后面呢别的活动呢也许有些物料是可以重复利用啊，有一些呢可能就成为一次性的了，这个就会不断的去扩大这个物料的库，包括这个
2: 对
1: 储存呐、啊，或者是这个成本方面呢也会带来一些困惑，哎，这方面您是怎么解决的？
2: 所以这里就是想到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词啊，叫断舍离。要学会断舍离、
1: 我听起来有点残酷。
2: 对对对，就是人的精力、团队的精力乃至我们这个各方面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更有效率的事情上。
1: 所以说您的言外之意，有一些物料比如说它属于一次活动不能重复利用的话，那么也会坚决的去断舍离，是吧？
2: 是啊是啊，因为你一方面是、其实你储存这些物料对于你来说就是高成本的事情，这是一个必不可免的。第二方面呢，其实它还会间接的影响到你后续对客户的服务，因为人都是有成本意识的嘛。那比如说您会用 AB， 那我有 A 物料，我可能会去给你主动去推荐 A 物料，但其实它的品质已经是没有那么耐用了啊。断舍离在这个行业里很重要。
1: 也是您保障您公司所提供的这种服务的质量的一个标准啊。
2: 对对，因为现在除了卷价格，市场上还是要卷品质的，谁能把品质做好，谁能在有限的价格情况下把品质做好，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钻研的。
1: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有一些活动就是如果合作的好，那么宣传效果好，也许您会下次迎来更多的机会，是吧？如果
2: 对
1: 一次活动，那么这种活动我们都知道，那每个主题可能就一次性的，那如果这个效果达不到一个您心里的哪怕是心里面的最佳的话，那可能后面就会损失掉一些机会啊，也有这种可能。对，确实啊，跟您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您在组织活动方面的这份精益求精。
2: 因为现在海南是自贸港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接触到了很多国外的这种客户，那他们有赛事的组委会，也有一些国外的品牌，对于我们来说预算也比较充足，那么他们选择我们很多时候的原因，第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个国际人才的储备，第二方面呢确实我们的品质和我们的服务能力能跟得上。
1: 对，海南现在也是会越来越吸引很多的国际性的赛事，一些大型的活动啊，来到海南越来越丰富了。可能真的就像您说的，这边海南的环境还有传媒公司整个的这个市场不断的这种精进和发展，也是给这些活动看到了我们有能力啊去组织这样的一些赛事，一些更丰富活动的这种能力和经验。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啊，海南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市场目前的这种发展的积极的态势。那我们说了很多您的经验的这些方面，那在创业经营的过程当中，您印象当中啊，这十年间有没有让您觉得出现瓶颈啊、遇到挺大的困难的时候，那这样的时候您是带着团队怎么去升级业务能力然后进行突破的呢？
2: 其实我认为就是我在这个海南这不缺资源不缺品牌的市场里来说呢，我的瓶颈不是缺项目，我的瓶颈应该是怎么样把项目还有把我的交付能力去流程化， 那对我来说呢，就是公司是从几个人，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是从靠几个人去把项目做出来，那么走向现在依靠一套稳定的体系去完成项目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呢，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盯，那么团队也习惯了去靠经验还有一些临场的反应去解决一些问题。那么说实话，在项目少的时候以及一些项目规模比较小的时候呢，这种方法还可以去做。那么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多个项目同时推进，那么仅仅靠某个项目人员的个人能力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完善，包括到现在也一直在完善的就是项目管理流程啊，这个点很重要。那就是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所有项目人员，不管在任何一个大项目或者小项目，规模也好，人数也好，金额也好，那么如何去把这些项目人员的岗位职责、供应商的管理，还有我们的成本控制，以及最重要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怎么样去把它去复盘，然后进行一个标准化。那么所以我也慢慢认识到了，就是说负责人，就是我作为负责人呢，我不可能永远都冲在一线，也不可能永远冲在一个细节里，那么我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所有能去做成标准化的东西去交付，去呈现给客户啊。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也遇到过一个项目做得很精彩，但可能就是因为供应商的管理没有做好，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三方人员的管理没有做好，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那这样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项目也是失败的。所以要怎么样把它流程化，怎么样去把它规矩化下去，这个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1: 也能够体会到您在整个的这个公司发展当中自己所获得的这种宝贵的经验和成长。那刚开始可能是专注于项目呈现的本身，后来一点点也是更多的体会到作为管理者的一种职责哈，它可能就是一种整体的协调和把控。那其实一个好的项目的呈现，我们也能够懂得单靠某一个环节的精彩肯定是不够的，它需要一个整体的呈现，最终各方配合都是达到标准的，近乎完美的，可能才会给大家更好的一个感受啊。好的，以上感谢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张先生来跟我们讲述他的创业经历。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